0: 115年房屋税自5月1日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日。财政部提供多元便利缴税管道，你可到金融机构、便利商店，或利用信用卡、芯片金融卡、自动柜员机及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缴税，也可使用行动装置、开办电子支付账户、行动支付工具缴税业者的 APP， 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立即缴税，省时又便利。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今天节目为朋友们整理分享日常生活保健资讯。根据《每日邮报》报道，有一项研究发现，喜欢喝即溶咖啡的人，罹患黄斑部病变退化的风险会高出许多。所以想要提神又要顾健康的人，不妨可以改喝抹茶或是喝现煮的咖啡，这样子不

仅可以温和提神，还能够稳定能量，帮助认知功能的维持，固口腔，助燃脂跟抗老化的五大好处。根据食品科学与营养期刊刊出了一篇即溶咖啡和年龄相关的黄斑部病变的一篇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即溶咖啡和年龄相关黄斑部退化病变 AMD 有关联。黄斑部退化病变是视觉细胞集中的黄斑区出现了退化所引起的病变，患者会出现视力模糊、中央视野会有黑影等等症状，而病情比较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失明，这是已开发国家长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项研究发现，偏好喜欢喝即溶咖啡的人，罹患黄斑部退化病变的可能性，相较偏好其他类型咖啡的人要高达7倍。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关联可能跟即溶咖啡的制作有关系，在制作过程中会释放一种名为丙烯酰胺的化学物质，而这个物质可能会进入到我们血液，并且损伤视网膜。而另外有一项研究指出，抹茶啊，我们喝的绿色的那种抹茶，有助于降低血压跟发炎反应，并且可以提升警觉性跟专注力。抹茶里面的抗氧化物也跟降低慢性病、还有癌症跟老化相关疾病的风险有关系。研究指出，改喝抹茶既能够享受有咖啡因带来的提神效果，还有至少五大好处。哪五大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神、能量持久，也可以让我们的认知能力提升，更胜咖啡因，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口腔的健康，辅助我们减重跟燃脂，对抗老化和慢性疾病。抹茶里面富含有抗氧化物，可以帮助降低高血压、发炎跟慢性疾病的风险，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老化。另外，抹茶里面天然成分能够促进代谢，提升能量，它也可以作为我们在运动之前喝的饮料，不会提高血压或是皮质醇，它是更安全，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燃脂状态的选择，就是可以喝一些抹茶。另外，在抹茶当中的抗氧化物可以帮助抗菌，减少牙斑菌的生成跟牙龈的疾病，相较咖啡也比较不会造成我们的口气跟牙齿染色的问题。抹茶当中的茶氨酸可以延缓咖啡因释放的速度，避免暴冲跟崩跌，结合咖啡因可以提升注意力。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指出，抹茶有助于改善社会认知功能，比如说像可以准确的来解读他人的情绪，这就是诊断失智症的重要指标。在2020年也有一项研究发现了，女性朋友喝抹茶的话，她的认知功能可以有明显的改善，这是针对认知功能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另外，根据哈佛医学院的刊物《哈佛健康》里面提到，每 240cc 的抹茶大约含有38到89毫克的咖啡因，略低于咖啡的100到120毫克。虽然咖啡因含量是相对比较低，但是抹茶它提升我们的能量的状态是比较稳定，而且可以更持久的，所以抹茶要比咖啡更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提神，可以让能量更持久。所以建议朋友们，平常我们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抹茶，如果要喝咖啡的话，也请您一定要选择现煮的研磨咖啡，千万不要去喝即溶咖啡，因为即溶咖啡在制作的过程里呢，会释放出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化学物质，而这个物质会进入到我们血液里面，并且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所以大家要保护我们的眼睛，一定要选择是天然的食材是最好的。喝咖啡一定要选择是现煮的研磨咖啡，千万不要选择即溶咖啡哦。提醒大家，以上讯息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分局长许成明，今天向市民朋友分享假检警诈骗的案例。去年四月十六日上午，有位民众在家接到一通自称是台湾大哥大客服的电话，对方告知有电信费未缴清，接着又假装帮忙转接给诚信警察。这位假警察接着要求加赖联系，声称案件已交由另外一位诚信检察官处理。随后这名假检察官也加入赖的好友，指控被害人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要进行资金监管。诈骗集团以此为由要求被害人交出邮局金融卡，还派专员到住家楼下收取。被害人信以为真，依指示临柜提领了42万5千元交给对方。接着诈骗集团陆续谎称金融卡毁损要重办，甚至以户头内没有余额，需以不动产抵押贷款为由，安排假中介、假代书、假金主陪同到地震事务所办理抵押过户，整个损失高达新台币684万余元。直到所称的检察官电话已经变成空号，被害人这个时候才惊觉受骗。士林分局提醒市民，真正的警方与检察官不会要求民众交出金融卡，不会收取现金，更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进行所谓的资金监管。保护自己的财产最好方法就是连接不点，群组不加，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诈骗集团令人深恶痛绝，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身为市长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们，不要轻易点入网络投资广告资讯，将个人的资料上传，很有可能您会

陷入诈骗话术的圈套里。不管您接到任何诈骗电话或简讯，除了可致电165防诈专线咨询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管如何，只要对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1: 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继续为朋友们整理分享日常生活保健讯息。有许多人为了要减肥就多吃蔬菜，其实这样是不够的。想要减重，更多的关键饮食是要多吃全谷类跟未精制过的杂粮，聪明吃出完整的健康。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不但要比白米饭营养更多，尤其是在稳定血糖、照顾肠胃或者是在减肥的时间，这些食物将会是你在减肥时候的好伙伴。但是我们要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中能够吃到全谷跟未精制过杂粮，吃得健康又有饱足感呢？营养师林宇维表示，全谷以及未精制过的杂粮，它是属于在我们的国民饮食指南当中的六大类食物里，全谷杂粮类也是全谷杂粮类当中最健康的食物。什么是未精制过的杂粮呢？未精制杂粮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包含全谷，另外像淀粉质高的干豆还有根茎类等等也都算在全谷类里面。如果在网络上你查到未精制淀粉，其实它指的就是全谷以及未精制的杂粮。在这一节节目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我们该如何区分哪些食物是全谷未精制过的杂粮，而哪些不是。在这里先说精制类的谷类以及杂粮类，像是白米、白面包、白面条、冬粉、精制面粉的制品，像是馒头这些，还有燕麦饮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精制过的谷物杂粮。它已经去除了胚芽跟麸皮，只剩下胚乳，它不属于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而这类食材因为加工过程是大量的去除纤维跟营养素，像营养素包含了维生素 B 群、矿物质等等都被去除掉了。吃起来虽然口感好像比较松软，好像比较好吃，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也降低了许多。没有经过精制过的全谷跟杂粮类包括了糙米、黑米、燕麦粒、大燕麦片、还有藜麦、荞麦、小米等等，或是全麦面包，还有杂粮馒头，它们当中都保留了胚芽跟外层的麸皮，基本上它只是进行初次的加工，或是加工比较少，更接近天然食物的选项。如果部分保留谷类原型，能够让我们吃到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像是 B 群、维生素 E 或是矿物质、铁、锌、镁、钾，还有植化素等等。根茎类包含了地瓜、南瓜、山药、芋头、栗子、莲藕、牛蒡。淀粉质比较高的干豆类包含了红豆、绿豆、花豆、鹰嘴豆、青豆仁、薏仁、蚕豆、黄帝豆、莲子，这些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还能够提供植物性蛋白跟丰富的营养素。除了糙米、燕麦等等我们常吃的全谷类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在超市或者是市场里面可以买到的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拿来取代白米或是白面，这些食材是可以取得非常方便的，我们吃到肚子里又可以得到丰富的营养素。但是这些植物性的食物经常被误认为是蔬菜，

千万不能搞错了，它们不是蔬菜，这些都是属于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类。如果你想从谷物当中获得完整的营养，选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就对了。全谷以及未精制过的杂粮对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好处非常多，像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饱足感，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可以巩固肠道的营养，帮助我们减重减肥。大部分的全谷以及未精制过杂粮的热量相对都比较低，减重呢是更有效果的。同样100克的食材来做比较，没有精制过的杂粮，像是地瓜、山药、黄地豆、菱角、鹰嘴豆，它们的热量都比白米低，而且又可以吃得饱，也不用担心热量超标，可以帮助我们减重维持体态。没有精制过的杂粮纤维质比较多，口感扎实，有些相对它的体积也比较大，比同样热量的白米饭更容易吃饱。全谷以及未精制过的杂粮因为保留了麸皮的纤维，我们在吃了之后消化吸收的会比较慢，通常都能够趋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需要控糖或者是想要避免餐后血糖突然暴冲的人也是有帮助的哦。每100克的食材，白米饭就是精制过的杂粮，跟没有精制过的杂粮它的 GI 值差异，白米饭的 GI 值是高的，像是地瓜、玉米的 GI 值是中等，而薏仁、鹰嘴豆它的 GI 值是低的。没有精制过的全谷杂粮，它的麸皮跟胚芽里面藏着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抗氧化物质，像是多酚化合物，我们吃了能够帮助维持肠道机能，进而调节血脂，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比如说薏仁，它带有天然的薏仁脂，它是可以帮助对抗发炎，并且可以补充矿物质。而红豆、花豆里面它的花青素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可以帮助抗氧化，维护心血管的健康。而在山药里面的粘多糖能够维护我们的肠道机能，并且可以做免疫力的调节。好，以上就是全谷跟未精制过杂粮对身体健康的好处，可以帮助提升饱足感，帮助平稳血糖，巩固肠道营养，跟帮助减肥减重。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把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融入我们的生活饮食呢？有些朋友会觉得全谷的外层麸皮它的口感是比较坚硬粗糙的，因此让全谷类在餐桌上消失了，因为它比较不好咬嘛，这口感会比较硬。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未精制过的谷物，让它可以吃起来口感变好呢？让口感变好的方法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先连续浸泡24小时，在浸泡的时候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存放，以避免微生物滋生。让糙米、藜麦、薏仁、红豆在烹煮之前可以完整的吸收水分，并且去除谷物当中的植酸，软化未精制过全谷，比如说可以软化它的外层麸皮，把它变软一点，那就比较好入口，比较好吃，也更好消化，帮助谷物中矿物质的吸收。而在浸泡的时候呢，可以用40度的温水来浸泡3个小时，接着糙米滤干水分，冷冻存放1天。温度及水分可以帮助谷物胚芽发芽，催芽米饭会更加柔软而且营养。另外，这些未精制过的谷物杂粮呢，可以取代部分的白米或是白面，我们可以把它混合在米饭里。如果你平常都是吃白米饭的话，那你在制作的时候呢，一半白米，一半精制的谷物杂粮，直接把白米跟各种的杂粮，像是地瓜块啦、薏仁、红豆、黑豆、绿豆等等，按照1:1或是1:2或是1:3的比例，把它放到电锅里面一起烹煮。比如说一杯白米，你可以加一杯薏仁，加一杯红豆，或者是一杯白米，你可以加一杯黑豆，加一杯绿豆之类的，煮好了就是健康的五谷杂粮饭。当然你也可以全部放在一起，比如说地瓜、薏仁、红豆、黑豆、绿豆加白米一起煮了，这个就是非常好吃的五谷杂粮饭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成杂粮粥，比例调成1:2或是1:3，然后再加多一点的水，把它煮成稀饭，煮成粥，口感绵密，味道就很香。以往我们在正餐，可能大家是不是就吃一碗白米饭，或许现在开始你可以改成50克

的白米，50克的地瓜，一餐的饭量置换方法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是你可以有60到80克的薏仁，加上40克的糙米，把它混合成为一碗饭，减少精致淀粉的比例，可以帮助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也不容易生成体脂肪。而现在在市面上超商都有现成的蒸烤地瓜，或者是熟的玉米，我们在家也可以自己把它制作出来，像是地瓜、芋头、南瓜，把它洗干净，然后切成中型块，蒸20分钟，或是放到烤箱里面去把它烤熟，这就是非常方便可以外带的，带到办公室去吃，可以把它当作杂粮主食来吃。另外在夜市，我们经常也看到有糖炒栗子啦，或者是蒸菱角，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煮。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包栗子啦，或者是菱角，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蒸20分钟，或是放到烤箱里面烤熟，它也可以代替白米饭吃。另外汤类的话，我们可以煮莲藕排骨汤，这个骨头可以是猪骨头，也可以是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莲藕排骨汤，把莲藕切成一片一片的，跟排骨加上山药，把它煮成一锅汤，用一些些的姜片去腥味，煮30分钟就可以吃了，非常香的一碗莲藕排骨汤。那你可以想要更丰富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些花豆啦，或者是牛蒡丝一起炖，汤头会更有层次。另外也可以用红豆、南瓜煮成粥，煮成稀饭。红豆要彻底浸泡，南瓜去籽，把它切小小丁的，你可以用糙米或是薏仁一起煮，大概煮3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完成正餐主食了，这是红豆南瓜粥。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工制成咸粥，直接放一些盐进去来调味，搭配青菜或是肉片、海鲜也不错。还有我们可以利用鹰嘴豆，鹰嘴豆要彻底的浸泡洗干净，要把它煮熟，可以跟玉米粒还有毛豆混合，把它煮了，然后再淋上橄榄油、芝麻油、柠檬汁、盐、胡椒、黑胡椒，那可以当午餐轻食，可以做成这个鹰嘴豆沙拉，会非常好吃的。另外也可以制作成 yogurt 沙拉，在食材选择呢，可以是地瓜，也可以是芋头、南瓜，把地瓜、芋头、南瓜蒸熟的杂粮，可以加一点点盐，加 yogurt， 加苹果丁，把它拌匀，就可以当成正餐的 yogurt 沙拉来吃了。这是也可以当做配菜的。我们在制作杂粮粥、杂粮饭或是做汤品的时候，尽量不要勾芡，要保留食材的原始状态是最好的。而酱料也不要放得太重太多，简单调味就可以了。我们要吃食物的原味，胜过吃大量的调味料。在饮食上，尽量能够少盐少油是最健康的。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不喜欢吃杂粮啊，不喜欢吃全谷，因为它的口感不是很好。没有关系，你可以慢慢练习吃，慢慢的来替换，不用一次全部换。一开始你可以先把1/3的白米饭换成地瓜或者是芋头，或是薏仁、红豆、黑豆，或者是糙米等等，用一半的量或1/3的量去替换。等到你吃习惯了，适应了，再慢慢的把比例提高到1/5或是1/2，或者是你整碗都可以换成杂粮饭了。而现在大家生活都比较紧张繁忙，时间不是那么多，那你就可以利用周末假期的时候，一次把糙米、藜麦、薏仁，甚至是红豆、绿豆先准备妥当，然后搭配糙米或是燕麦做成五谷杂粮饭、五谷杂粮粥，把它分成几份，冰到冰箱冷冻，那平常早上呢，热一下就能吃了，非常省时，而且吃的又会很健康。我们也可以依照季节或是你的心情，轮流来选择一些食材，像是你可以选玉米、地瓜或是莲藕、薏仁、红豆或是绿豆，这样子就可以摄取到更多元的维生素、矿物质跟植化素了。我们轮流的替换吃法。营养师林宇维表示，全谷以及未精制过的杂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吃的，不一定是要你减肥的时候才吃的东西，全谷跟未精制过杂粮平常我们就可以吃了，平常我们就可以吃这些全谷跟未精制过的杂粮，
它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营养素，我们也可以吃有变化的主食。

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吃不习惯呢，没有关系，你慢慢的去适应它，只要调整比例，未精制过的全谷杂粮你试着吃吃看，它可以成为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打造更健康、更有饱足感、更有活力的餐桌生活。以上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0: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1: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0: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1: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

0: 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1: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也要小心防范诈骗，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0: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2: 115年司法调查海巡特考自4月28日起至5月7日下午5点止受理报名，由于报考之民众，请上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115年司法调查海巡特考之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都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这节继续为朋友们整理分享日常生活保健讯息。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继续同样为大家整理分享日常生活保健资讯。前一段跟听众朋友讲到了我们如何将全谷以及未精制过的杂粮融入到生活的饮食里，来帮助减重，提升我们的身体营养健康。这节要跟听众朋友讲到我们如何的甩掉三高问题。根据肥胖专科医师刘伯恩跟我们分享，最近有病人跟他抱怨说，已经都采用地中海饮食了，每道菜都加入橄榄油，每天也都有吃鱼，有吃大量的蔬菜水果，但是体重完全没有减少。在做了身体健康检查之后，却发现三高问题，脂肪肝的毛病依然存在，他就开始怀疑人生了。问医生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他没有做好？刘伯恩医师仔细地检查患者的饮食流量之后，终于有了答案。原来病人所吃的食物，无论是鱼肉类或是蔬菜类，虽然使用的是橄榄油，但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平常就很喜欢吃烧烤口味的，因此呢，他都会挑选经过高温油炸到几乎变色的食材，而有些生菜沙拉跟水果也添加了许多重口味的酱料，他才吃。这个原因找到了。于是呢，刘医师就提醒患者，有许多天然食材经过高温油炸烹调之后，就会产生许多的变性化合物，不但对减重没有帮助，反而会伤身体。而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在高温下吃的话，那到了我们体内也就会产生高 GI 值的效应，它会加剧热量的囤积。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一篇研究报告，就是针对已经流行已久的地中海饮食提出了改良型的另类配方。在一些临床试验之后，发现原来地中海饮食的内容上改以低温烹调，结果发现了在500多位受试者经过了6个月的时间，其中有1/3的人，他原先的代谢症候群的症状都消失了，而且腰围、体重跟高密度脂质都有量化的改善。而研究团队也将这样的饮食方法命名为大西洋饮食。大西洋饮食可以说跟地中海饮食是相近的，这两者同样都注重天然、未加工以及新鲜在地的

食物，烹饪的方式也是偏好蒸煮、烤还有炖煮。但是大西洋饮食更重视低温烘焙，采用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大量的鱼、虾、蟹等等的海鲜食物，建议多吃富含有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简中医师刘伯恩他帮我们分析大西洋饮食的特色以及优点。大西洋饮食的特色优点是包含了它可以帮助避免淀粉食物 GI 值上升，避免蛋白质变异，避免原型食物影响到热量分解。有许多的淀粉类食物，如果经过高温烹调之后我们再吃，会比低温的时候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快速的被分解成为葡萄糖，而使得 GI 值会快速的飙升，进而就会有多余的葡萄糖被吸收，而会增加到热量的囤积。另外许多的蛋白质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会产生高浓度的致癌物异环胺，而这些成分也会干扰到热量的代谢。许多的原型食物里面都含有丰富的分解酶，在温度大约37度的时候活性是高的，一旦超过了50度就会破坏而失去它原来的活性，间接的也会影响到热量的分解。刘伯恩医师说，同样的一款食材，不同的烹调方法会大大的影响到它的效用。想要成功的减重，想要吃的健康，就要尽量的避免摄取高温油炸的食物。其实讲到地中海饮食已经风行了好多年了，也是世界公认的长寿饮食方法。而大西洋饮食跟地中海饮食的饮食内容其实是相近的，大西洋饮食在保护心血管、改善胰岛素阻抗的能力是一样出色的，而且它的饮食方式也具有弹性，可以更好的执行。大西洋饮食是大西洋沿岸国家葡萄牙北部跟西班牙北部的传统饮食，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比较低，百岁人瑞数量也不少。在2020年曾经有统计发现，当地百岁者有将近2000名。营养师郭环芬表示，推测跟饮食当中富含有类黄酮素有关系，在抽血血液当中也发现了类黄酮素含量会比较高，跟当地所盛产的马铃薯、南瓜等等都富含有类黄酮，而类黄酮素也有抗发炎、抗癌的特质。之所以说大西洋饮食是地中海饮食的近亲，是因为它跟地中海饮食一样是注重天然、未加工以及新鲜在地的食物，烹饪方式也是偏好蒸煮、烤跟炖煮，很少透过煎或是油炸来料理食物。炖煮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温度不会太高，能够保留比较多的营养。那第二个好处就是炖煮的过程有助于营养素的释出。发表在美国医学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大西洋饮食有助于降低一半的代谢症候群的风险，而代谢症候群正是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主要因素。在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坚持大西洋饮食可以降低死于心血管疾病跟癌症的风险，对改善胰岛素阻抗、血压、总胆固醇、身体质量指数还有腰围都有帮助，甚至还能帮助缓解忧郁、焦虑等等情绪问题。大西洋饮食跟地中海饮食来自相近的地区，这两种的饮食方式特色也是类似的，但是地中海饮食更注重的是植物性的饮食，而大西洋饮食则是侧重于海鲜，吃富含有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像是青鱼、沙丁鱼跟鲑鱼。大西洋饮食当中的鱼、乳制品、马铃薯、水果、蔬菜的比例都非常高，是高于地中海饮食的，也对于红肉、淀粉摄取比较不设限。大西洋饮食除了限制甜食的摄取之外，改以新鲜的水果取代，总体看起来大西洋饮食比地中海饮食会更有弹性，执行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困难。所以说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做做大西洋的饮食方式，只要在饮食上多增加一些海鲜类的营养摄取，那在健康的进步上就可以比地中海饮食更加的快速了。当然如果你身体是健康的，你也可以同时跟地中海饮食交替的来吃。大西洋饮食跟地中海饮食是非常相近的，这两个饮食方法都是强调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取，这件事确实是在近年来在饮食评估上对健康

对各种疾病都非常关键。而大西洋饮食的限制没有像地中海饮食那么严格，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而我们在台湾该怎么执行大西洋饮食呢？我们可以多多的使用台湾的在地时令蔬菜水果，像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马铃薯、洋葱等等，都能够摄取到相关的营养素。或者我们也可以参考西班牙或是葡萄牙当地特色料理，像是西班牙海鲜饭就是一道融合了米饭、各种海鲜跟丰富的蔬菜的经典菜肴。而葡萄牙的炖鱼则是将不同种类的鱼类搭配马铃薯、番茄、洋葱等等蔬菜一起炖煮，这些菜肴都凸显了大西洋饮食的核心特色，就是包含了丰富的海鲜、新鲜的蔬菜水果搭配炖煮的烹调方式。营养师表示，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改变来轻松适应大西洋饮食。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将精致的淀粉换成全谷类的，像是白米我们换成糙米，白面包改成全麦面包。我们也可以将鱼跟海鲜加入到我们的饮食菜单里，增加蔬菜水果的比例，不要选择过甜的水果，用水果坚果取代甜食。红肉以瘦肉为主，不要吃肥的，尽量减少加工品的摄取。这就是大西洋饮食的基本的饮食方式。而蔬菜记得一定要多，当然水果也是必要的，但是水果部分要特别注意，不能够太甜。台湾很常会发现血糖过高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改良过的水果甜度太高了。我们台湾的水果的甜度真的都非常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执行大西洋饮食的话，你就不要选择太甜的水果吃哦。好，以上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0: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自5月1日起到6月1日止。海外所得非属国税局提供查询所得资料范围，纳税义务人如有透过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金融商品产生的海外所得，应自行依所得基本条例规定申报基本所得额。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谢谢收听。节目最后祝福朋友们好风好日好心情，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7日星期四上午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外交部表示，台湾合作盟友拼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埃尔利诊所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厂商等三人声押禁见。法国派遣戴高乐号航舰到红海，预计要为荷莫兹海峡护航。川普说，伊朗期盼达成协议，美国将从德黑兰取得浓缩铀。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正伟在台德航太卫星暨无人机技术产业会议演讲时表示，台湾在全球无人机产业飞鸿供应链的重要角色，期望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外交部在昨天晚间发布新闻稿指出，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正伟获德国经济办事处邀请，在5日出席于台北举办的台德航太卫星暨无人机技术产业会议，并担任专题演讲的主讲人，说明台湾推动无人机外交的重要性，并阐述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及现况，剖析台湾未来与国际伙伴合作的契机和方向。江正伟表示，台湾具有优良的制造实力，在全球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当中极具优势。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无人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产业韧性的战略物资之一。为此，外交部成立无人机外交小组。

组，未来将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推动相关计划，期盼以晶片外交的实力和经验，将无人机产业打造成台湾的护国群山，更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有助于台湾和德国双方进行技术交流和商业媒合，更展现台湾作为全球民主供应链可靠伙伴的坚实地位，对台湾推动无人机外交深负意义。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训之后，在今天凌晨依无故涉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新北检警在六日兵分多路搜索艾尔利诊所、板桥、新庄、林口和永和四间分店，并拘提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谢姓厂商。集团的刘姓总经理也列为被告自行到案，另外约谈四名分店店长到案说明。检察官漏夜复训之后，认为常如山、张姓特助和谢姓厂商以及刘姓总经理四人涉犯刑法无故涉录性影像罪、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部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拍摄儿少性影像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检方指出，常如山、张姓特助和谢姓厂商犯嫌重大，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刘姓总经理则尚无羁押必要，预支新台币5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检方也呼吁各分店的被害人，若经警方联系，请配合确认并斟酌是否提起告诉，也可以向警方洽询是否有在监视器画面的保留区间内，并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进一步厘清案情。国际消息，法国今天派遣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到红海，可能执行确保荷莫兹海峡航运安全的任务。法国方面同时敦促美国和伊朗考虑其提案，因为双方相互封锁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路透社的报道，法国和英国在过去几个礼拜持续推动一项提案，旨在局势稳定或冲突结束之后，为荷莫兹海峡安全通行奠定基础。这项计划需要和伊朗协调，已经有10多个国家在多次准备会议后表达有意参与任务。法国军方在发表声明指出，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正驶往红海南部海域，途中有意大利和荷兰的军舰同行。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提议让伊朗船只通过海峡，以换取伊朗承诺就核原料、飞弹及区域议题与美方展开谈判。我们也提议美方解除对荷莫兹海峡的封锁，以换取伊朗承诺进行谈判。目前尚不清楚伊朗为何要考虑这项提案，因为伊朗对荷莫兹海峡的掌控是其与华府中战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伊朗想要谈判，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在伊朗的进展非常顺利，美方将从伊朗取得能所有。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当中表示，我们正在与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那就看他们能否提出让我们满意的协议内容。而伊朗则表示，他们今天正在审查美方提出的一份新的方案。先前有消息人士指出，华府和德黑兰即将达成协议备忘录，内容只有一页，目的是要终结波斯湾战争，但伊朗的核计划等棘手问题则留待日后解决。川普对伊朗动武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德黑兰不会发展核武。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2025年5月份的报告，伊朗当时持有大约400多公斤的60%高浓缩铀。

0: 天文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阵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降雨。晚上开始，在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特别留意。温度方面，气温都会持续的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31到33度，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同时各地的紫外线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以避免热伤害的发生。各地低温则会落在20到24度，早晚都还是偏凉，提醒听众朋友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今天的空气品质在宜兰及花东空品区为良好等级，其他全台各地及马祖、金门和澎湖都是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上午11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全球化时代来临，各种考验相继而来，两岸关系牵动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提供您角度专业、立场客观的两岸论坛节目。本节目由复兴电台节目部制作，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论坛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玉芝，很高兴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两岸论坛节目今天的节目嘉宾呢，依然是辅仁大学日本语言学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两岸论坛节目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的议题呢，是在2026年的4月那有非常多的国际形势包括在美伊关系这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放宽了防卫装备的移转三原则的指针内容哈，也就是呢删除了过去有明定的哈，也就是正面表列哈，可以这个不得可以移转的那五个项目。那这样子的一种的发展，当然引发了在中日关系甚至在台湾海峡的形势上的一些联想那也在这个之前因为日本内阁是在2026年的4月21号的阁议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正，那在之前的4月17号日本的这个船舰雷号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而且是以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速度经过了台湾海峡，当然也引发了中国大陆的这个一系列的关切认为这个4月17号呢是马关条约的这个纪念日所谓的纪念日，就是签订马关条约签订的日期。好，所以这个颇有这个用这种的小动作来这个对北京做出一些姿态。那我们也知道中日关系呢，从高市早苗在去年这个就任首相之后那在2025年的11月这个上

询啊，在这个立宪民主党当时的这个国会询问里面啊，就是野田的国会这个的一个提问中呢，那高市早苗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这个回应当然就使得中日关系从 APEC 非正式领袖峰会里面还算这个勉强的这个缓和开局呢，这个短短的不到这个一个月就峰回路转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日关系实际上还是在低度这个非常比较低潮的地方比较低的位置上面，在那边维持一个这个关系不破裂，但是呢对话的我们讲理性对话的这个窗呢似乎越关越小了那两边之间透过政府部门的发言或者是一系列的动作政策作为来表达对中日关系的一些不管是期望也好或这个亦或是警告也好那这一些都让东亚形势这个诡谲多变，那也让两岸关系台日关系这个出现了因为中日关系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针锋相对但这个针锋相对并没有出现像美国直接去这个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来的这么样的热，因为中日两国相对来说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这个采取低度军事行动的作为，甚至是在钓鱼台的争议海域所以中日关系虽然看起来在东亚地区这个因为各自的一些政策作为而出现了又似乎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就叫我们今天的访宾所以呢稍后我们就会请我们的何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对于这个中日关系近来的一些发展甚至是这个防卫武装三原则的移转三原则的一个修正是否有配合我们知道三月中旬的时候高市早苗到美国去访问那川普总统当然也期望这个他这个东亚的好朋友日本能够对美国对伊朗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一些川普认为非常正确的作为能够提供一些日本能力所及的协助那在三月的时候高市的确回复了日本呢在这个冲突正进行之中是爱莫能助的那这样子的爱莫能助的一个表态，然后说只有在冲突过后了，日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那现在这个防卫武装移转三原则的一个松动，也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可以对冲突正依然处于冲突情境的国家来移转武器在这个地区来移转武器，这个到底是配合美国呢，还是日本真的如同中国大陆所批评的大陆在美伊冲突里面呢非常微妙的有媒体说他不费一兵一卒然后赚进了面子里子那这个日本是否是这个以中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讲有暗度陈仓之嫌疑就是想要恢复武装然后进而去修宪那是不是有这种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作为呢或者是意图

呢，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日本的文化里面本因见浅，哈，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说的可以是言行不一，哈，这个心口不一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今天两岸论坛节目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看观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前瞻美日中关系与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我们也要再附带提一下，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或许川普总统的出访北京哈，出访中国大陆的行程已经这个完全的透明化了哈。目前我们在节目预录的4月23号那这个因为碰到五一劳动节，所以是这个预录的时间要比较拉前一点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川普5月中旬预计原来是14、15号5月14、15号要访问中国大陆。那目前看来这个行程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被公布所以是否会出现像上一次原来预计是3月底或4月要去川普要访中的行程呢，因为美伊冲突的关系或者是媒体惯于去形容叫美伊战争那所以川普总统就延宕了延宕了。他希望原来他的预期里面是希望这个美伊的这个问题能够快速的解决。那我们也看到了美伊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谈判那谈判能否这个迅速得到一个至少维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停火的一个决定呢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交涉呢是宣告破裂的那目前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较这个开诚布公的一个对话跟谈判能否解决因为川普总统这个原来是伊朗要封锁霍姆兹海峡然后让大家过不了，把这个怨气发到美国身上那美国最后干脆好吧，你要封锁那我也来封锁好了因为在那个地方经过霍姆兹海峡出来的这个油呢每天的日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主要的出口的国家就是这个输出的国家都是中东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都依赖石油输出来赚取外汇，所以这当然也会让伊朗承受压力，因为他的左邻右舍就会去指责伊朗，都是你都是你。那当然接受端的进口国像台湾像日本我们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这基本上这个封锁是两面刃究竟谁比较有忍耐力呢？那对美伊冲突的一个缓解可能也会带来这个一些这个非战争的这一个过程的一个因素那是否会加速美伊谈判的一个一个这个进度那我们依然持续的会为听众朋友来做高度的观察。所以呢这个开场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把美国日本中国都把它中国大陆都把它拉进来了。那在这个关系下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4月上旬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率团去访问了中国大陆那也这个创造了国共两党的再一次的党的这个领导人党主席的会面那大陆当然这个是不是叫主席啦那他们的主席是国家元首不像我们这个国家元首是总统那这个中国大陆的体制跟台湾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两党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两党的这个党的领导人的会面的确也为两岸关系带来了似乎一席这个

春暖花开的一个印象哈，但是在四月下旬哈，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录音之前，那我们这个赖清德总统原本预定要去出访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的行程呢，那因为专机的飞航过境的这个过境领空的这个许可呢被取消，所以在出访前的最后一刻哈，那宣告停止哈。那这个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外交呢就跟军事热战其实是一样的哈，这个外交战呢其实也是这个我们讲叫闻不到硝烟的烽火哈，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自己就放弃了，所以想必外交国安部门当然会有很多的折冲那最后被取消了这个专机飞越他国领空的这个权利，造成了两岸的外交战火哈，似乎又再闻硝烟的这样子的，我们讲的一个看起来是两岸呢有缓和关系的，从东亚的一个我们讲的叫做国际冲突的爆点哈，甚至是在受访者的民意调查的国际民意调查的受访者，不是在台湾是世界各国的这个调查结果里面呢，冲突几率是50%哈，是最高的哈，五个冲突里面最高，比朝鲜半岛的冲突还高那似乎看到有一点缓和的迹象了，但是我们这个外交两岸的外交战似乎并没有停息而这个我们赖总统的这个出访的一波三折那非洲国家这个唯一的邦交国，那根据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这样的动作，究竟是为了提醒史瓦蒂尼哈，还是呢给台湾一点颜色看看哈，那这当然也引发了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口水战哈，那国际社会里面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表态哈，是在4月23号我们录音当天那新闻陆续再出来美国国务院是指责中国似乎滥用民航系统威胁国际和平然后呢非洲这个美国国务院在回应这个议题的时候提到了，这些非洲国家在中国大陆的指示之下撤销了这个我们赖清德总统专机飞越领空的许可，这是对国际民航系统的滥用那这是路透社的新闻所指出来的那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更改跟台湾的关系，当然在第一当口绝对是这样的表态的，因为人家给我没有脸嘛所以这一些我们前面讲的是国际关系里面美日中大国的角力当然这大国角力里对两岸关系对台湾来说真的是三大之间难为小不是我们常说两大之间难为小，他们现在是三大之间这个我们真是难为小国那但是两岸关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是拉拢，一个是打压的这种合战两手的策略，这在过去大陆的对台政策里面其实是常见的并没有超越这样子的一种他过去惯用的这个手法毕竟大陆似乎相当有信心在两岸关系里面 advantage 就是优势是在大陆这一方面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前瞻在过去的这一些的国际形势跟东亚形势的一个发展之下，美日中关系在2026年我们已经过了1/3了之后的2/3的2026年，甚至是呢也希望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前的来前瞻跟观察美日中关系在2026年我们知道日本不会再有这个会牵涉到政党轮替政权人

0: 替的这个众议院的选举了，因为高市首相现在哈所掌握的国会啊是多数的，而参议院他是不能动的。但美国的这个因素，美国的选举因素，台湾的选举因素，那对于这个两岸关系也好，对于国际形势也好，尤其是美日中的三边关系，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跟两岸论坛节目，希望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前瞻美日中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那导言了这么久呢，那我们再次的邀请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嘉宾，辅仁大学日本语言学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对于美日中关系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些您的一个观察。何老师请。
1: 谢谢玉芝老师，这个他刚刚这个做了一个非常详细而且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把我们这个月对不对，我们的节目一个月一次，在这个玉芝老师这一开始的时候为听众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brief。 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四月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东亚，那大概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还是这个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到北京去当然他也到南京，到我们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个那
0: 也去了中山陵。
1: 这个我想也不只是我们两岸的人关注那同时这个我想这个美国跟日本，甚至这个欧洲国家欧盟啊，这个也注视的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但是刚刚这个柯老师就提到这个就是这个两岸关系有没有因为这个政协会而缓和那这换句话说就是说郑丽文去大陆见了这个习近平，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就是说这个未来的一个两岸对话可以借由这个在野党先行，然后就这个能够打开现在困局。那目前看起来的话，那应该机会渺茫那而且中国大陆也不会因为这个他对这个郑丽文主席这个摆出比较这个柔软的这种姿态，那或者是这个有些话这个不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有人这个说这个郑丽文主席到大陆去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没有当面讲一国两制，没有当面讲统一，那这似乎是对台湾释放出这个善意。那不过这个善意可能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赖清德总统要到这个我们非洲的唯一友邦史瓦蒂尼那在本来如果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波折的话，
1: 波折的话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这总统现在在飞机上，对不对？这个正在飞往我们友邦的这个途中。事实上，这个民进党政府这个就是在他第二次执政之后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还有到现在赖清德总统。那蔡英文总统任内的时候，事实上也两度去访问史瓦蒂尼啊。但赖清德总统这个他任期也两年过一半了那他想要这个去访问我们非洲唯真的是唯他是唯一的友邦
0: 唯一的邦交国啦。
1: 这个我们以前在北面还有一个这个布吉纳法索，这个布吉纳法索以前我在那个辅仁大学的国教处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有邦交，我们还帮布吉纳法索建制了这个华语学校，那个因为那个我们希望能够帮友邦这个培养这个就是华语的这个人才那不过这当时我们这样帮助这个布吉纳法索，但是最后这个布吉纳法索还是这个很无情的跟
0: 离我们而去
1: 断交，我想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了那但这也这个反映出这个在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越拉越紧的这样的情势之下， 那

0: 我们的外交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哈。那这个，这可能也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这哪一个党执政的哈？那个我们现在的邦交国，但剩下12个。那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这个这维持在23个。后来走了一个，断了一个哈。那个就利比亚，不是利比亚，那个是。可能这个这年纪有点大了，这个现在这有一些东西，这个会这个记不太清楚。那但是那时候这非洲一个国家跟我们断交，但那个断交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个中共这个挖墙脚哈，这个我们持平而论啊，因为那时候是两岸外交休兵嘛。那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那时候这个邦交国大概这维持住22个，所以有人说这个，邦交国还是可以在这个某种的这个国际某种的两岸关系之下，然后来维持，这一定的这个数字哈。那这句话说也对，说也不对哈。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这个在联合国还有席次的时候，我们的邦交国基本上。是数倍于，如果从马英九总统的数字来看的话，22个，这是一个很低的这个数字了，对不对？甚至于是低到不能再低的这样的一个水位了。那时候我们想要 keep 住，那其实我们以前在联合国有席次的时候，我们的邦交国70、80个吧，这学姐是念这个，是比我还要专精于外交，因为学姐是真的是我们政大外交系科班出身的，对不对？这学姐你认证一下，我没讲错，对不对？
1: 谢谢你的肯定啦，不敢自己这样
0: 那
1: 说。
0: 不过这个我们看到，你看这从70、80个变成22个，也很惨，好不好？
1: 对。
0: 那这中间是谁把我们拿走了？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想，这外交啊，我觉得那个在内政上面，我们有蓝绿的攻防。这个民主国家，我们一定有执政党，有在野党。这个没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这个正常的这种政治的这种竞争哈。但是我想，这个在这种朝野之间，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政策上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哈，这种思考，但是，我想在外交跟国防的利益上面，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一个这种我们基于国家的共同的这样的一种公约数，对不对？这个换句话说，这个是不论谁执政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赖清德总统这个出访啊，这个被中共这个等于是这个阻扰，那最后这个取消，不是取消，是延，就这个我们按照府方的说法是延期，对不对？那我们再找机会，但这里面也透露出来，说事实上这个，在国家这个外交如此困难情况之下，哈，那个我们不应该在国内我们互相的丢石头了。
1: 没错，这个部分我还是相当认可何老师的一个分析啊，因为两岸的外交战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哈，那有过休兵，也就是暂时的停战，在马总统
0: 哎，
1: 的
0: 这学
1: 时
0: 姐那
1: 候。
0: 个国家是哪个国家？那个我刚忘了。
1: 对，我等一下看一下，因为我刚记忆可能是马拉威或者是，但是那个时间点上卡的不对哈，所以我再查一下哈。那不过就是这个。以这个风传媒哈，就是媒体的这个转述啊，这个 BBC 新闻的一个分析啊，就是BBC 新闻认为两岸进入了外交生存战哈，而这个风传媒的这个新闻标题非常的，我觉得非常贴切哈，就是我们赖总统出访时，瓦蒂尼被空中围堵哈，那这对两岸关系真的不是一个好事哈。那么国民党方面呢，呼吁哈，就是这个两岸要外交休兵哈，但是能否在现在这么紧张关系里面，两岸外交休兵，这考验两岸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两岸做出正确的作为哈，因为毕竟烽火连天绝对是不好的。那我们先进段音乐，之后再跟听众朋友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音乐过后又回到了两岸论坛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柯玉芝。今天两岸论坛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分析的议题呢，是前瞻美日中关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两岸论坛节目今天的节目嘉宾是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在前一阶段节目里面，我们针对了当前的美日中的关系以及这个也先谈到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还在延续的一个冲突状态另外就是中日关系里面的一些在2026年4月的一些发展，包括日本的雷号舰艇的一个通过台湾海峡，以及最重要的就是4月21号日本那个通过了防卫武器移转三原则的一个修正那这一些当然引发了中日关系台海的一些联想那还有就是4月22号我们的赖总统出访受阻了受到空中围阻所谓的这个过境他国领空的权利被撤销了，临时撤销那这样子的一个两岸的外交烽火似乎把4月上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两党的主席的会面，政协会的那一个缓和氛围，好像一下子就吹散了。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党是非执政党，所以它跟大陆之间的任何的层次的对话，其实都没有约束力，都只是意图、期待、想象、希望，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立即可行的这种的可能所以它的确只是像香气飘来而已，像一道菜肴的香气飘来很快它就被两岸之间的外交烽火给吹散了。

0: 了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这个国民党蓝营的呼吁大陆哈，这个外交休兵哈，至少不要在外交上面哈，这个再做文章。那我们知道两岸的外交休兵实际操作的曾经存在的时代呢，就是时空环境就是马政府主政的八年。但是呢，我们何老师哈，何思正老师呢，常年的这个也关注台湾的外交形势哈，那他就提到了有唯一一个在马政府任内哈，不是这个不是因为大陆挖角，但是却主动跟中华民国断交的国家，非洲国家叫甘比亚。我自己管区呢是非是拉丁美洲，不是非洲哈。这个非洲是最近在这个政大外交研究所开了这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的课程。
1: 非洲是严正森老师的手背范围。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以前呢，我基本上都不碰哈。那为了这样子呢，那这个我们外交系的学生非常关心非洲哈。那所以因为这样就开始陆续的又接触了这个非洲的议题哈。当然没有这个何老师这么的，何老师就神来一笔的说，有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甘比亚哈。那这个甘比亚呢，跟我们的关系哈，那其实是这个断断续续哈，最早建交是在1968年到1974年，短短只有六年的时间哈，也就是在两岸的联合国的代表战中哈，这个究竟谁代表中国的这一个外交战啊，这个是在国际组织的这个战火里面呢，那在那个当口里面他跟中华民国建交了哈，可是74年就断交了，之后在1995年又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到2013年，也就是在马政府的第二任的时候，他跟中华民国这个再次断交哈，这个先建交断交，又建交又断交哈，这跟布吉纳法索哈，跟两岸跟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史很类似哈，也差不多那个时间点里面他跟这个中华民国建交断交，那只是第二次布吉纳法索的断交的时间比这个甘比亚来的晚一点哈，它是我们非洲哈，在这个等于是本来剩下唯二哈，在中国为什么会在2016年断交？因为中非论坛要开了啊，布吉纳法索不想被非洲论坛这个关在门外，所以呢，他就决定他要加入中国跟中非论坛。因为中非论坛它是国别加入，好，所以他想要加入，跟那个中拉论坛是不一样。中拉论坛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跟国际组织来签的双边论坛，
1: 那个有点像这个东协，对不对？
0: 对，
1: 那个，
0: 好，但是呢，跟东协之间他们还有个别的，东协它是东协加中国，其实中国是东协的那个，他没有中国东协论坛，他是中国大陆去参加东协的论坛，
1: 他们那叫十加三，但也有十加一，
0: 也有，他
1: 们
0: 有十加一，有十加三，可是
1: 还有这个扩大的，再加上这个把美国这个
0: 就是十加六，
1: 俄罗斯等都拉进来，
0: 对
1: 对, 对，
0: 那他有很多的 ARF 哈，那中拉论坛不是，他是专门中国大陆跟一个地区他的国家所组的一个 forum 哈，就是对话机制哈，但这个对话没有约束力。那中拉论坛呢是第一个，那原因呢，在它成立在马政府的时代。那为什么呢？这个根据这个大陆学者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的心得哈，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在拉丁美洲还是有比较多的邦交国，而拉丁美洲呢，有33个国家跟地区，如果扣掉了十几个哈，跟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那这个论坛中拉论坛的代表性就不足了。所以如何能够又不违反大陆的一个中

0: 果原则跟、然后又、不至于造成这个、外溢的不同的、不好的一种的联想，因为的确在中非论坛里面他是抓着所谓的 member state 这个身份是抓得很严，也因为这样让我们在非洲的邦交国最后只剩斯瓦蒂尼，而且他每次中非论坛开的时候他都要跟斯瓦蒂尼招招手说你看就只有你被我们关在门外啊，如果能够进来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啊，哈，他用这样子方式来区隔，可是中拉论坛他就没有这样的区隔了，他就是所有的邦交国非邦交只要是中这个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共同体的会员国，不管这个会员国是否跟北京有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好，都可以参加这个论坛，好，除非你退出这个区域组织，所以它是中国大陆在外交弹性上面这个思考出来的一种的做法，所以真的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布希纳法索，刚刚何老师说辅仁大学还帮布希纳法索建制了这个华文教育的机构，哈，花了很多的心力，
1: 我在后面那个事实上那个经费是我们、那个中华民国政府那、这个因为那不是国家机密，那、这个所以我就那个是这个由我们的那个华语中心，就是我们的 Mandarin Center 这个派人员这个到布吉纳法索，那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经费的辅仁大学也不可能去负担那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算，因为那个也都要靠这个政府这个在背后这个来帮忙，所以我是知道这个那时候啊，这个我们在非洲一南一北啊有两个邦交国，那当然还有一个弃我们而去的自己啊这个绕跑的这个甘比亚，
0: 对啊，就是甘比亚跟我们绕跑了，他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因为外交关系了嘛，本来就一本国家利益哈，就如同在我们中美洲地下的一些邦交国哈，不管是蔡政府的时候开第一枪的巴拿马哈，那亦或是在陈水扁扁政府最后然后跑掉的那个哥斯达黎加哈，那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哈，这个如果北京在当时这个能够忍一口气的话哈，或许马政府的外交修兵哈，那个能够更有续航力吧哈，这个是我自己，因为当时是圣路西亚跟哥斯达黎加的交换，哈哈，就是两岸呢 你拿我一个我也还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你拔我一颗牙我也拔你一颗牙的这样的方式，但是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两岸关系来说他就让这个修兵呢很容易破碎。好，那这个休兵的问题，两岸的这个外交战的问题，我们就暂时在这里止住。然后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的，当然就是中日关系的一些发展了。那我们也知道了哈，中日关系其实是在东亚关系里面，我们觉得对台湾来说比较靠近的。的确存在地缘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好，那我们也知道高市首相在靖国神社的一些议题上面，他本来就是比较有主见的，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没有像安倍那么的柔软弹性务实，虽然他上任之后也稍微有一点务实了但是这个他对于这一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的军人的亡魂似乎有一种打从他心里面的一个尊敬吧我尽量用比较客观的用语哈，用他的想法
1: 那个学姐讲到这个高市这个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个对这个就是为国牺牲的这些军人的一种敬意哈，
0: 还有就是对

0: 战争的发生的一种债权史。
1: 对，那、哦、那再分析，事实上这个当然这高氏以这个自己是安倍的传人自居了哈，但是他事实上这个我最近看了很多日本的一个资料，也跟日本的一些媒体的朋友这个有做过一些这个等于是一些这个讨论哈，那去 verify 这个日本媒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因为我们有时候啊这个不能够这个说风就是雨哈。事实上那个他们一致的这个观点实际上都一样，这他们并不是这个在日本是反高氏的人哈，他们也认为这高氏基本上他虽然是安倍的这个他非常的敬仰安倍前首相哈，那这个很多的理念也来自于安倍晋三，那不过事实上他跟整个安倍派的关系并不好。那甚至跟安倍的这些旧臣，这个包括这个像秋生田光一啦，或者是四根红尘啊，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关系，这个还包括这个像安倍这个最大的这种政策的这种谋士，这个金井，这个他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很吊诡的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在观察这个高氏的时候，直接的把他跟这个所谓的这种安倍派这个画上这个一个想当然尔的这种等号哈。那当然这个是他们这个现在日本这个高氏政权的一些幕后啦，我跟听众这个稍微的这个分享。那但这高氏这个在他在去年的现在吧，大概是去年的现在，对不对？四月的时候他曾经来我们中华民国，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他这个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首相哈，那时候他只是众议院议员。那他来中华民国的时候，他这个见了这个
0: 赖总统，
1: 但也见了这个蔡英文前总统哈，他还有这个我们的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他也见哈。因为在这些行程这个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能这媒体也没有注意到，他去忠烈祠。跟安倍当时到我们台湾来，安倍那个时候这个到台湾来的时候，他是在野，那时候是刚好是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哈，这个在2009年到2012年这个在野期间，是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哈，那所以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哈，那个当时安倍众议员。这个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他也是参拜的这个他到我们中华民国来说这个哈，他也到忠烈祠。那高氏早苗也到忠烈祠。那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到忠烈祠？他说事实上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就跟刚刚柯玉芝老师的说法是一致的哈，
0: 尊敬这一些为国牺牲的亡魂。
1: 他说我到这个美国去，我也去这个阿灵顿
0: 公墓，
1: 对公墓。他说我这个对这些这个不管，他说即便在战场上大家是这种敌我的关系，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在这个这战场上为国家牺牲的这些人，我都抱着这种敬意哈。那当然这个讲起来，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说当然这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禁忌哈，这包括他们在这每年的春季跟秋季，还有这个八月十五的这个日本所谓的这个终战纪念日，对不对？他们这个就是说这个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这首相或者是这个阁员都格外的引人注目哈，他尤其是首相哈，所以在这个高氏还没有这个当首相之前，事实上他每年这个在我们讲的那三个时候他都去参拜靖国神，但是从他当首相之后，从秋天对不对，他十月上来然后到现在春天，他两次没去了。所以这有一些保守派对他也很不爽啊，这个我们看产经新闻也写文章骂他啊，但当首相事实上要顾及国家的这个外交整体的这种外交利益啦哈，那特别如果他去了靖国神社，可能现在的中日关
0: 系
1: 会更烂之外，还有本来维持的不错的日韩关系应该也会崩盘啊，那一定崩盘啊。那如果当这个日本跟这个两个邻国都交恶的时候，对，那对日本到底是好还是坏，对不对？
0: 绝对不好。
1: 对，绝对不好。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这个当家的人这要理性，当家的人有时候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
0: 的坚持。
1: 那这个

0: 那不过我想高适他有一点这个他不同的，就是说他当时他去这个，他说这个我到美国去阿灵顿这个公墓，然后到我们中华民国来去忠烈祠，到我们大直这个央广旁边的忠烈祠，他说这个我态度是一样，但是不一样，中华民国跟美国在二战的时候不是侵略人家的国家。对，所以这高适他忽略，但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这个他可能也并不认为当时的，因为事实上在这个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这个他在安倍内阁里面，他就力抗这个美国，因为这个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所谓的侵略战争哈，那我是对于他这样的一种史观，我是抱持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度啊，那个这当时这日本当然在这个在那一场这个战争里面，这个当然是侵略中华民国，这个我想这个是无这个是我。这个没有需要去做这种狡辩的哈，那所以就是说他这高适首相哈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这个当然还是存在着这个若干的一个问题的，不过我想这个他心里面还是对于那场战争，我相信他还是不认为那是侵略战争，但是那个是他的问题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首相，好多的这个他的这种支持者希望他跟这个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一样，小泉纯一郎对他当5年5个月，对不对？他几乎全勤呢，对不对？他跟他的这个背后的支持团体，这个大家来参拜靖国神社之友会哈，这个信守他的承诺，他都去这个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在那时候，他到靖国神社参拜的一个结果，就是换来他那这个日本跟韩国跟中国的同时交恶的这个结果。那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高适事实上是表现出一个这个，他比较像安倍了哈，但是安倍也去了一次哈，但是安倍去的那一次用快闪的方式，
1: 对媒体都不知道。
0: 对，然后因为他要出门的时候，他突然改变行程哈，叫司机说这个绕到靖国神社去。那个事实上他这样做哈，不止美国不开心，连这个支持这个要这个去 push 这个
1: 也不开心，他觉得不够原来支持的觉得他不够慎重。
0: 对啊，
1: 然后美国觉得你那个
0: 你干嘛这个去？我叫你不要去啊，你还去，对不对？那这个那个
1: 偷袭偷袭，
0: 然后像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这些叫这个我们讲的大家来参拜靖国神社之友会呢，他们认为说参拜靖国神社是如此庄严慎重的事情，你为什么弄到好像快闪，对不对？但结果这安倍后来听说觉得他这个里外不是人，对不对？这两边
1: 猪八戒一样，
0: 对，这两边都骂他，他最后他索性那就这个我就顾好我们日本的这个国家利益就好了，对不对？在当下的这个日本的一个外交并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首相这个身份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他就不去了。那目前高适这个还是维持，那他就这个等于是，但是他们以前的这个首相不去，他们都还是会到靖国神社去贡品啊，那个叫真神哈、哦，这个，然后那这个高适也是这个他也是这个，就是说跟之前的首相一样哈、哦，包括这个石破茂，事实上那时候他也不免俗的这个去这个他不参拜，但是也奉上了这个真神这个贡品哈、哦，那不过这个一样的事情哈、哦。这识破做的时候，这北京大概知道，但是没有这个
1: 没有严厉批评，
0: 这种铺天盖地的这个批评哈，但是这个这高适一样的这做一样的事情，这北京就骂他说你又去拜鬼了。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在外交上面哈，这个我认为这个。这也看得出来，同样的一件事不同人做，这个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这种解读。那当然这也所以这也看得出来，现在的一个中日关系基本上是这两边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互信的哈、哦，那个任何的一个行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哈、哦、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联想跟解读，像刚刚这个柯老师讲的，对不对？这个在这个八月这个在这个四月这十七的时候，
1: 驱逐舰
0: 对啊，然后这个经过这个台海，当然。

0: 他们以前这个日本这个是到近年这个他们日本的这个海上他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才会走台海，以前他们基本上要走台湾东部外海。那但是就是说他这也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招，但这是高氏任内第一次。但是我跟听众分享这个他们这是第四次，但是这四次里面有两次是哪一个人任内？石破茂，是石破茂任内，对不对？但是石破这北京认为说他很好啊，你看在史观上面，对不对？他也这个没有跟这个中国这个或者是这个韩国有这样的一种尖锐的对立，对不对？然后在中日关系那个时候几乎是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整个从疫情之后的中日关系又拉到了一个高点，对吧？那可是现在这高氏上来之后，他挑了这个日子，但这个是不是刻意的？很多日本的这个一些这个朋友讲他说他们并不认为这高氏这个是刻意挑这一天的，应该他们刚好这个要到越南去嘛，对不对？这个没有要到这个不是越南，是菲律宾去，对不对？他们跟美国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是 joint exercise 哈。那当然这个他是刻意走台海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放慢速度，原本大概差不多这个
1: 6到8个小时就会过，
0: 对啊，这6到8个小时7个小时左右了哈，这个会走完的一个行程，结果他用了这个倍数的这个时间吧哈。换言之，他的速度慢了这个等于是他放慢的速度哈，几乎是用一半的这样的一个航速，正常的航速的一半，然后去航。他说故意的，你故意走那么久。这个我们如果去分析为什么哈，实际上只有一个理由了哈，因为现在的油很贵。因为是那个，那如果航速这个拉得太高的话，这油烧得很凶，所以他们刻意放慢航速的话，基本上一样可以到哈，但是这个整个燃油基本上可以大幅的这个降低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哈，那应该是这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而不是他刻意哈在这一个台海经过台海的时候他连步轻移然后来这个做挑衅的一个动作，这个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但是这北京可能也不会同意我这样的一个分析。那这个他们认定这个整个这个自卫队走这台海，这就是这高氏找苗在这个中日关系上的刻意的这样的一个挑衅的一个行为。
1: 好，那我们也这个补充一下哈，那刚刚何老师说四次通过台湾海峡嘛哈，那第一次前面对第一次是2024年9月，也就是岸田内阁的时候，再来两次是2025年的6月跟2月哈。就2月、6月各一次，好，那再来就是高氏首相。
0: 那两次是不是石破嘛？
1: 对，
0: 对啊，
1: 就是石破内阁哈。那个，所以岸田、石破哈，那都是相对来说中日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
0: 啊，
1: 有三次的这个海上自卫舰的舰艇啊，通过台湾海峡哈。那高氏也不是第一次哈，就是他是第四次，只是这是高氏这个中日关系下走哈，或者是开始冰冻期哈，进入冰冻期哈，不是那未来会不会变成冰原期哈，也就是这个连接成冰哈，不知道，但是这是第四次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进一段音乐之后，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我们两岸论坛今天节目的一个关切主题，前瞻美日中关系及两岸关系的影响。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3: 复兴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音乐过后又回到《两岸论坛》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柯玉芝。那我们今天《两岸论坛》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共同关心的议题是前瞻美日中关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两岸论坛》节目今天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在前两阶段节目里面，我们分别针对了两岸还有中日关系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这个分析跟观察。那最后再谈

0: 中日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高市首相上任到目前，虽然有两任的内阁历经了一次众议院的改选，可是实际上才差不多满半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中日关系就峰回路转。那在2026年的四月，这个干扰中日关系里的重要因素，除了4月17号的这个海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的第四次高市首相任内的首次，但是是2024年以来的第四次的海上自卫队的舰艇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个第四次却引发了轩然大波。不管是那前三次呢，分别在中日关系比较维稳的岸田首相的任内，而后是石破。那石破内阁呢，这一个我们讲的叫做防卫族的议员那的这样子的动作却没有引发北京的关注所以显然北京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通过，或者是呢有媒体写来回台湾海峡现在媒体非常会用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高市的战争史观的确是跟别人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从我的角度去解读他，去思考他的角度吧。他认为战争也就是跟我们人打架吵架一样，动手一定是两方都有错然后呢，谁会在没有原因的之下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发动战争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不是要侵略，他自己认为我不是侵略，我是防御式的，因为你们欧洲国家太欺门大户了，因为你们这些前加盟共和国当时你们离我而去的时候的保证都不是保证了，说我不会去加入欧盟，我不会跟西欧国家勾勾搭搭，但是从东欧的背叛到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的背叛，对俄罗斯来说孰可忍孰不可忍他认为我是防御式的我的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防御式的，那所以呢我无可退那在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外人看起来或许是会觉得这也太单边主义了，可是美国去打伊朗不也是单边主义吗？可是呢各个国家的反应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那日本的这样子的或是我们讲的高市首相2014年他所表态，他对安倍虽然他是安倍自诩是安倍的继承人那但是做法上我觉得是有些基本理念可能相似基本的看法可能相似比较日本利益至上国际主义那可是在一些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达到如何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基本立场的认知，历史认知上面，或者是对于外部形势的认知上面，安倍显然比高市更有国际观，所以他会权衡国际的利益跟日本利益之间的纠葛，但高市或许在他2014年发言的时候是比较本国思维的角度。
1: 其实安倍对外交跟安保，但是比高市要来的这个老练啊，
0: 对，
1: 这个
0: 就是很完整，很 sophisticated， 就是他是老手了，老鸟了。
1: 那就是就比较起来的话了，那不过就高市的个人的这个在国政上面的一个专注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事实上高市基本上对这个等于是对国政，他比较偏重在外交跟安保，反倒是他现在这个敲锣打鼓的所谓的早苗经济学 他在经济跟财政是比较弱的。好，那不过就是说这个因为高适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他过去的这种比较偏右的这种思想，或者在历史的这种史观的问题上面，他比较这个就是说为过去的那一场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去做这种去做辩护，那所以这也造成就是说他现在跟邻国之间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特别

0: 也跟中国了，但事实上他在这个一上台之后，他也不想跟中国搞到这样哈。那他自但这个原因，
1: 他到目前也还是希望跟那个中国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关系。
0: 他还是用安倍那句话叫做这个战略的互惠关系，但是他战略的互惠关系，
1: 但现在的外交亲疏已经没有了，
0: 失灵了，你不再是成为这个
1: 重要邻国
0: 一个通关密语，因为他不是郑丽文哈。郑丽文讲九二共识就有效，然后他讲这个战略的互惠关系也不好了，那北京还是不理他，甚至于就是说连他的车号，对不对？他自己的一台这个他以前这个他的坐车，当然他现在也有首相的车子哈。他以前这个众议院议员的时候，对不对？他要自己这个开车出门，他的车子这个的车号啊，这个柯老师，这个你知道他车号是对不对？他的车号是这个3777。哎，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后来是大陆这个一些人就讲说，哎呀，这个看，你看这车号是，这也是挑衅。那个他挑这个37是1937年7月7号，你看这个七七事变。后来这个我们看，我们听到这我们就笑了。这个说，哎，要命了！这个
1: 中国网民有时候非常的那个，
0: 大陆真的这个，你看连这个数字他都看出这个端倪，看出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对不对？他们认为，
1: 那我们中华民国如果有人要这样的，应该用2677、
0: 那个，
1: 因为民国二十
0: 那个对，那这个他们就认为说，你看这个高氏这个人太坏了，这个你看连的车号都要这样搞，那。但是我跟听众大家讲，为什么他的车号是3777好吗？就是他的生日再加上他先生的生日，如此而已啊。他的生日3月7号，他的先生是7月7号吧，就这样子啊。他就挑他们两个人恩爱嘛，对不对？因为他的先生第二次跟他结婚，然后就这个为了要跟他这个永结同心啊，他的先生入赘，他先生也就跟他一起姓高氏。你看他们两个这么
1: 恩爱，
0: 他的车号就是一个人的生日3月7，一个人生日7月7号，就3777。结果大陆网说你这个，你看你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卢沟桥事变。但是这个完全这位不过可能一些网友说何老师。这个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哦，因为你看这对夫妻，你看出生的时候就坏了，哎，你看他们就故意挑这样的一个这个3月7号跟7月7号，但是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对不对？
1: 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那就是那就只能够这看得出来，就如果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都陷入一种情绪性的这样的一种哈、哦、这样的一种对抗的时候，那两个国家就很难。看到关系改善，但这也可以啊，我们讲一叶知秋了。现在的中日关系真的烂到不能再烂了。
1: 哎，对，所以中日关系不好，连带当然也会影响到两岸跟台日关系啊、台日关系不管是在正式建交的阶段，亦或是1972年9月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然后呢日本转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建交的这一个我们讲72年之后到现在，那台日之间的经济合作、经济关系其实是没有受到政治关系太多的波折啊，稳步前行的哈。那在台湾的第一批的工业化好的产业里面，日本的技术、日本的这一个厂房机具，其实对台湾的工业化哈初期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家住附近就有那个 Suzuki 汽的那个汽车哈，铃木汽车，然后养乐多哈，这些
0: 那以前那个铃木汽车就在我们化成路那边吧，新庄
1: 铃木汽车
0: 是不是
1: 没有 Suzuki 不是在那个丹凤捷运站那里，铃木华城，铃木汽车是在那个，然后那是另外的，它是铃木啦、三洋啦，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野狼啊，养乐多就在辅大的
0: 对
1: 面，
0: 對啊，那
1: 都是日商的，
0: 對對，
1: 都是跟日本合作的，
0: 啊，
1: 好，所以在台湾早期的工业化，还有后来即使是断交后，这些的关系都依然没有这个终止，好，所以。台日之间，台湾跟日本之间，无论这个过去殖民的记忆是如何，有人对于殖民的记忆是美好，有人对于殖民的记忆是负面的。

或者是悲伤的哈，无论如何，但是务实的来看，台日之间的民间关系、经济关系，它是超越政治关系的哈。所以如果这个中日关系不好，两岸关系又不好，那台日关系的一种的发展，在经济关系上面，它本来就是比较去一

0: 场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一点哈，这个除非台湾正式成为所谓的战争的风险区哈，那否则的话台日关经济关系应该还是可以稳健的走。
1: 现在中日关系这么坏，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日商基本上这个也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政治关系的太大的影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是讲的中日关系对不对，都是讲政冷金热，那当然这有时候这个我们会说政冷有时候会影响到金，所以有时候这我们会看到经济会稍微的降温，
0: 对，
1: 那不过相对于这个政治哈，那个经济的温度都是高于政治的温度啊。
0: 对，所以当然川普除外了，川普总统全球关税战，这个他这个两面开打哈，那个经济关系其实比较紧张了哈，但是就是有没有影响到实质的贸易互动，在中美贸易里面的确出现了贸易降温哈，还有就是逆差缩小哈，那这个逆差缩小对美国来说他觉得是好事哈，那不过未来到底这个川普能不能所谓的川普的 mega 战略能不能够继续的有效推动，完全要看今年2026年年底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哈。所以我们接着哈，中日关系之后我们也来谈一谈不管是美日关系或中美关系，因为美日关系在中美的一种紧张的哈，有松有紧的哈，我觉得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办法像我们在谈中日关系一样它就是低潮了，低了不能再低了，中美关系是不是在低潮里面大家会想办法把它撑起来，中国也想把它撑起来，因为他不喜欢，他不想这两大关系他的最坏关系里面是重中之重，他变坏了之后会影响到其他，会拉到就是说两手是一个太下一个的，他会撕裂中国大陆的外交布局，但是中美关系要回到那一个黄金时代大概是梦想了。
1: 不过现在话说回来，美国也没有跟任何国家，有现在是川普主政下的美国没有一个国家跟他的关系是处于黄金时代，
0: 对，就是都没有了，
1: 对啊，
0: 都没 连英国都偶尔要跟他那个
1: 相对的，如果跟这个北约国家或者是欧盟做比较的话，他现在对他比较这个好一点的这个盟国日本嘛，没有别的了。
0: 对呀、啊，
1: 没有别的了。
0: 本来那个英国还那个率先跟美国，跟川普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然后成为挺川普 mega 战略的这个欧洲的第一国，因为英国脱离了欧盟嘛，所以他在很多议题上他必须要自求多福，所以他也比较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局限哈，他只要顾及英国一个国家的利益就好了。但是在这个美伊的最近的这个议题上面哈，英国其实也没有100%的挺川普哈，虽然他允许哈美军使用基地哈，那相对来说也是已经比较支持这个，或者是至少没有给这个美国难看哈，但是他也没有这个，因为他拒绝参战哈，所以美伊爆发之后哈，那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里面就提到了英国拒绝参加，所以这个川普呢勃然大怒哈，然后有一些国际政治的分析家就认为呢美国的这些的外交，美国对伊朗的这一些一连串的攻势哈，是把盟国推向了中国，那何老师你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川普这一次是至少要把伊朗的核开发或者核武的规划把它给彻底延迟，也就是他要精准的打击到他的例如研发基地测试基地，好，他会不会全面性的去对伊朗做攻击，然后核电厂我是觉得可能

0: 能他的，这我个人的观察了哈，也没有很那，我觉得说他就是要延迟，因为如果他真的对伊朗全面的攻击的话，就真的是美国咄咄逼人了，好，大人打小孩。但是他要延迟他核武化的时程，因为奥巴马的时候，就是过去的美伊的核对话的谈判只是推迟了15年，而川普要的不是15年而已。好，我自己认为川普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动作，而且他在2月下最后一天他发动这个攻势，对伊朗的飞弹的射击，甚至是这个派战斗机进入去破坏这个，他如果要直接用飞弹就大砸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派战斗机进去？他要精准打击到那一些这个研发的设施，好，让他至少延迟。因为过去的北韩的核武计划就是你自己呢，我进去看一下就好，所以我就把东西藏好，就会跟那个别人要来我家那个床上的那个散乱的东西，我通通把它收到箱子里面，堆到那个这个床铺底下，看起来我都很干净啊，我完全都没有啦，但是实际上人走我就搬出来了哈。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利益，好，就是伊朗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程度比北韩要来得高，所以北韩是不是核武那个的时程，美国不关心哈。
1: 美国现在基本上也无暇这个
0: 去关心那个朝鲜半岛，
1: 对，所以这个北韩他试射飞弹为什么想要引起川普的这个目光
0: 都没有用，
1: 是不是可以跟他这个再续全这个
0: 前
1: 缘，然后两个人手牵手跨过38度线。这川普基本上连
0: 理都不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因为北韩的核武化成为真，南韩就听话很多，就美韩关系来说就少了很多的事情，好，萨德稳稳的部署在那里，也没有影响到了中韩关系。
1: 而且这个现在在北韩这个之外，本来中俄就是一个核武大国，
0: 对，
1: 这个在区域里面
0: 他们基本上三边和平衡了，
1: 那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局跟这个在阿拉伯半岛
0: 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而且过去的中东地区基本上是美国的盘，中国俄罗斯要进入都是点状的，所以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动作的确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1: 还有以色列，
0: 对，
1: 但以色列手上也有核武了，那不过就是这个从美国跟以色列来讲的话，就是我可以有核武哈，可是我不准你有核武，那所以这个当然核武问题是美国这次跟以色列这个联手去攻打这个伊朗的这个一个最主要的
0: 最主要
1: 原
0: 因，因为他认为他可能在短期一周内就
1: 有，不过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他误判了，这川普基本上这个等于他不相信专家给他的一个这种资料，然后认为这个就刚刚这个柯老师讲的，就是说伊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说一个发展核武的临界点了，就是说你再不出手，他的这个拥核已经成为事实。那我们当然知道国际政治里面国际关系里面任何一个只要是成功的达到拥核，不管你的这个
0: 综合国力有多强，
1: 一个身份是不是
0: 合法的，
1: 这国际社会的常，现在这国际社会里面，如果真的是这个合乎常规的，就有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吧， 对不对？那个有的他们是有牌的，是有牌照的，但是很多
0: 他们是核子俱乐部的正式会员。
1: 这个印度跟这个
0: 印度、巴基斯坦、北韩都是没有牌的，
1: 还有以色列也没有牌啊，
0: 对，
1: 对不对？
0: 以色列也没有牌。
1: 对啊，那不过就是说。这个在国际政治里面本来很，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在很多的行为上面 A 做可以 B 做就不行，
0: 双标，
1: 对当然那双标这个是没办法，这人类的社会不止双标啊，这个标不到几标了，
0: 好，
1: 那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中东在现在的这个伊朗的问题上面，美国他确实他原本他是想要把这个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这些强硬派，对不对？这个把他这个透过斩首，然后让伊朗的这个政权能够改变，那也当然也解除伊朗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发展的能力哈。那不过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伊朗的这个核武能力到底是不是

0: 就是真的就应该是被迟滞了哈，但是要把它归零，那这伊朗是这个抵死不从，他也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说交出他手上所有的这个浓缩铀哈。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这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最高领袖，这个哈米尼这个被这在第一波攻击的时候就被就阵亡哈。那问题是这个他的二儿子上台之后。虽然二儿子也负伤，也听说这个伤势还不轻，可是显然的整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他现在反而控制了整个伊朗的，不只是在军事，而且也控制了他的一个政治，所以现在很多伊朗的外交部或者说伊朗的这个总统讲的这些话，对不对，可能跟这个革命卫队这个不太一样，那造成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川普认为好像大家可以停火，大家可以谈，但是伊朗那一头这个他后手他又改变态度，当然川普自己也是变来变去了哈，这个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美国的股市忽高忽低就知道哈，这个川普这个基本上是变来变去，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个谈判哈，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个达成一个就是说伊朗要的这种永久性的和平协定哈，那这个还存在的很多的变数，而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虽然现在的巴基斯坦哈，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不对？他们在同一个饭店里面啊，然后巴基斯坦，但是美国的代表人、伊朗代表团，他是王不见王的哈。那这个那个就让这个巴基斯坦在他们的这个
1: go between
0: 这个这中间呢、啊，在那边练身体哈，跑来跑去的那个什么的传话哈。那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现在谈判要达成，在很困难。为什么？你连双方的谈判代表都不能坐下来面对面的谈，这表示没有互信。那我也这个就提供一个这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美伊有可能达成一个这个，不管是永久性或者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定。我想只有一个指标可以判断，他们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代表可以坐下来面对面。对不对？所以前两天这个在我们录音的前两天，川普总统在讲，哎，我们也有可能这个可以面对面谈。那问题是，川普讲可以啊，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里面，我们也不用放太多的一个期望啊，就是说，哎，这次会不会成？那川普有时候这个在这个军事施压上面，他会放狠话，比方讲在第一次的这个停火14天。之前他也放狠话说要让这个波斯文明消失在地表上面，对不对？然后让伊朗退回到石器时代，你们所有的一切我都把你毁掉。但是有吗？没有。这川普讲完之后，他就说：“哎，这个停火14天。”那停火14天要满的时候，他就讲说不会再延长了。我这个时间到，我就会给你这个非常
1: 致命打击，
0: 致命的打击。对啊，这个他用的话就像柯玉芝老师哈，这个在恐吓我的话一样，对不对？这致命打击。这柯玉芝老师经常这样恐吓我的，所以我对柯玉芝老师
1: 不敢，
0: 我是绝对服从。那这个，但是有吗？对，
1: 没有。
0: 就川普跟柯玉芝老师一样嘛，这个就是话讲的这个很狠嘛，但他心地很善良啊。这个后来这川普后来也没有，后来川普说，哎。算了，这个我们这个在还没有达成这个永久性的这个协定之前啊，这个我们要这个继续谈，但是他也没有给伊朗猛烈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我想他知道这个整个美国他在这场战争上面哈，我想川普也不想扩大，你看他地面部队始终不进去，对不对？那他也很想这个能够啊这个就全身而退，因为其中选举要到了，而且美国这要烧银子，虽然伊朗更惨哈。那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他这样银子烧下去的话，他其中选举他也不要选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万事没有他的其中选举级，所以我的这场战争我并不认为他会继续恶化了，只不过说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啊，这个让这个双方的和谈代表哈面对面的坐下来，那这个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1: 对，我们也这个密切的期待中。那我们再进一段音乐之后，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分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音乐过后又回到了我们两岸论坛节目的现场。那两岸论坛节目今天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玉芝。今天两岸论坛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共同关心的议题是当前的美日中关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在前三阶段节目里面第一阶段针对两岸关系，第二阶段针对中日关系，第三阶段针对美国的一个外交，尤其是聚焦在美伊冲突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关心这个整个的一个美日中关系，它对于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以及它在两岸关系里面那会产生哪一些的化学效应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共同的关心一下。那我们知道两岸关系在2026年的四月哈，从这个短暂的这个嗅到了或者是感受到了这个春风袭来，但是呢外交战呢战火却把这个春风变成了这个热大火哈。那至少在两岸关系未来怎么样的发展上面，我觉得投下了一不好的一个变数哈。那在过去我们也看到两岸关系其实已经有借由澳门哈，那来进行所谓的二轨哈，或者是学者的对话哈。那这个似乎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稳定两岸目前几乎没有正式交流，也就是官方的立场哈几乎没有办法相互传递，透过这一些学者也好或者是民间团体也好来传话的哈。那刚刚何老师在观察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里面的一个指标就是能不能坐下来谈哈。那两岸关系现在基本上不只是王不对王哈，就是官方的白手套基本上都是

0: 已读不回，或者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例行性的事物。好，那学者的对话，以前我们讲的二轨或三轨的沟通，基本上呢，也极为少数。好，那依然还有一些到大陆去这个参加学术会议啊，或者是也有有限的大陆的学者经由第三地到台湾来做交流的也是有，但是跟过去落一于途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是点状的这个一丝一丝的点状，那这对两岸关系当然不好那对于现在的那这个美日中关系来说，美国美台关系对跟美日关系美台关系跟日台关系其实是中华民国对外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友邦关系，虽然这两个友邦我们没有正式的邦交可是呢两边的多层次不管是政界学界或企业界的联系其实都非常的深，那这样的关系这样子的一种的结构使得这个美台关系跟台日关系其实展现出来的一种是这个我们讲的介于半官方的关系非正式关系跟正式关系之间，而且呢比较临近趋近于具有正常的邦交关系的这样状态，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的想法了，也就教于何老师。虽然我们也知道美国跟日本都是自由民主的社会那国会议员的对台湾的一些友好的发言那有些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那有些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 alternative， 一个替代可交往至少可以让中国大陆气一气的而且甚至有认为只要这个拿台湾牌那这个大陆呢最后呢他就会跳脚就会失控就会做出一些比较不正确的不理性的决定那您觉得这一系列这个美日中三边关系对两岸关系到底会产生哪些化学作用呢？何老师请。
1: 当然这个美日中关系这样当然会牵动这个中日关系了，这也不止在这个现在那个从整个这个二战结束之后的这个从1949年这个我们这个两岸这个分治以来，那这个始终这个这样的一种交互的这种影响始终是存在的那当然现在的这个这中日关系在不好的时候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在两岸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来来回回里面或者是说这个不然在蓝绿阵营里面，他们在这个相互之间在对这个日本实际上都背后都带有这种在
0: 利益计算
1: 这种中日关系的或者是说在这种台日关系上面的一个思考那所以我也经常讲，是让我们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个两岸我们的对日外交或对日关系，那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就是我们都把日本当成是一个工具，对啊，都把日本当成是一个工具。那我也经常提醒就是说一个被工具化的一个日本，事实上不管是这个从北京的角度来讲这个你要这个就根本性的这个去改善中日关系，那这也是不可能，对不对？那相同的在台湾我想也一样，我们是另外一种的这样的一种把日本当工具，那所以就是说在台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里面那这个我们也很难这个去这个突破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1972年这个日中国交正常化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台日关系的一种局限，那在台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现实的这种基础之上然后这个把这个双方的关系再推向一个更具有实质性的而且是真正

0: 够去这个加会到这个台湾或日本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刚刚这个这玉志老师这个的讲到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或者会怎么走哈，我认为这个最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下个月14到15号这个这习近平到北京去。那因为日本在整个这个对中的外交上面，因为他有美日的这个，但这跟冷战的时的这个时候或许有一些这种程度上的不同哈，但是基本上的这个格局是那还是有它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之处哈，就是说中日关系虽然日本哈这个现在这个跟美国这个他们都已经跟这个中跟北京都有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那不再是像过去冷战时期，对不对？两个同时都跟北京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日本必须注视着你中美你中日之间的这种双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他要要求美国不能够这个骗他，不能够蒙蔽他，那他必须在整个对中国的外交上面，他要这个跟美国等于是这个亦步亦趋哈。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中美这个当然它的热度是远远高于这个中日的哈。那不过我们也不用这个就是但不用这个太过的这个去悲观了、啊，认为就是说，那下个月中旬，就是应该在我们节目播了之后不久，对不对？
1: 对，
0: 这五月十四、十五的时候都，但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结果，我们可以来做更细致的这个分析。不过就是说，这样的一场这个中美的一个对话，当然高市。是政府他要这个去注视哈，不过我认为日本大概也不用，大概也没有这种对于现在的这种中美关系哈，的一个这种真的要这种让双方的一种关系再一次的质变哈，从现在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甚至是一种比较敌对的这种关系，再走回像刚刚在节目里面柯玉志老师讲的这样的一种蜜月，对不对？或者是一种友好的这样合作。那可能都很远哈，那个这川普也不会这样做哈。那川普，我想这个他14、15号在中国大陆的访问，那时间也很短，是就我们知道，大概前前后只有36小时，那几乎是不能讲快闪了哈。但是这扣掉他的这个吃饭、睡觉、上厕所时间，大概剩下也不多了。那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能够这个就是说把这个中美现在这种复杂的这样的一种两。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哈，这个千丝万缕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麻烦，能够在这样短的一个时间，这川普也不是神，对不对？虽然他自己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很像耶稣那样，对不对？当然他还把他跟意大利的这关系弄到烂掉，对不对？那个他真的是
1: 跟教廷的关系，
0: 对啊，他真的是这川普有时候这有时候在做事情
1: 嘴巴太快，
0: 对啊，那个他很聪明啊，但是有时候这个不考虑后果哈。但是我想这个整个这个在中美的这个关系上面，下个这个5月14、15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谈。那只是一个在今年可能会有4次的会谈，因为在这次会谈完之后还如果顺利的话，那习近平会回访美国，对不对？那个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再下来还有2次的一个国际的这个多边的这个会议，那中美之间是这个也有机会这个从在借多边的会议然后拉出场边会谈，一个是 G20 一个是 APEC。那不过 APEC 比较是会有变数了哈，为什么？因为这 APEC 川普向来不太重视哈，而且连G20川普也不太重视，因为川普不太喜欢多边，对不对？那但是正常讲起来的话，就是说川普还是会签到一下了哈，这个会打个卡。那特别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这个气氛不是太坏的话，今年刚好 APEC 是这个是在中国大陆举行嘛，对不对？那川普。可能也不会这个浇北京一头冷水，如果除非那时候这个双方真的把这个关系给弄拧了，所以会有4次。那在这个4次的一个会，我想这个他们如何用这种累积的这种方式逐步的去改善关系，我想这个整个高市的一个外交，我想他是在注视的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中美关系有一个比较这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质性的这样的改善的话，这当然也为这个现在的这种

0: 这种高市的这种对中关系，等于是他也要更务实哈，那个因为这个中美跟中日关系不能够温差太大，温差太大这个不符合这个
1: 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0: 所以现在对北京来讲，或许他们在对美外交有一层思考，对不对？我也并不认为这个中国大陆他会放任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只不过是怎么样找台阶下，他们互相也不会给对方橄榄枝啊，那只能够借由这个外力，对不对？如果
1: 就是借由美国，
0: 中美关系稍微中美的温度再拉高的时候，那中日也不能这样冷冰冰，对不对？那他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希望啊，哎，高市啊，自己啊，这个什么这个观察到形势比人强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把你的车牌号码换一换了，不要再3777了啊，这个什么这换一个这个另外的这个数字。
1: 好，那个刚刚何老师用很风趣的方式来解析中日关系跟中美关系的一个联动哦。那今年的 APEC 峰会好在。美国大选其中选举之后，好，所以这个虽然刚刚何老师说川普通常不太重视 APEC， 但因为这一次在大陆举行，好，所以假如这个中美关系有一些发展需要这个川普哈。这个前往的话，我觉得或许机会还是存在的哈，不可能不是只是一个打卡哈，因为他可能会安排一些，就当然一年做两次国事访问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但是是否会在这个会议上面有一些，假如他们真的能够达成一些协议的话，好，那稳住中美关系的话，或许。我觉得川普去的机会可能比在其他国家举行要大一些，像在韩国，这个川普的意向就他也一样快闪哈，就没有这么样的这个热衷啊。那另外一个当然是 G20 的是在这个其中大选还在进行的期间，所以这中间里面美国大选对于美日中关系的一个影响力的确是存在的，因为现在川普的不管是内政或外交都有一点点缴不出很清晰的成绩单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川普如何把他现有的这个就任将近两年来的所有的这个我们讲的绩效把它给表格化文字化哈，然后提出来让人家觉得他真的是有所作为，而且为美国国家利益争取到了哈，那美伊冲突基本上已经使得全世界将近10亿桶的石油受到影响了哈，那这个虽然10亿桶对美国一个国家来说它的战略储油就有这个亿的单位了哈，所以对美国来说它或许它的影响没有像其他国家冲击这么大，但实际上它会这个造成所谓的因为石油而造成的这个通货膨胀，所以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口国，进口的价格物价的飙涨，它其实会对美国来说对选民来说是有感同身受的哈，会可能会化成选票，所以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很急啊。那美日中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哈，假如真的能够稳住，美中先稳而中日也连带的走稳的话，当然这个稳定的关系下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可能更有发展的空间因为稳定下大家就不会混水里面抓不到鱼在哪里，虽然我们都想混水抓鱼，但眼力不好大概抓不到哈，那所以这个我们期待未来的国际形势哈可以走稳，期待习近平去这个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川习会能够为美中关系带来一个稳定的效果哈，那让

0: 国际关系更可预期，但是呢一切都在观察中，那我们也期待两岸关系能够走出外交战啊。那这个沿袭一个哈，这个我们讲的在两岸关系里面，我们也希望哈，两岸的不管是领导人或民间都能够为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和平来做出一些贡献。那我们今天的两岸论坛节目就跟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我们谢谢我们的嘉宾何思胜何老师，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会。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3: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2: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4: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5: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6: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7: 我的青春听的是伍佰。
8: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翻了翻过去的节目，发现我们有介绍过无印良品的歌曲，但我们好像没有单独介绍过品冠或光良本人的歌曲。那在这两个月，我们也会来安排他们两个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我们要先来介绍光良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不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不过是糖果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先来听这首歌曲。

少年来自光良还有曹格两个人的共同演唱。那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一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是救了我一命吧。讲这种话好像有点太严肃了，但就是我觉得他在一个很黑暗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大概在两三年前吧，反正有一段时间糖果的情绪状况就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些比较过往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在大学啊或者是研究所那个时候的事情。然后聊一聊，我朋友他就突然传了这一首歌给我听。他跟我说，其实当然我觉得过去的回忆很多东西都是很美好的，尤其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长大了嘛，那长大之后你要去面对的东西当然不可能跟你还在念书啊还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一样。那你说回得去回不去，我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回到那一个少年时期，不会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了，可是也许借由某一些契机，比如说这一首歌曲，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曾经很快乐的那些事情，也许可以对你的内心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加分的效果。所以今天想要分享这首歌《少年》推荐给大家。

0: 关启源作词，光良和曹格的共同演唱，这首歌《少年》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童话》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光良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糖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2: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哦。
2: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3: 对啊，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2: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3: 小姐，你内行的哦。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7日星期四上午11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巴拉圭总统潘尼亚抵达台湾，林佳龙代表赖总统接机欢迎。美国启动301调查，龚明星表示对台美谈判结果影响有限。北韩宣称不受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约束，永和地位不变。彭博报道，伊朗评估美国和平停案，预计会在两天内做出回应。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友邦巴拉圭共和国总统潘尼亚今天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凌晨抵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代表总统赖清德前往桃园机场接机，并且在社群媒体表示，潘尼亚此行将与台湾针对经贸、教育、医卫、科技与智慧交通等合作深入交流。林佳龙上午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清晨到机场迎接潘尼亚访问团，代表赖总统与台湾人民表达诚挚欢迎。林佳龙表示，去年七月他率团访问巴拉圭，拜会潘尼亚与巴拉圭政要，实地了解双边合作计划的推动情况。今天在台湾迎接潘尼亚与访问团，有机会延续去年访问后持续推进合作，就接下来双边交流进一步交换意见。林佳龙强调，巴拉圭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对此深表感谢。这次国事访问，双方将针对经贸、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智慧交通等合作深入交流。潘尼亚7日到10日率团来台进行国事访问，此行是2023年8月就任以来的第二度访台，这也是首度来台国事访问。团员包含外交部长拉米雷斯、工商部长李克尔梅、总统府秘书长西梅内斯等政府官员。赖总统8日将以隆重的军礼欢迎，并国宴款待和颁赠彩玉大勋章。台湾与美国今年初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及对等贸易协定，美方在3月启动了新一波301调查，对象就包含台湾。经济部长龚明星今天在华府表示，台美双方都希望谈判达成的结果可以维持，他认为301调

调查对既有谈定结果的影响相当有限。龚明鑫和国发会主委叶俊贤率台湾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今天下午举行台美供应链合作前景记者会。外国媒体问及美方启动了301调查，是否会影响台湾企业扩大对美投资意愿，龚明鑫回应表示，美方启动的调查一项是针对强迫劳动，另外一项是产能过剩。目前台湾基本上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产能不足以满足订单需求。而至于强迫劳动，他指出，台湾正在建立机制，当其他国家有所谓强迫劳动的情况，我们会禁止他们一些进口。龚明鑫认为，台美双方都希望谈判达成的结果可以维持，他认为301调查对既有谈定结果影响是有限的。美国贸易代表署在3月份宣布对多个贸易伙伴启动新一波的301条款调查，并且在近期陆续举办公听会。美国贸易法第301条规定，当认定有歧视美国企业或抵触贸易协议里的美国权益时，美国政府可以加征关税。国际消息，北韩驻联合国大使表示，北韩不受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约束，外部压力也不会改变其永和国家的地位。法新社的报道，平壤在1993年威胁退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并且在2003年正式退约。此后北韩进行了6次的核试爆，因而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的制裁。外界相信北韩目前拥有数十枚的核弹头。北韩中央通信社引述北韩驻联合国最高代表金星的话指出，目前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11届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当中，美国及部分追随美方的国家毫无根据地质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地位和主权形势。他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拥有核武的国家地位，不会因为外部言论或单方面的意愿而改变。他强调，再次明确地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约束。平壤也派遣地面部队及炮弹支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根据观察人士，北韩从俄罗斯获得军事技术以作为交换。彭博的报道，一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所提出的新方案，以结束双方持续将近十个礼拜的战争，预计未来两天内会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做出回应。根据这位知情人士，美国政府提出长度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如果伊朗接受，将会促成霍姆兹海峡的逐步重启，美国也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位消息人士指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详细谈判将在后续阶段进行，目前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消息传出后，油价一度大跌超过 10%， 跌破每桶100美元，这是4月下旬以来的首见，之后跌幅收敛。全球股市和债市也因为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而上涨。该名消息人士提及，预计伊朗未来两天将会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做出回应。然而，半官方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美方的计划包含过分且不切实际的提议，我国当局近日已经严正的回绝，但这个媒体并没有说明消息来源。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为偏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阵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和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地区

高温在29到30度，西半部则在31到33度，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同时各地紫外线都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工作，并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的发生。而各地低温会落在20到24度左右，早晚偏凉，请适时调整衣着，避免着凉。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以上新闻由杜毅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1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单即是通往幸福的路径，复杂永远拼不过简单。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菊凡和您一起共度
1: 海峡爱生活。

问候海峡生活的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在今天的两岸饮食的单元，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的对症的饮食怎么样来做调理呢，待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首先我们来听的歌曲是张惠妹所唱的《飞》。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呢防病抗癌的午餐的食谱，就是海藻菇类汤，材料呢是海藻类，像是海带、海带芽跟紫菜、裙带菜，菇类呢像是香菇、金针菇、羊菇、草菇，豆腐皮呢可以选购有机的，不要买经过漂白或是添加防腐剂的，小芹菜、胡萝卜跟高丽菜还有地瓜粉。做法呢是把海藻跟菇类的可以任选一到两种，胡萝卜跟高丽菜呢要洗干净以后切成细丝，小芹菜呢要切成碎末，把这个新鲜的豆腐皮切成了细丝之后，把所有的材料加水煮熟以后，可以酌量的加盐还有加醋，再用少量的地瓜粉调水勾芡。要注意的是呢，芹菜呢是属于泻性，可以帮助我们排泄，海藻菇类跟胡萝卜跟高丽菜都是具有抗癌的效果。那豆腐皮呢，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优良蛋白质，这个是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汤类啊，你可以煮稍微多一点，那可以呢把它冷冻起来，你就不用每天煮哦，否则的话也是很麻烦了。那

味噌豆腐汤，哎，这个比较简单了哦，就是豆腐、金针菜、味噌、小芹菜、地瓜粉，就是豆腐洗干净以后呢，切成小块，泡水20分钟，口感会更滑润。那金针菜呢，要先穿烫大概一分钟左右，再把金针菜捞起来跟豆腐合煮，滚了以后呢，再用小火煮10分钟，用冷水把地瓜粉调匀以后呢，倒入了锅中呢去勾芡，再次煮滚的时候就关火了。其实我觉得这一道呢，不见得一定要放那个地瓜粉哦，那把这个水温呢降低一点以后呢，再放入味噌跟小芹菜末，把它稍微拌匀就可以了。因为呢，味噌呢它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它是有酵素的，如果你太高温的话呢，就会这个酵素就死光了哦，所以要稍微降温一下。那叮咛的是呢，如果用干的金针菜的话，要选择比较自然的颜色，要先以沸水烫了1分钟以后，再把水倒掉，可以把过敏的物质跟添加物去除。那味噌内的有益的菌种呢，怕高温，所以呢需要等到水温降了大概43度以下的时候呢，再放入。那尿酸呢，就是偏高的人呢，不适合呢这两种汤。建议呢，尿酸高的人呢，要喝瓜类汤了。那这个瓜类汤呢，就是怎么来做呢？像是瓜类，像是冬瓜、大黄瓜、苦瓜、菜瓜、丝瓜，可以任选一种，切成小块，大概弄2碗的量。老姜的2片，然后玉米须呢1/2，这个碗呢是有3碗水，大概750cc。做法呢是把这个瓜类呢要带皮带肉还有带籽切成小块，如果是冬瓜的话呢要把它洗干净哦。老玉米须呢装入小布袋呢，把这个老玉米须跟小布袋呢都可以像中药房可以买得到哦。全部的材料呢加水煮滚之后呢，再用小火煮20分钟喝汤，然后也可以吃这个瓜肉哦。要叮咛的是呢，瓜类呢是偏凉的，你可以放老姜可以做调和，所以呢即使是寒性的体质的人也可以食用。在菜市场的买玉米须呢，它是有农药的，不要使用。另外呢，老玉米须呢要洗干净以后呢，去除其中的灰尘，再加玉米须，也是为了要加强利尿的效果。这个呢在中药房可以买得到，那你可以要稍微清洗一下比较安全哦。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中药材呢不要洗哦，可我个人的习惯呢是会洗啦，因为我觉得你在购买的时候，他们在装的时候也不见得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本身这样这个要求的条件了，所以基本上我都还是会用水把它洗一下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黄豆糙米菜饭，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哦，你可以多煮一点放冷冻的，可以再拿出来当你中餐跟晚餐的来使用，就像现在呢这个鼠疫的问题这么严重，就少外食吧。所以黄豆呢是1份，然后糙米4份，胡萝卜、白萝卜、玉米粒、芋头、马铃薯，可是有些人皮肤不好的人就不要吃这个芋头了，还有高丽菜、豌豆、毛豆、香菇、菜脯，就是萝卜干，有些人也不喜欢吃萝卜干，那也就别放了，那可以放香菇啊、毛豆啊。那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菇的话，你可以换其他的菇类你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法呢就是把胡萝卜、白萝卜还有芋头、马铃薯呢去皮切成细丁，在这个高丽菜呢是把它切丝的哦。那香菇泡软以后呢也要把它切丝，再加入豌豆、毛豆、玉米粒、菜脯一起下锅，把它稍微呢调味一下呢，炒到熟了，就是豌豆、毛豆、玉米粒、菜脯要把它先炒熟了。黄豆跟糙米呢要先用电锅把它煮成熟烂，再跟已熟的菜呢把它拌匀就可以了。那叮咛的是呢，黄豆跟糙米呢都是抗癌的超级的食品，但是为了要预防尿酸，而且这些比较提高的话，你黄豆的摄取量是要控制的，量约呢大概是糙米的1/4就可以了。所以黄豆跟糙米的混合呢，互为补呢，就是最佳的完全的蛋白质的食品。所以刚才我们有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就是黄豆只有1份，糙米是4份的哦。好了，所以呢把这个黄豆跟糙米混合以后呢，这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如果能够在糙米饭上面添加一些新鲜的凤梨切成细丁的话，不仅风味更佳，也可以帮助消化。但是有些人不喜

喜欢吃这样子啊，但是像我们什么凤梨虾球，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凤梨虾球，我个人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种甜甜的、酸酸的、我觉得我对这个菜肴不是那么的喜欢哦，但是可以按照个人的口感。泡菜呢，其实也可以自己做哦。那速成的泡菜呢，有小黄瓜、高丽菜、胡萝卜、大头菜、大白菜、大黄瓜、嫩姜、苦

的居民都有在做一些节能减碳，比方说呢，在北投的洲美里的区员工，他们呢就建置了 4.8kW 的屋顶光电板，还搭配了储能系统，换算每年可以减少2.4万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哦。哇，你看这公庙都以身作则了。所以因为我们的目标啊，台北市是希望能够在2050年达成近零排放。那当然就是大家都认为说啊，要把这个2050近零排放做一些地方法规啊，所以民间呢也要用行动来响应。那北投的洲美里办公处还有区员工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就跟民间的厂商来合作啊，在洲美里的区员工设置了太阳能板，来搭配储能设施跟节能啊，来达成电力自发自用，还可以降低对于市电的依赖哦。那也可以节省电费支出，成为我们台北市第一座哦创能储能的示范公庙。这环保局也说啊，目前区员工旁边的龙舟屋啊，它总共设置了 4.8kW 的屋顶光电板哦，然后还搭配的 15kW 的储能系统。那在6月5号的中午12点一直到9月12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实施这种发电达到96度啊。那经过厂商评估之后呢，也可以把这区员工跟文史馆的创能储能节能来做一些成本分析，然后把这个公庙每2年半的电费支出啊都可以稍微规划一下哦。结果发现呢，其实差不多，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省下好多好多啊。那另外呢，还可以透过绿能发电那其实就可以一年呢减少24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哦。那未来呢，还要再增加设置一些智慧化的供电系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用电可以自给自足啦。那你看啊，在之前的这个龙舟赛啊，在2023年的龙舟赛啊，他们的成果也不错啊，因为啊，他们觉得利用一些太阳能来做转型啊，可以帮助实践城市低碳永续的目标，也可以作为台北市宗教场所的近零转型的示范来做参考。所以说，这北投士林区的科技园区内呢，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啊，是台北市近零排放的示范区。所以说，像这个区员工呢，他就可以创设一些创能然后储能设备也帮台北公庙做一些近零转型那也可以加速做这个近零排放的目标。好，所以说也曾经有人说啊，那台北市的屋顶有一些铁皮也可以换成彩色的光电板，那当然就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了所以你看看，在这个住宅社区创造一些储能还有节能的计划，这个就可以让大家可以一窝蜂的来试试看。那试试看，也许我们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上也还蛮好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2023其实也曾经推出用低碳绿能的流动厕所车呢这个呢也是在车顶上加装了156片的太阳光电板，那每小时可以产生3.84的发电量，那用电呢是一样自给自足的，从一开始上流动厕所就不会有一些不好闻的柴油味了。那车辆呢还可以有锂电池，所以在日照充足之下就可以提供一些电力，那就变成了紧急充电站了。所以你看流动厕所也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增加许多许多的电呢，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哦。 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永续发展绿生活的单元。好，我们知道啊，很多国家像新加坡、香港啊，他们的公车上面啊多装有太阳能板，那加速了我们台北市想要推动

绿能的决心呢、啊、所以说啊，看到别人都这么做了，那台北当然可以这么做，因为台北也很多公车啊，对不对？所以要做储能节能呢、啊、就可以应用在住商的建筑物，那也可以用在车辆上哦，所以你看看连流动厕所也可以咯。那安装在车顶啊，可以用绕式的太阳光电板，厚度只有 0.3 公分啊，每片的重量大概是200公克，其实就很轻啦。那跟一般的细晶太阳电板呢、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啊是很轻薄，那具备很不错的发电的效能呢、哦。所以你看绿能流动厕所的车子啊，这每小时啊可以提供大概3到4度的电，所以可以减少一年可以减少 1.8 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哦。那除了太阳能板发出的绿电啊，那这种流动厕所还有锂铁电池啊，这容量大概5度电哦、啊。那日照不足还可以持续供应电大概6个小时，还可以支援其他的流动厕所车。那流厕车呢，它呢也可以变成紧急充电站，来提供民众的手机充电或是需要一些用电都可以的。那早期流动厕所车呢，它都会停在定点，那需要透过柴油或者是汽油发电来提供服务，而且还会有一些噪音，还有一些异味。那现在如果透过太阳能发电的话，那这厕所里面的排风啊、风扇啊，还有臭氧的循环机啊，非常的安静，也没有臭味，又能够消毒，然后再加上也不需要用电，哇，你看看，用起来呢很舒服，然后又省电。所以这算是啊非常好的一个执行力了啊。好，那希望现在大家呢应该大部分很多活动啊都会看到这种算是绿能的流动厕所车啦。好，那再讲回我们的大甲妈祖绕境啊，其实不止大甲妈祖绕境，今年呢绕境的这个妈祖也特别的多哦。那你看，因为啊9天8夜啊，其实真的是属于宗教盛事哦，那大家都是用走路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大概每个人平均消费大概会在1500块啊。那你看2025年是400万人，对不对？那2026呢更多了，所以进香期间真的可以创造60亿元的商机啊。好，那再看看啊，当然这整个绕境下来啊，这整个大甲市区几乎就瘫痪了，摊贩也变得非常的多啊，所以这种情形呢，一定会有很多街道的一些垃圾问题啊。当然，香火越大，那留下的环境压力也越大咯。好，那通常啊，一般呢、啊，他们都要准备200个左右的垃圾桶，分为一般垃圾、保特瓶回收，还有铝罐、铁罐。那一次性的餐具、塑胶袋、免洗筷、保特瓶，这些呢都会散落在绕境的沿路哦。好，那当然大甲妈祖绕境的垃圾啊就会非常的多啊，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负荷。那当然有时候他们都会提供重复洗过再消毒的碗筷，也是做得不错，结果又碰到疫情，哇，没办法，又回到了免洗碗筷了啊。那当然就要再研究一下啊，怎么样让大家再鼓励一下自己带自己的碗筷来参加绕境啊，这样当然就是更卫生更环保啊。只是说那带自己的碗筷参加绕境，那每一个地方就得要有个洗碗的地方啦，不然的话也是不行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得要继续去突破，去想办法的哦。所以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垃圾啊，哎，都是丢满地也不懂得珍惜食物，有的人是吃一两口就丢掉了，其实真的是很浪费啊。所以就要拿适量的食物要不断的洗服啊才可以呀。好，这个呢真的要透过妈祖来稍微宣导一下哦。你看今年的这个零废敬妈祖的活动啊，就是要尝试看看哦，作为绕境文化的重点啊，那当然就得要串联公庙啊、商圈啊、民众啊，从源头开始减少

垃圾啊，不然的话你推动的再多啊，其实垃圾还是这么的多啊。所以这种减废的教育跟环境的宣导是很重要的。好，当然我们知道说啊，路上很多人发放一些爱心服食，那也会很多纸碗啊、纸杯啊、宝特瓶啊、免洗筷啊。那每年呢，这妈祖出巡啊，离开大甲之后，就会动用大概有1000位的环保志工清扫所有留下来的垃圾。那这种当然是一样环保啦，但是如果可以减量的话，那我们的垃圾就会减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啊，下次啊你们要来发挥爱心来发放服食的时候呢，是不是哎再试试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减少我们的这个垃圾啊。所以这个方法呢还是得要大家去想一想咯。这种创意啊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哦。好，那如果香火都减少了，这也是一种问题啊。那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宫庙啊都在推行环保，这怎么样都环保呢？像今年的大甲妈祖绕境这么做的话，那明年又会怎么样创新呢？或者是说其他的宫庙会怎么跟进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值得学习的啊。那不只是碗筷的问题啊，包括你要所赠送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一口到位，不用再多一个塑胶袋，或者不用再多一个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推行大家可以拥有自己的碗筷，自己的随身的东西就直接使用就好了啊。那方法很多种，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去考虑看看哦。好，那回到宫庙本身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也得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宫庙的香火，哎，也有很多宫庙已经开始不点香了，没有这个金纸了，这也是一种环保的作为哦。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等一下回来哦。

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永续发展绿生活的单元啊。讲到这宫庙啊，我记得啊，在我们的行天宫呢，已经好久没有用香来点了，那好久没有用这个金纸在画了啊，所以大家呢都开始越来越简化啊，越来越环保啊。其实这些呢都对我们的空气算是带来一个小福音了。那在有个地方也很夯的，就是杭楼堆。哎，记不记得这里呢？杭楼堆呢是在永和这个地方啊，是很有名的土地公，非常大的土地公庙。这杭楼堆烘炉地的南山福德宫啊，它的一楼的小贩部里面啊就写着，本宫即日起为了响应节能减碳，维护空气品质，只提供台湾本土出品的手工制香品。因为啊，在2017其实我们已经在推动减香减精减泡了，这一尊三减一目标啊，那福德宫呢他们就开始全面封炉了，走得比减香政策还要前面呢、啊。对于宫庙而言，香精啊是一种信仰的象征，也会牵涉到他们的营运模式哦。你看一个人100块，有香又有精，哇，多少人去供香供精啊，这个真的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哎。但是如果减少这个呢，当然就差很多啊。但是在信仰跟环境之间呢、啊，这宫庙啊还要走出一条属于守护文化又兼顾环保的路啊。要停止供香啊这件事情啊是很少人愿意去做的，但是没办法啊，这个有时候啊还是得要想尽办法来减呢、啊。这杭楼堆的南山福德宫的总干事啊，他说啊，他在庙里快20年都已经没烧金纸了。当初要封炉的主因啊，是因为烧金纸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会影响邻近的地区，他们的空气品质不好。再加上附近的居民也反映啊，这个停的车辆短短几天啊，就灰尘满天飞啊。所以啊，在2007年的时候呢，福德宫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就决议了要停止烧金纸。你看提早了多少，提早了10年呢。那金纸收入是一个很大笔的收入啊，所以很多的庙呢都会觉得，哎呀，你们怎么会这样决定呢，这以后怎么办呢？可是啊没办法，为了环境呢，他们呢真的就狠下心来了。那也有中南部的来的香客看到庙方不烧金纸就觉得很奇怪，难道还要再把金纸带回去吗？确实，你既然没得烧，我只好再带回去了。所以大家就会传来传去啦，哇，还有人不烧金纸啊，又看到连一个

人民都懂得去做环保，都懂得怎么样维护我们民间的这个环境啊，那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想想看，是不是也应该不要再烧金纸了呢？那香怎么办呢？这种暗示也说啊，这福德宫啊，不靠烧香作为收入的来源，所以很多北部的庙宇啊，都已经减香了。但是要考量到香啊，是跟神明沟通的媒介啊，所以就选择使用品质更好的香，那就不再接受香客来捐香了。所以说啊，他们就有一个共识啊，只要这东西是对身体不好的，当然我们就不要用啦。啊，如果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不要再吸入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就能够接受。所以说连山脚下的香精店也逐渐慢慢能够接受的，你不如就是用好一点的香啊。所以你看看他们都说啊，只提供台湾本土出品的手工制造的香品，不然的话呢，哎，你呢也可以自己买自己用，那也可以捐香还愿啊，所以也可以让大家来使用。所以你看看现在啊，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了。那三峡老街是不是有个清水祖师庙？哇，这个也是非常多人呐、啊，香火鼎盛的地方啊。这清水祖师庙的金纸啊，原本啊是每一种都烧100张，也就是烧竹柏的意思。那之后呢，就剪成每一种50张，哎，大家就觉得还是有烧到。接着呢，又再剪到25张，好吧，还是有烧啊，烧多烧少不重要，至少有烧。所以这个啊，就有点，哎，我已经减量啊，从100减到25，那就兼顾着仪式感跟实际的运作啦。这样的改变呢，其实在10多年前呢、啊，曾经有很多信徒啊会反弹，认为说啊，我这样不够诚意耶，我要买，我要烧每一种都要烧100张，结果我只烧到25张，我怎么会有诚意呢？那当然，这个清水祖师庙的人他们就在讲啊，政府啊在减香减金在推动之前呢，清水祖师庙就已经用诚意来参拜了，不鼓励信众大量的烧金纸啊。所以庙方呢就很多考量，比方现在社会的环保意识啊，还有设施啊，比方旧式的金炉是钢筋铁架的，那金纸一烧太多，温度过高，钢筋就变形了，所以又要换一个新的。那当然附近的居民也是一样啊，屋顶啊就容易怎样堆积厚厚的灰尘，每3到5年就要清扫一次，甚至飘落到我们的三峡老街，这邻里也都是很关切的。所以说就全面改用环保金炉，然后祖师庙呢有4座香炉，过去呢每炉3炷香，现在呢每炉只要1炷香就好了，那这个呢也是开始减了。那再来呢，北港朝天宫，哇，这也是香火鼎盛，在云林耶，是全台香火最盛的庙宇啊。那2024年他们的游客高达了987万人次。那北港朝天宫是武庙，行天宫是文庙，所以啊这进香的流程跟仪式啊，这个当然武庙就是香火会不断，对不对？不过啊没办法，因为环保意识抬头啊，这朝天宫啊也要从善如流，在10多年前啊把3炷香也改为1炷香，那金纸的数量也都全面简化啦，采用这个环保金炉搭配集成跟洒水的系统，比较可以减少空气污染。那当然呢，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因为既然每个宫庙都做到了，我北港朝天宫难道不能够做好的榜样吗？所以大家都不断的去进行了。那当然很多的大型的宫庙啊，都减香减金啊，但都不容易。但是既然要做改变的话，那我们呢就要好好的做改变，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怎么样来发展会更好。所以说现在啊，很多庙宇啊就要打造一些新的空间，有会议室，有演讲厅，有文物保存，有图书馆，那作为文化跟学习的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而

且宫庙的功能真的不是只有祭拜，而是很多地方跟家乡的重要的节点呢、啊。所以宫庙转型已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喽。这样啊，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好，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喽。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宫庙转型，宫庙要来减少垃圾，减少这个香火、啊、这也是一条环保的路哦。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歌曲送给您，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继续收听自然新世界，我是姚真，拜拜。

0: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1: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2: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3: 我的青春听的是伍佰。
0: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挖坑嘛，说我们介绍过了无印良品，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月来听品冠跟光良的歌曲。那在这两个月的星期四，我们会来听听品冠的歌曲。那我其实一直觉得光良跟品冠他们两个的声音对我来讲都还蛮疗愈的。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听他们的歌曲就会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先来听这首歌曲。没事。

等你的责任来自品冠的歌声，这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那品冠是在197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在1995年的时候和台湾的滚石唱片签约，在那个时候就和光良一起组成了无印良品的这个组合。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说无印良品在2000年解散嘛，那其实光良跟品冠后来都有推出他们的个人专辑。虽然说其实品冠在跟这个滚石签约的时候已经大概22、23岁了，但其实他的就是演唱啊，就是歌唱的实力还是蛮早就已经展现了。比如说他在14岁的时候他就有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获得冠军，那之后他就有参加这个校际的歌唱比赛。那在16岁的时候他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创作，那首歌曲叫做关怀。那当时的瑞华唱片公司的老板就约了品冠去办公室洽谈，那这个洽谈也让品冠觉得哇受宠若惊，以为是唱片公司签约他成为歌手，但其实只是要跟他谈那个歌曲的版权而已。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16岁的青少年来讲，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肯定，那应该也在他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吧。等你的责任来自品冠的歌声。

0: 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演唱，这首歌《疼你的责任》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疼你的责任》当中，这也是品冠个人第一张专辑，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糖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7日星期四下午1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奕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亲属遭台企解职，刘世芳说前往中国人身财产恐怕会遭到恐吓，要审慎思考。提高就业保险投资薪资上限，洪胜汉说正向评估当中。韩国货轮在荷默兹海峡爆炸起火，伊朗坚决否认涉事。以色列军方停火以来首度空袭贝鲁特，击毙真主党的指挥官。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台企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在5日发布声明，指4月7日开始已经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与大陆子公司全部职务。刘世芳今天表示，提醒民众如果前往中国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恐吓和威胁。陆委会昨天晚间表示，中共逼迫台商政治表态，造成寒蝉效应，且一再采取毫无文明底线的做法，严重伤害台商正常投资经营和两岸关系，予以严厉谴责。刘世芳今天受访表示，内政部立场和陆委会昨天晚间所发布的方向和立场完全一致，他要特别提醒民众，如果去中国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和恐吓，请大家要能慎思。刘世芳说，就他本人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台湾是民主法治的社会，他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按照中华民国的法治合法合规处理任何事情，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生活方式和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立场完全一样，没有改变。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目前正在研议提高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让较高薪劳工申请育婴留停的津贴能够更符合薪资，目前正向评估当中，研议也不会太久。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邀请洪胜汉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洪胜汉答复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以及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时指出，劳保有财务压力，因此劳保薪资上限要调整需要审慎评估，而就业保险投资薪资上限的部分，劳动部确实正在评估，让就保薪资上限可以和劳保脱钩。洪胜汉表示，目前初步评估是有可行性的，尤其申请育婴留停劳工越来越多，对于相对高薪的劳工来讲，如果拉高就保的投保薪资，这些劳工可以多一点津贴，目前正在积极研议。洪胜汉强调，育婴留停的津贴来源来自于就业保险基金，目前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的投保薪资上限已经和劳保脱钩，而就投保薪资与劳保脱钩可行性是比较高的。对于陈金辉询问需要研议多久，洪胜汉说三个月太久，但不会太久。现行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是新台币四

15,800元。国际消息，伊朗驻韩国大使馆6日发表声明指出，对于韩国船只在荷默兹海峡爆炸起火一事，伊朗方面坚决反对并且强烈否认一切有关伊朗军方介入的说法。韩联社的报道，这艘韩星远洋旗下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船

因素，应该要自行承担后果。亲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今天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空袭，造成真主党精锐部队一名高阶指挥官丧命。这是自以色列上个月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贝鲁特首度遇袭。法新社的报道，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也对黎巴嫩南部与东部各地发动了空袭，另外至少造成了11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军队锁定的目标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亲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匿名告诉法新社，拉德万部队的作战指挥官巴鲁特遭到击毙。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发动攻击，将目标锁定南部郊区格贝里，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法新社的记者目击一栋建筑物在遭遇空袭之后沦为断垣残壁，民众纷纷带着家当离开这个区域。真主党今年3月将黎巴嫩卷入中东战争之后，贝鲁特南部郊区的许多居民早就已经撤离，尽管停火协议从4月17日起生效，但他们至今仍然没有返回家园。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都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降雨。晚上起，花东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则会回升到31到33度，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也会达到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请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而各地低温会落在20到24度。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以上新闻由杜毅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3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一点生活，
1: 有最丰富的生活资讯；
0: 一点两岸，
1: 有最多元的时事探讨；
0: 一点阅读，
1: 有最深入的文化观察。
2: 这是你现在收听的《两岸生活志》。

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有位朋友曾经被邻居误会说他对他的爸爸不太好，跟他爸爸讲话呢都大小声。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位朋友的父亲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已经90多岁了，听力退化，耳朵听力不太好。所以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很大声的讲啊，他的父亲才勉强可以听得见，而且家里面的电视呢 也永远都开得很大声啊，因为他的父亲听力不太好，所以就会让邻居误会说，哎，这个女儿真的是不孝顺，为什么跟父亲讲话都大小声。后来这个想说这个老是听不见，跟他讲话这么大声，然后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听别人讲话的时候都听不清楚，这也对于他老父亲的生活影响还蛮大的。所以呢后来他就带了他的爸爸，带着他的父亲去装了助听器。自此以后呢，家里面的电视声音也小了，那父亲跟他们家人沟通的时间也多了，然后亲朋好友来呢也可以大家很开心的聊聊天，因为带了助听器的关系。带助听器，选对助听器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关注的话题就是怎么样的来选对助听器。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郑希腾医师。节目的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这首歌曲是梁文音所演唱的《给那年的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郑希腾医师到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怎么样选对适合自己的助听器。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听力退化已经逐渐成为影响生活品质的很重要的健康议题。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大约有超过4亿人有中度以上的听力损失。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听不清楚只是使你的耳根清净而已。但实际上呢，听力下降不仅会影响到日常对话，还有社交的互动，更可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甚至于和认知退化、增加失智症风险会有关系的。如果说是单纯的退化型的听力损失，助听器就是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最有效的辅助工具之一。待会儿在节目当中，郑医师会和听众朋友谈到什么时候需要佩戴助听器，然后需不需要医生来评估，同时有一些戴助听器的一些常见的迷思，今天在节目当中郑医师也会帮我们一一破解。那另外就是包括了正确使用还有保养能够延长助听器的这个寿命啊，所以怎么样的正确使用助听器也都会在待会的节目当中请郑希腾医师和听众朋友好好的来聊一聊。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访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节目的首先先问候郑医师您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郑医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谈到的是助听器啊。当然随着人口的高龄化，那听力退化好像就慢慢的出现了，所以这个听力退化之后呢，其实就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啊。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听力退化了也蛮不错的，最起码这样子可以耳根清净一点。那如果说我们人因为年纪慢慢大了，然后听力退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可以置之不理嘛？或者是如果说我们置之不理的话，要让耳根清净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遗症或者是不良的影响啊？
1: 刚刚那个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风趣哈，那事实上那个讲的也没有错啊，这些东西我们讲听了能够避免就避免。不过事实上我们人活着哈，还是要接受不管是视觉上的、听觉上的，甚至皮肤的感受的一些刺激，你才能够继续活下去。如果缺少这些刺激的话，第一个你可能会慢慢的退化掉，甚至会失智，有这些的可能性啊。所以在尽可能范围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我们的生理的一些功能啊。好，所以是我们这个今天要谈到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谢谢。
0: 是，所以这个听力慢慢的退化啊，那不只是说你耳根清净而已，那事实上像是刚才郑医师所谈到的，可能因为你听力不好而减少了跟人的这种互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接触，这样子如果说你已经年纪大了，有一点点这种失智的现象，或者是已经在失智的半路上，那你减少了人际之间的这种互

0: 动的话，会不会真的也会加速这个失智的风险呢？
1: 哎，当然是有可能的啦齁。那因为 一般来讲，如果太过于自闭，都把自己封闭在家里面，不少很少出去跟人家交流啊等等的沟通，那当然了，你的刺激减少，你整个脑筋的一些转换的速度啊等等的认知可能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那当然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事情的判断等等，那对失智来讲话也是有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促进的因子啦。
0: 是，郑医师，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其实现在人口老化，那你年纪慢慢老了，年纪慢慢这个年长了，那听力退化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1: 老化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但是基本上不是全部的老人
0: 他一定就会有重听或者是听力
1: 不
0: 好，不
1: 是这样子的，那比例上不是很高。那当然有的人他年轻，他就有一些因为病态的关系就造成一些听力的障碍，那也是有可能的齁。那在这边先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听力障碍不是不分年龄的，有的他是先天性的，他一出生他可能就听力就不好了。
0: 是
1: 啊，这个当然我们目前有一些大医院的一些耳鼻喉科，他所谓的新生儿的听力筛检可以帮我们补足这一块，那我们尽早发现，尽早帮他做后续的处理，然后让这些先天比较不足的小朋友，他既然来到我们的人间，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我们人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些不可或缺的一些感官的一些刺激了哈。
0: 是。
1: 那当然后续的一些，那当然老化的话，那是也是有些的人也是无法避免的。那这些人他因为他有这样的障碍之后，那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后续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能够发现他，这些困境之后，也能给他的协助。
0: 是，
1: 这是我们推出听的一个目的。
0: 有些时候我们周遭有长辈的话，或者是有些老人家，然后他常常会觉得说，声音听不太清楚，或者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非得要比较大声啊。那我们会觉得说他只是比较重听而已。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听力到什么样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去做检查，然后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带所谓的助听器呢？
1: 是的，一般来讲，我们的听力的变差，除非是所谓的听除突发性耳聋，它出现的速度很快，可能昨天好好，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听不到了，这是突发性耳聋。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听力障碍都是循序渐进、慢慢产生、慢慢发生的，所以基本上会促进你去找医生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的话，都是因为
0: 已经快听不见了，已经
1: 很严重了，或是说家属觉得在跟他沟通上有非常大的困扰。
0: 是
1: 哦，再加上目前我们的一些，就像我们一些所谓的公共安全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走在路上的交通的安全、个人本身安全，或者说像之前我们台中市新冠商业大楼崩塌，有的东西掉下来，
0: 是
1: 这些如果说在正因为有受损的情况下，当别人在提醒你的时候，你无法去接受到这个讯息，那就很可惜，
0: 很危险的，很可惜，是，
1: 也就很可惜，就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结果啦。所以听力感觉上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在某种紧急的情况下，它还是救命的一个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还是要保持在比较相当好的程度会比较好一点。那刚刚主持人有听到，我们首先先厘清一下，我们所谓的听力障碍，它一般来讲会分成两大类，一种叫做传音性的，传音性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耳道进去一直到我们听神经支点这一段，不管你到有耳垢栓塞，那耳道肿胀狭窄啊，或者说你耳膜破裂，听角骨有断裂的问题，或者是中耳积水啦等等的一些问题，造成你声音传不到，没有无法传到我们的听觉神经。这个叫传音性的一个听力障碍。
0: 是，
1: 那所谓的感音性就是说你本身神经的感受的能力变差，像你老化啦，或者是说之前那个你的那个听神经有长肿瘤啦，或者是说我刚讲的所谓突发性耳聋，这都是属于感音性，就神经本身上产生了问题，造成你听力有受损。那基本上我们这种助听器最重要的针对的问题解决是属于感音性的
0: 听力障碍。感音性
1: 的，对对对，它神经已经有比较受伤了，那我们利用一些助听器的帮忙，让他能够至少在听到比较清楚的一个声音，所以是针对感应性的 你让他一般传音性的声音听力障碍，就是要经过比较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做相当大的评估之后，
0: 是
1: 给适当的治疗，大部分都会恢复。
0: 是，所以像是单纯的因为退化哈，那造成声音就是听力退化，或者是你声音听不太见，或者是听得很不清楚啊，这个都是属于感应性的。那如果说是单纯的退化型的，就是感应性的这种听力损失的话，所以带助听器应该就是最有效的辅助工具了。
1: 是的，那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助听器绝对不是所谓的播音机。
0: 嗯，
1: 哦，它不是把所有的声音放大就好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长者，他带着助听器花了很多的钱，就一带下去他就不想带，
0: 他不想带，因为他觉得说这个除了听到人讲话之外，如果说周遭声音多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不舒服很大的困扰。
1: 对对，是太吵的啊。基本上那个我们听力听觉我们这上帝造人，这个造物主他造人是非常奇妙的啦。我们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交谈，
0: 是
1: 交谈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把旁边我们旁边也是有一些杂音啊，但是我们大脑会把它隔绝掉，所以你跟对方在认真讲话的时候，旁边的声音你几乎会听不到。但是助听器就没有这个功能。那未来 AI 发展的比较先进之后，几十年后，搞不好会有比较聪明的助听器可以产生出来。但是目前的话，就是会按照你所需要的频率，然后给你比较适当的一些辅助。那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声音很非常的奇妙，然后就像我们的主持人，他声音非常的清亮，很好听。那我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所以我们的声音是有不同频率的，
0: 是
1: 不同频率的声音所组成的。那这些不同频率的话，一般来讲，我们的患者他会在每个不同的频率，他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丧失。所以我们在配载助听器一定要做非常严谨的、非常确实的一个检查。看你在每个比较高频呢、低频呢、中频各频率的你的听力丧失的程度到什么程度，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来配出一个适合你本人适用的一个助听器。所以这个助听器对你来讲是客制化的，你借给别人戴也不会不舒服，因为它不适合他戴。
0: 是，
1: 所以配助听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医疗行为啊，不是说我去那个大卖场买一个
0: 助听器就可以了。
1: 那个是那个可能在目前我们这样讲究生活品质的这个社会来讲话，有点比较粗糙啦。我想还是要接受比较正规的一些检查处理之后，再有比较专业的助听器的公司来帮你配到一个适合你戴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0: 是
1: 这样是比较恰当的。
0: 对。对，郑医师，虽然我们到最后要到专业的这种助听器公司啊，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助听器，但是在助听器你佩戴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到医院的耳鼻喉科，由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听力检查跟评估呢？
1: 对，听力检查跟评估是比较次要的。我刚刚讲过了，很多是属于所谓传音性的，
0: 传音性的是。
1: 哦，像我们很多病人，他听不到，结果他一看，哇，整个耳道被耳垢塞满了，你只要帮他剪清除干净之后，他就听得到了啊。
0: 嗯，对。
1: 哦，所以不是说一定听不到就，所以你到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这边来后，我们会做比较详细的检查，那能够根据你的问题去做解决。例如说你有中耳积水的问题，那当然要把你的中耳积水处理好，那他声音就不会阻挡在外面，就可以听得到。
0: 嗯，
1: 很多的状况在经过我们的评估甚至治疗之后，他可以恢复到正常，那就不用配助听器啊。那在这些检查都没有，在一些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当然会做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听力检查。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频率它的听力丧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做出一个很明显很漂亮的一个表。那按照这样的，这就是类似我们验光出来的一些度数一样，按照这样的图形，那我们再制造一个适合你佩戴的一个助听器。所以它是有一个检查报告可以来做依据的。
0: 是，如果说我们看了专业医生做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份这种检查的报告，就好像我们去配眼镜一样，你就依照上面的检查报告，然后到专业的助听器的公司，然后才可以选购这个专业的这个助听器啊。那重点是据我了解，助听器的价格啊，好像落差蛮大的，有几万块的，甚至于高达有十几万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郑医师。
1: 哦，当然，第一个，他跟他的本身公司的他的 它本身的 know-how 有关系。
0: 是，
1: 那当然。

0: 我们听住进去的精密度也有关系，
1: 哦，
0: 啊，当然品牌等等各附加的价值都会附加在上面。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做一个好的助听器，除了说它在佩戴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尽心尽力为你检查，然后为你甚至还要让你试戴等等一些服务，那后续的售后的服务，或是说以后你可能度数会你的听力的那个程度会调会有所变动，它甚至几年后还要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再做一个调整，这些都是后续的一些辅助的帮忙的一个公司，所以比较一个好的有信誉的公司应该要提供这样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啦。当然那个助听器当然有很便宜的啦，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像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耳机那个几百块甚至几千块就有，它是一个比较精密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专业的器具哈，所以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啊。但最重要的，我常常跟大家讲，选助听器要选自己适合的。例如说，一个已经有八九十岁的阿公，
1: 是
0: 啊，你买那个很精细，他操作上
1: 就很困难，他不会用啊，他不会用，那怎么办呢？对呀，啊，
0: 你买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负担，他没办法操作，而且。没办法稍微对，又做得很精巧，又一下就不见了，就掉了。哇，那不需要这样子，我们还是以病人为中心。
1: 对，
0: 病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忙，我们给他适当的帮忙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最新的、最贵的、最怎么样的，不一定。他适合的东西对他来讲就是对他最有帮忙的。
1: 是他适合的，他会使用，他习惯使用的。要不然有的我知道有的东西很精细，然后你这个操作上呢，稍微可能你需要一点理解啊，或者是比较繁复啊。那对他们来讲啊，其实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年纪大了哈，就是那种手脚并不是太灵活。他佩戴的时候啊，或者他使用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考虑到，对，就是要考虑的层面其实非常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像最近有新的一种，叫做是蓝牙型的，它可以，你可以戴上去，可以直接可以接电话，可以接手机，因为它可以直接讯号直接传到你的，就是有一个接收的一个蓝牙的东西，应该可以
1: 就跟我们平常戴的耳机的功能好像也差不多嘛，还可以电话响，还可以直接接电话，可是不会用，
0: 啊啊，
1: 这个这么好的功能也白搭耶。
0: 对啊，事实上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啊，你最新型的，你可能我们用的就是那些功能，所以你很多的功能事实上我们买了，可能它到那坏掉换手机都还没用过，啊，所以我觉得也不必要跟随流行啊，我们找适合自己的东西用啊，你用的很舒服就可以了。
1: 嗯。所以有些时候也并不完全是这种价格的取向，啊，那另外就是，有些的长者他戴助听器呢，可能是方便跟人家沟通讲话。那有些的长者呢，他是想要说，比方说在家里面要听点音乐啦，或者是这个看电视的时候啊，他可以听得比较清楚啊，才可以比较融入啊。所以这一些是不是也都是要在考量当中啊？那有些的长者，戴助听器的时候，常常会戴不太习惯。像是我的父亲他戴助听器啊，他大概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他会戴他的助听器，平常的时候呢他就不戴。我们常常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都不戴，他就说他不习惯啊，或者是这个不喜欢啊。所以郑医师以你临床的经验来看的话，那一般的长者啊，他们这个戴不惯助听器，或者是不太喜欢用，他们到底原因是在哪里呢？是因为助听器选的不好吗？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0: 哦，说到这个重点，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必须要再三强调的一个重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呐，啊，哈。事实上，我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听力障碍基本上我们不会在短期内就马上去寻求协助，绝对不会，
1: 是
0: 100%绝对不会，
1: 一定是真的听不见了，
0: 一定的时间，对，或者是他家人已经发现很久了，哇，他看电视都转很大声，跟他讲话好像在吵架一样，
1: 在吵架一样，
0: 有这样的这有这样的情，至少都好几年的一个时间了。那这个长者他已经习惯这样的听力情况，那你突然之间把它恢复到正常，他听得很清楚，你觉得他这个声音对他来讲会不会太过于吵杂？一定是的嘛，
1: 一定是。
0: 他已经习惯那种已经习惯那种不是很清楚的声音了，你突然间给他恢复到正常，其实说我为你好啊，我让你回到正常，但对他来讲，对他的听力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在这边一定要再三的强调。你要配一个助听器，这个助听器是要跟着你一辈子的，
1: 是
0: 麻烦你花一点时间，基本上我都希望有花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好好的跟他相处，好好的去跟他习惯，好好的跟他融合，让他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0: 够帮助你去接受到这种听力的一个听觉的这种刺激。那基本上我都希望说，你刚带回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太高兴，哇，带着我赶快去唱卡拉 OK， 这个一定很惨，
1: 一定很惨，
0: 唱完回去马上不带，因为太吵了，
1: 因为太吵了，
0: 所以。因为他会把所有，就我刚刚讲过，助听器会把旁边所有的声音，连隔壁东西盘子掉到地上那个声音也
1: 都
0: 会放大，
1: 都很清楚。对，
0: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受不了。那基本上在佩戴助听器之后，拿回家之后，哦，你可以好好的先欣赏一下，然后先在房间里面先戴个十分钟，在很静的没有任何吵杂声音的环境下先戴个十分钟，然后慢慢第二天戴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等到觉得说戴起来，哎，不会觉得声音很过于放大很吵的时候，你再慢慢带到客厅去啊，有点电视的声音，有点家人讲话的声音，这个时候再过了一个礼拜左右，一两个礼拜的习惯的时间之后，哎，我们再带到哎我们户外啊，有车子在走开该过的声音，有摩托车的声音，然后如果说已经非常适合非常的习惯了，我们再带去夜市，再带去百货公司，再带去看电影、逛街，这样才会循序渐进，才会去接受它。千万不要以为我买了这个这么贵，
1: 马上就要带上去，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不离身这样子，
0: 很非常听到非常多的案例，都是一个三四万块钱的助听器，拍摄只带了一次，哇，这个对他来讲，他对他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开始对所有的助听器非常的
1: 排斥、
0: 感到厌烦，他排斥。啊，这个当然就很可惜了哈。我们有这么好啊，可能未来有更好、更先进的东西，但是他吓到之后，以后你要跟他做一些建议的时候，一定会马上摇头，马上说拒绝啊。所以这个话就变得很可惜，让他以后去接受我治疗的那个动力就完全消失掉。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我这个还是要再这样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
1: 是，
0: 你要好好的。至少花一点时间去善用，去好好的跟这个助听器相处，把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那个才能够对你有帮忙啊。当然，对助听器的时间，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好像有的人他戴个耳机听音乐，他可以听两三个小时，哇，他都不觉得怎么样啊。有的人像我的话，大概二十分钟就不行了。
1: 不是，现在耳机有降噪啊，只有音乐旁边外面的杂音可以降到很低啊，助听器没有这种功能
0: 啊。在佩戴那个东西，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甚至有的人他佩戴助听器，他耳朵会湿疹、会痒，都会有可能是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一些状况发生嘛。所以当然有些人他是重要的时候，或是很好，例如说他要跟人家谈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戴那个耳机啊，戴那个助听器。那其他情况，他就随你自己的一个意愿可以来做调整嘛，没有规定说一定要
1: 怎么戴，或者是戴多久。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其实像是刚才郑医师跟听众朋友谈到的啊，当我们这个经过医生检查，然后选购了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但是我们戴助听器、使用助听器还是要循序渐进啊，然后根据自己的生活使用的习惯，慢慢的让我们这个跟助听器啊能够和平共处啊，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解决到我们的这个听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郑医师和听众朋友谈到怎么样选对助听器啊，以及在佩戴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稍后下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歌曲之后，欢迎您再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郑医师和听众朋友谈到的是怎么样来选对助听器。郑医师，我们刚才在歌曲之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你也提醒大家戴助听器啊，那当然是要循序渐进，然后让它我们真正的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因为听力退化而造成的这个听力受损的问题。那这个助听器啊，如果说我们已经戴习惯了、常常戴它或者是天天戴它，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助听器戴久了这个耳朵会不会更退化呢？
1: 基本上它就是适合你的，你就是补足你不足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一个详细检查过而且像很精确的佩戴出来的助听器一定是非常适合你目前耳听觉的一个状态。

0: 那这样的情况下，让你能够补足你不足的地方，那而且不会造成听觉的伤害啊。那我刚刚讲了，你如果说佩戴那种不是很精确的检查，那他把全部的声音都放大，那你比较不足，听不到清楚那个音频的声音，哎，你可能补足了，但是相对的对那个本来还算正常的，还算比较好的那个听觉的神经，那就是一种噪音的伤害。那这样长期下去的话，对那个好的部分反而是一种伤害了。
1: 是
0: 哦，所以那个事前的一些详细的检查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贪图方便简单，我就随便买个放大机，哦，扩音器就放周装里，哦，这个是有差蛮远的一个效果跟它的一些的影响啊。
1: 是，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经过医疗的评估啊，然后这个你就直接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这种验配的话啊，那你直接去买一些比较廉价的一些所谓的助听器或者是所谓的声音放大器，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像是你刚才谈到的，可能会过度放大声音啊，可能对于我们的听觉并不是太有帮助啊，而且呢可能也会造成的一些这种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啊。重点是这个助听器其实都不便宜，有些时候大家用了上万块钱买了这个助听器啊，所以就是买了一个助听器就能够解决一辈子嘛，还是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当然一个电子的东西啊，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做提醒啦，电子东西就是比较怕潮湿，所以
1: 是
0: 你那个在保存上保管上还是要注意啦，千万不要去碰到水哦。那清洗方面的话，我刚刚有提到可以找比较有信用或是服务比较好的公司，你可以请他帮你代劳，那甚至换电池啦，甚至你觉得啊，最近好像听起来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清楚，可能是要调整一下他的一个状态哦，或是说他的声量要调整了，这个都必须要那个我们的助听器公司的协助啦。所以找一个比较好啊，当然一个助听器他不可能带个两三个月一半年他就要换啦，不大会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听的变化比较不会那么快啦，而且年纪大他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他要一两年就换一个新的助听器也机会不大。但是你如果说没有适当的保存，或是进水啦，或是坏撞到啦，或是压到啦，那当然这些个意外的话就比较很难讲啦，啊，基本上一个助听器基本上不会说带个半年一两年就要需要换，应该还不至于这样子。
1: 是，但是有些时候你带助听器的时候隔一阵子，哦，是不是可以回到你原本就是购买助听器的这个公司啊，那请他们来帮我们做这种适度的这个调整的。如果说你有觉得说哎，听起来怪怪的，或者是有哪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要选择比较好的助听器的业者，然后可以定期的帮我们保养啊，或者是做定期的调整。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医疗器材啦，所以你还是要就像我们的血压计一样，你就是要做校正嘛。你
1: 啊，对，要校正。
0: 你如果没有校正，你就会偏差的话就不准了，啊。那助听器就是这么对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不好的去使用它，那你又不保养它，那当然你身体的状况也在改变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去调整它，它才会是一个适合你使用的一个辅助的东西啦。所以你必须要常常去注意它。哦，当然，说到监控是不到那么严重，但至少你要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要有人可以协助你。啊，这个器皿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自己拆解开来做什么，那个不可能的哦。所以好的一个服务，我想也是他们现在助听器公司蛮在意的一个点啊。哦，你不是卖出去东西卖就不管了，
1: 是
0: 一定对你的风评一定不好，那个你生意就一定做不起来。那相对的，你提供比较好的品质、比较好的服务的话，我想，这一块助听器的需求，我想未来发展应该是我们的老化的速度很快，所以这一块应该是未来是一片蓝海啊。所以应该那好的公司，有眼光的公司，应该要集中这个区块才对啦。
1: 是。但是其实当然年纪大了老化之后呢，听力也会退化，可是如果说有些人他是领有这个听障证明，然后进行评估之后，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相关的助听器的补助呢？
0: 是的，这个补助的部分其实它的规定常常在变啊。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宽松，而且金额比较高，那最近的话就是蛮严格的，所以而且补助的金额也不多。

0: 那基本上还要跟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要跟听众们分享，就是说他基本上是要两边的听力都有比较有变差才可以。有的人说他一边因为可能
1: 还可以勉强听得到，
0: 对，完全听不到，他说哇我这边啊，但是另外那边还算可以，甚至还算正常，很抱歉这样就不符合条件哦。
1: 是
0: 哦，这个有些人说啊，我这边完全听不到，
1: 我都听不到，
0: 边放边放听不到，放跑都听不到啊，为什么这又不能佩戴？因为它是有它的规定啦、啊。
1: 是，
0: 那当然，当然未来我们的社会的那个福利，如果说能够更精进，那政府这边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补助的话，我想对大家来讲话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还是要争取的啊，也希望说我们政府这一块哈，在社会福利这块也能够加紧脚步，跟上脚步，跟上我们的社会的一个老化的一个情形哈，来做适当的调度了。对，
1: 是。所以戴助听器之后，当然你可以不定，如果说有觉得这个不适应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回到你的这个助听器的这个选购的地方啊，请他们来做适度的调整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助听器佩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固定的回诊就医去检查一下呢？
0: 基本上的话，你佩戴助听器之后，这个东西大概就会跟着你了。那基本上这个比较我们耳鼻喉科在这一块的话，并没有一个共识说你一定要多久就要回来回诊啊。我想你佩戴的习惯，那你佩戴的一个对你身体的那个适应度你是最清楚的。啊，你有产生什么不适啊？例如说有的他戴久了他会痒啊，会流脓啊，流汤啊，或者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那当然可以来到诊所请求协助。但是基本上的话，我们不会刻意说你一定要多久要回来回诊啊，这个目前还是没有这个需求。
1: 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医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佩戴助听器之后，因为助听器它应该是算是那种精密的医疗器材啊，所以一定要避免潮湿，一定要定期的清洁。那当然你也要记得要换电池啊，然后当然这么小的这么精细的东西也经常不要摔它啊，这样子这个助听器才可以使用的比较长久啊。那这个都是这个助听器你在正确使用跟保养啊，它就能够延长助听器的这个寿命。那今天节目比较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郑医师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呢？除了我们这个年纪大之后，慢慢年纪渐长，听力会退化，我们不管从小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啊，那平常可以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这个听力啊？以前就常说，比方说你戴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声音不要太大等等之类的，因为如果说声音太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听力，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0: 是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比较怕的就是所谓的噪音伤害啦齁。因为是我们像刚主持人讲的，你戴耳机那个声音是直接冲到你的听神经啦齁。那听神经本来就很多，它有一些所谓的感应的一些毛细胞很容易受伤啊，受伤之后你的听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戴耳机听音乐，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也是一个能够你让你觉得放松的一个方法。但是还是要注意的哈，就像看电视一样，不是说上个三十分钟要休息几分钟吗？
1: 是，
0: 戴助听，那你戴耳机还是要稍微让它有休息的时间呐，不要长期的刺激它，因为那是蛮直接的刺激，我觉得那个刺激蛮大的啦。啊，有的人是真的就戴了会不舒服，所以他也不可能戴太久。那你戴了很久，觉得很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还是建议你适当的时间到了还是要让它休息一下，
1: 还休息一下是。
0: 长期这样的一个，虽然说它是很优美的声音，但是基本上跟你在很多比较嘈杂的工厂里面，事实上那是一样的伤害啦哈，就
1: 是
0: 好像那铁那时候纺织厂的员工、钢铁厂的员工，长期在那种噪音之下，或是那种一般在建筑的工地
1: 很嘈杂的环境之下，
0: 对那些声音都是很不悦耳的声音，会造成噪音伤害。但是好的声音不见得它就是和善的、啊，
1: 是
0: 好的声音太过于大，它还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听力神经哦，所以不要说因为它好听，你就觉得它无害，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还是要适当的休息啦。
1: 是，郑医师，我很好奇，我们讲说，比方说你在听音乐，这个声音不要调得太大啊，这个所谓的太大啊，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太大？那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听力已经有受损了，我们非得要比较大声才听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听力还有没有办法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
0: 其实大不

0: 大，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主观呢，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说。
1: 对啊，我们常说，哎，你不要太大声啊，他这个听力会受损。那这个大声到底是什么叫还叫大声？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个人的感受最重要，你觉得舒服的声音就是刚好的啊。就像每个电视机，它那个音量 volume。你的十跟他的十一定会不一样啊！
1: 啊，对，
0: 没有说一定要开到多大，我是觉得你就按照你的感觉走了，不要让自己，比如说哦，听这个声音很不舒服，就可以了啊。当然你不要刻意放得特别大声，那个我像我个人的话，我像有时候在路上不是很多机那个汽车都会装那个特大的音响，我觉得那个都非常吵，
1: 那个很吵，那个对我来讲很吵，很恐怖。
0: 啊、有的人他就很舒服啊，他就整路这样放，他觉得他很快乐啊啊！但是对别人来讲的话，可能不是
1: 是困扰，
0: 是这样，所以 对就是困扰。所以每个人的主观的感觉，你自己的感觉最重要啦，你不要觉得很不舒服，你要硬要去接受它，我觉得这样也没有那个必要，反而会造成伤害。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郑医师和听众朋友谈到怎么样选对助听器、啊、因为助听器是帮助听力损失者改善听力问题的医疗器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郑医师和听众朋友谈到了怎么样正确的去选购佩戴做检查，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以及在佩戴的时候需要了解注意的事情。那节目的最后啊，郑医师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您还有哪一些的呼吁跟提醒呢？
0: 最后还是用两个重点跟大家做一个结尾啊。第一个，你已经打算要佩戴助听器的时候，麻烦请找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1: 是，
0: 有些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用医疗行为来解决的。那这些解决之后，真的你的听力真的你的神经已经收缩上已经成是感应性的听力障碍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做佩戴助听器的动作。那佩戴助听器也麻烦要做详细的检查，针对你个人的听力受损的程度来做一个很精确的检查，然后按照这样来配一个适合你佩戴的助听器，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还是要是跟大家强调的，拿到助听器之后千万千万千万要好好的想办法跟它融为一体，
1: 是
0: 要去习惯它，要花时间去适应它，去磨合它，
1: 是
0: 千万不要对它期望太高，这样的话你会失望，而且很可惜的你没有得到他的帮忙，真的是蛮可惜的啊。因为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你少了一个听力的刺激，我想对你来讲，对比较长者的生活等等刺激等等
1: 影响很大的，
0: 是的，影响蛮大的。所以希望说大家能够在适当的情况下拿到适当的东西，用适当的方法来让自己能够得到好的帮忙，这是最重要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郑医师，谢谢您。
0: 好，谢谢。

助听器不只是听清楚的工具，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投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郑医师也提醒大家，刚配好的助听器需要有一定的适应期，才能够和你非常的契合。有很多的朋友呢，拿到新的助听器，由于没有适应期的概念，戴了几次之后感到有点不舒服，或者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放弃使用了，其实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所以在面对听力退化的时候，一定要正视问题，及早的就医评估，和专业的医疗团队讨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选对助听器，听力才不卡关，人生也才能够重新找回应有的美好的声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说再见，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本节目为精华重播，欢迎收听。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部制作主持。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我是节目主持人廖雨诗。今天这一集，我先跟大家说，今天没有来宾，这不是我偷懒哦，是我刻意安排的。

为我想用一整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把2026年的国际政经局势很有系统，但是呢，也用一般人听得懂的方式，从头到尾来整理一遍啊。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的心情其实蛮像这样子的，就是一打开新闻就觉得，哎呀，怎么又一件，又一个，又一个啊？你不看就怕漏掉。但是看了呢，又觉得哎呀，好头大。2025年哦，才刚刚过完，这一年对世界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没有真正结束任何一场危机的一年了。这是我下的定义。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是没有停火，然后呢，一直相当不稳定，而且越来越让人担心的中东，也没有稳定下来。那中国的问题呢，也没有解决掉，还是在我们旁边军演啊。然后美国呢，基本上他们就彻底的玩了，反正就换了一种玩法了。所以说到2026年的时候，大家最常问我的话，其实就是三句嘛。我相信大家就是也在心里问过自己啊：世界会不会更乱呢？台湾会不会被交易？那我们到底要担心什么？又要担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我会用四个段落来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拆解。我们第一段先来谈谈战争，但是不是传统的那种战争哦，是新形态的战争。第二段的时候，我们来谈谈霸权，尤其是川普2.0，他要怎么样让世界整个转弯呢？第三段，我们把镜头拉进北京，谈中国的内外压力为什么对台湾更加的强硬，但是空间却更小了呢？第四段，我们回到了台湾啊，我们谈谈我们的供应链，还有国家安全，还有选举，年底就要选举了，这三条线一起来看看台湾到底站在哪里。好，我们先正式的进入第一段啊。先从2026年的第一个关键字开始，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战争还是在，但是呢，没有人想要把它打大。这句话如果第一时间觉得矛盾，也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就是，既然已经在打仗了，那不就打一打，打一场大的一次解决不就好了吗？但是2026年这个世界最诡异也最危险的地方呢，就在这里。真正有能力把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其实都非常的清楚。如果说把战争打得更大，输的可能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已，而是这个把国家，就是把这个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自己本身的经济，还有它的政权稳定的程度，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秩序，然后反过来就对这个把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更不好，那不是输的就是自己吗？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和平，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刻意压低这个强烈度，但是又拖得很久，然后还越拖越磨人的冲突形态。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跟朋友们说，以前的战争像是暴风雨，一下子很大，啪嚓啪嚓的，但是结束了就过了。但现在的战争比较像什么呢？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潮湿的煤气哦，就是你有时候还不觉得像俄乌战争一样打了好几年，你不觉得他在打你，但是他一直在你家里慢慢的侵蚀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哦，所以很不舒服，像是潮湿的煤气一样。我们先讲一个大的框架好了，就是整个这个我们刚刚讲战争哈，现在已经从决战思维变成拖延思维，就像刚刚讲一样，潮湿的煤气。冷战的时代，世界的逻辑很简单，要么就是两边对峙哦，要么就是我们来打代理战争好了，不然就是某个地方砰，突然就爆炸了。大概冷战时期就是这三种形态，但是呢，2026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大国思维很多时候
并不是

我要怎么来打赢你，而是我要怎么样让你一直痛一直耗，但是不要失控呢？这是一种拖延型的战略。那到底在拖些什么？其实是在拖着对方的恢复能力，在拖着风险的集中，在拖着你必须要做艰难决定的那个时间点，就一直往后拖，一直往后拖。而这种的思维的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其实你说他们一直在谈判，其实也不是谈不成，其实不是谈不成，但是谈不动。怎么说呢？俄乌战争已经要进入第四年了，因为它是2月开始打的。很多人原本都很期待说，尤其是川普再次这个二度这个入主白宫之后，会出现一种商人式的解决方式，就是谈判嘛，因为川普很喜欢谈判，所以想说，哎，因为川普又来了嘛，那我们应该会就俄乌战争就是谈条件、谈价格、谈交换，那就停火了。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是有这个期待，就是因为毕竟打得久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生命都会被牺牲，还有很多家庭都会受伤，所以当然希望说好吧，那要谈就谈吧，是不是可以停火了，不要再有更多人受到这些伤害。但现实是谈判有没有，因为谈过了嘛，谈判算不算失败？其实不算失败，但有没有成功？也没有成功。为什么我说不算失败？因为有没有接触呢？有啊，有接触啊。那我们沟通也有沟通，但是你看我们外界也听到一些说法嘛，甚至像是哎，很有机会哦，然后气氛也不算太差。那为什么我就说谈不动？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让双方的这种就是谈判者像泽连斯基一样，就是双方在回国之后，有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让双方的这个来谈判元首啦，回国之后不会被你自己国家的国民视为是出卖国家呢？好像没有哦。所以这也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核心困境嘛。如果说谁让了一点回去，就会被说你是叛国，你出卖了我们，你出卖国家，因为我们这样子为已经付出了多少人付出了生命为了打这个仗，结果你今天这样子退缩，你是出卖国家。所以有没有个可以满意的方案能够让国民不会说你这样子接受这个是出卖国家，好像我们也看不到。所以这不是一个用利益分配就可以收尾的战争，也就是说以前的那种谈判，就我们所期待的，哎，川普2.0上来之后谈条件、谈价格、谈交换啊，就可以停火的这种方式，用谈利益分配就能收尾战争，好像已经不再可行了。因为它其实在这个我们谈说价嘛这种利益分配之外，其实还牵涉到了领土、历史、身份、政权安全，还有民族记忆啊。比如说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退让等于是否定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对不对？因为他一直说他有正当性，那甚至还会影响到这个普京他自己的政权的稳定。那对乌克兰来说，退让就是承认侵略，然后否定了牺牲，因为很多乌克兰的人牺牲掉，也否定了他们的主权。所以这在国内政治上也几乎就是走不通，泽伦斯基不可能这样接受回去以后不被骂。所以就算是外面的大国，比如说美国最想劝和的，外面大国家就算想劝和，问题也不是说啊你们两个就各退一步就好，而是谁敢退？没有人敢退，因为现阶段退的人可能回国不只是下台，你可能还会被人家这样很喊打喊杀，像过街老鼠，因为觉得说你出卖国家，我们那么多人牺牲了，你竟然就这么软弱，然后就接受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典型的新形态战争，也就是前线很僵持，然后后方消耗，接着外交就空转，所以一直拖一直磨一直耗。那俄乌战争的新形态战争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到了今年俄乌战争很可能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战线不一定会大移动，但是会一直消耗。这不是那种一下子决胜负的战争，是

比耐力，比后勤，然后呢，比国内的经济能不能撑下去。那第二个是在局部降温还有局部升高会同时存在，这以前比较少见，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会因为核电或是粮食或是能源设施的，这就是会短暂的降温，但是某些地区可能又突然的升高强度，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很。

0: 好，
1: 桃花女士来讲，时来花香交欢呼，每人一道一灵符，准备斋奉祭妖符。佛令唔通离身躯，
0: 哈、啊！大法师甲甲因讲要安怎封闭啦，
1: 对啊，一人一道灵符安尼啦，带在身躯啦。甲到甲下底安搭好了，伊就开始爱个布置啊。
0: 众人讲好，人即马开始个安排，讲法海禅师叫迪克，出出之衣会加西，天罗地网安好势，罪恶全是业跳个。
1: 这天命轮回，这个法海可能拢知影，但这是一个劫，这是极爱经历的代志啦。吼，伊讲，至于家世为师门，一暝布置到天光，水到定规冲倒转，定光四家臭青。
0: 嗯，哎呀，这个连累着众生啦，吼。讲法海准备直直等，要等大水到金山，定光注定受灾难，罪犯天条一时间。

0: 白事回来，即马到位，亲爱的人来离开，都要甲照四海水。
1: 提醒啊，吼、
0: 哦、
1: 啊，
0: 讲啊，
1: 阿公的醉翻天掉嘛吼。白事竟然都念动，要钓四海的灵王，令恁浑水起波浪。阴道金山林幽宫，
0: 所以讲四海灵王赵娘子兴魂布舞做一时，放水来饮金山寺，水冲倒转才有奇。
1: 啊，这个最是用法术哈。
0: 对，
1: 讲回想看到大水沟，灵符甲放好水流，假使为滴庙门口，大水沟为倒翻头。
0: 讲山中冲破着水路，晋江即时变平波，百姓受着大劫数，热铁心肝这么粗
1: 啊！这真正是苦难众生哈！
0: 真的啦，真的。
1: 讲必须惊甲话未讲，下过四海的灵王，暂且回转清风洞，牛肝甲魂就天空。

0: 讲神功庙内众和尚，免讲烧青甲白金娘，人死遮济要怎样？定江城内变病样。
1: 拢白啊咧，对啊，哈，兵分两路啊，然后啊，这法师因主要打算两个牛干啊，家己要去想办法吼。啊，即马刷了故事，讲到因夫妻佫相逢安尼，讲法海都叫靠技术，即地唔是你会当救姑。
0: 讲西湖一间灵温寺，我的师弟做主持。去遐安心等时机。哈，
1: 讲灾难脱离无要紧，这张我写会批信，杭州你则通安心，叫伊去杭州啦，哈。
0: 要去遐避难啦，哈。师傅吩咐唔敢慢，接过书信就下山。

0: 说看到顶天大可惜，逐间被水淹没着，日来赶路迷时歇，来到这位名断桥，因断桥会、哦，
1: 所以有这个地名啦吼。讲断桥杭州的盖馆，看到白石在登湾。
0: 哈、啊，伊看到惊一下啦，吼！
1: 啊，这个夫家害死是安那是做唔甘愿的安尼
0: 种。因为夫妻结婚要搁第二
1: 吼，啊，
0: 但想要闪啦，吼！
1: 人迄个白素贞都出声甲叫。
0: 白氏出声叫官人，那在水尾饮定缸，健康唔着放较重，听人的话是唔通。
1: 讲来讲，
0: 伊讲唔通健康轻啦，就叫讲健康。唔着放较重，
1: 对啊，但是即马刷入去，靠汉文爱伊的回话啊，在恁两人同腰间，恁来半路是变呢？
0: 啊，这个做早人的都爱甲，
2: 好嘴啦，
0: 嘿，好嘴叫伊回心转意啦，
1: 哈、啊，讲，
0: 哈讲，相公讲话爱着想，卖听婴仔话，咱家己做主张。

0: 我敢有甲你安怎样？
1: 小心甲讲，啊无，阮敢有对你安怎样？
0: 嘿，
1: 对无？啊，你若通来气阮的安尼？
0: 但是汉文就搁甲讲，
1: 吼、哦，汉文继续讲，讲唔通来争我一个看破世情，讲要出家脱离你咱的关系，免搁甲我认夫妻。
0: 哎呀，讲好。讲官人哪通去出家，出身八道这大个，甲我离开无关系。阿姆哥，你看麦，这是啥人的黑妹？
1: 哦，听了诶，查甫人听了安尼，总是会暖心啦。啊，反正有咱的黑妹，啊，伫人的八道底对无？
0: 你若想要去出家，
1: 安尼无爱啊啦。哦，啊无啊，即马苦先就回心转意，讲苦先回心甲转意，改劝白事因妻离。娘子，你也免生气，我洪宪东一下啊死。
0: 对吼，咱较讲人嘛是夫妻
1: 吼，
0: 讲啊你嘛免生气啦，我是去洪宪东的啦
1: 吼。即马我柯宪东阿咧甲讲啊啦。
0: 啊，不过甲解释讲，讲下来生出这盏树，全是迄个老秃驴，有心即马五万路。唐川靠家的孝叔
1: 哦，即马哈，
0: 这十波人吼，看到孝叔就加高兴
1: 哈，都欢喜啊你哈。即马白素贞就讲啊嘛，
0: 白素贞就加讲，你若欠个钱个小人，后背唔通很康轻。
1: 讲每处为着官人忍，唔愿失节。甲他人，
0: 哎呦，都该讲啊吼，那我也无，
1: 无我拢为你收钱。
0: 讲搁再感情玩则好，物件老家空啰嗦，出题也比最阴道，看咱要去住倒落，这汉文你问因某啦，吼、
1: 哦，
0: 啊讲咱即摆要去倒位住啦。
1: 哦，外小青讲的讲，上高尊重讲阮小姐，钱项去嫁李姑爷，来去住卡住迄只。阮有汤多三顿食，
0: 哈、啊，人家讲小姐早就拍算好
1: 啊，
0: 哈、哦，我免烦恼三顿食啦，
1: 哈，
0: 讲、哦、以前所有的银两、幼粒物件、甲衣裳，杭州去寄人高张，另外二条有一张，你看人去拍算甲好好好呢，
1: 哈、啊，好、哦，那、哦、是安尼无要紧，姐夫甲咱是真亲，那有向阳的店面才来拍拼。较认真
0: 啊，所以呢，汉文就回心转意讲，有钱代志就好创，古啊几乎本相当，三人哪行为哪讲，这时即马都已经到钱塘
1: 哦，即马已经行
0: 到钱塘江了啦，
1: 来到钱塘江这个地方了哈。

0: 讲三人坐船就到厝，人门生见因姐夫。讲起离开这么久，真无贵人通相扶。
1: 啊，讲来离开遐久吼，我小川来见因大姐，花头喜面笑眯眯，都是小青甲白氏。讲起来离开到这时，恁当时走遐久啦吼。
0: 哟、啊，结果人就即马讲要找店面嘛，即马都咧讲着店面，讲
1: 啊，人虽有店面呢，
0: 讲对面有店正向阳，伊原要来做药商，买寡器具通使用，看哪有日煞开张。
1: 哈、啊，人即个店面看好，就要看日啦啦吼。
0: 要来开市啊，对啦。
1: 讲水店对面做生意，原开药店兼行医，交上顶问因小弟，今年有新落地时，但是要死啦。
0: 只要做交用就对啊啦。
1: 但是要死啦。
0: 讲苦心得甲交用水，必是怀孕落即月。那讲姐姐包温妹。
1: 那讲姐姐包温妹。啊，若讲到姐夫，敢会提？问因姐姐讲，姐夫唔在提时无？
0: 是啦。啊，因姐也着开嘴
1: 讲。
0: 你我同伯甲同母，差无兄弟命较输。
1: 讲高表小辈侪人有，免先问恁姐夫。姐姐做主啊啦，
0: 吼。
1: 做姐姐该做主，免先问啦吼。
0: 啊，你嘛算讲一个圆满啦，你甲看吼。
1: 嘿，啊，即马就讲，哎，等文曲星出世。
0: 出世啦，吼。

0: 啊，所以花开年代中间的这件代志，都留待后话啦。
1: 对对，这是足长的故事啊，咱这是录它的一个阶段啦。
0: 嘿，花海加美寿金加小青哈，啊，柯汉文伊个姐姐加姐夫，
1: 好，
0: 伫这个歌词诶内容呢，咱个好朋友来讲起着五月节
1: 雄黄酒，啊，这个叫做白蛇哈，哦，啊，这个青蛇啊，经过的这个故事啦。

0: 啊，咱听的个白素贞醉饮金山寺这段故事呢，安排都好在五日节进前来跟好朋友讲起。在这本收录在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数位典藏馆哈，内底这个歌词跟念歌的内容呢，甚至要讲起到十月花胎。咱顶次讲到这个花胎病件歌，是讲到病件情形。先讲到十月花胎，甲勇气到早嫁的情形，再讲到白金牛醉饮金山寺的故事。啊，咱这部甲调整做配合时令甲应节，咱伫个端午节进前讲起到《白蛇传》上黄酒的故事。啊，一等完要继续到这本歌册所讲的十月花胎，这个囡仔伫个腹肚底安怎变化啊？勇气到是谁的心情，又果是安怎的一种看法，啊，咱会陆续来安排哈。啊，这本册是伫新德市发行啦吼，所以说用的这个腔口，咱讲这个声韵呢，较接近着民国47年左右迄当阵啊，伫这个地方的腔口，所以南腔北调呢，啊，咱个听起来做参考。咱的重点呢是希望会当个这个歌词甲念谣的文化继续流传甲宣扬落去。嘿，阿杰，咱今讲到这呢，这时间也毕竟晚哦吼。啊，咱上班单元来到这，啊，咱即马要来传进行到第二单元。
1: 好的。

咱伫个煞尾这个时间，拄好会当来安排一首台语歌曲，今日来安排一首《痴情歌鸟》。咱若听到这个音乐响出来的时阵呢，会感觉真熟悉，好亲像就是取样伫个姚克典的迄首《鸭叫》。啊，杨哲呢，较新录制的歌曲，或者《痴情歌鸟》，讲出着出我真爱变化的心情。啊，在咱报道四季春当中呢，咱用着台湾歌词、念谣、四句人来讲故事。啊，在煞尾拢会安排一首类主题曲哈，就今日讲到白金牛甲小青爱无着靠汉文，这当中的人妖恋呢，所有的戏剧敢那拢较偏向于白金牛。啊，咱煞尾安排这首痴情歌鸟来想象着。金牛生了靠文高了后靠汉文跟我同样的心情，今晚介绍好朋友做回来收听这首杨哲所演唱的《痴

墙中文句装智慧，诗来意涵句句真。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代代书，禅师戏文慧真传书。欢迎好朋友，咱伫个拜六礼拜做会小聚来空中做伴。咱好朋友即马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伫 FM 93.1，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日咱这单元要来甲好朋友讲起着八寿连签第97签，卖神五十富贵，这个签诗戏出。咱挂上了后，做会来讲起。

咱在今这个单元禅师戏文慧真传书，来跟好朋友要来讲起百寿莲签第97签。百寿莲签的第97签呢，好，这个签是上上签。哎，禅师故事写买神五十富贵，朱买臣50岁才得到富贵，哈。买神五十富贵，这个禅师呢，真正针对着朱买臣，以到50岁得中时文来讲哈。咱拿抽到这个签的好朋友呢，可能需要来关心一下朱买臣一辈子的遭遇哈，才知影讲咱的稳定要安怎来指点迷津。百寿莲签97签，这个签诗文以下讲：五十功名心已灰，那知富贵逼人来，经行好事尽方寸，寿比功名为鼎台，寿比功名为鼎台。好，虽然已经五十功名心已灰，但是机会来了哈。到50岁可能也称作长者啊，中者50岁，但是呢，跟慧真这个年纪来说，去到这个50岁还是孩子时呢，所以不同样的世代解脱到不同样的心思，我们可以细细来考量跟参酌啦。成为97签圣意来说，他说宋吉姐名可成，我是那该开呢，名利可行啦哈。宋吉姐名可成，才见具并且灵。那卖去关西呢，想要功成名就，也是讲要求财运哈，或者是呢身体健康这部分，拢会当好好来安排，叫顺时来啦哈。运生职，婚姻贫，行人志，事称情。这个签问到婚姻平平啦，因为买成妻弃他而去，但是咱讲到这个故事，伊已经安那五十富贵啊，他已经50岁了嘛，哈，已经得到荣华富贵的生活。好，安那到这个年纪再来问婚姻呢，上好会当。平平安安最主要啦哈，过来问到行人志，事称情。行人志，起码的世代，咱会较接解往到这个事业这部分来解说哈。事业这部分呢，贵人在哪里哈？所以这三字叫做事称情，代志爱留着咱的精魂啦哈。这是称哈，亲那意思哈，称到这个征婚安怎称哈？咱期待这个贵人爱看咱曾经甲人安怎计较。那简单安尼来解说呢，可能开当理解哈。行人志，事称情啊，这个征婚要安怎称哈？曾雅文所唱的重点。伊伫讲到这个人情义理，再来播上这首歌曲哈，咱家参考看卖哈。讲行人志，事称情哈，到底咱娘我管哈，亲我当，这个咱的前途，甲人牵成咱有真侪牵连哈。

继续来看到这个东坡盖，哈，讲功名尽退，一旦红时，必然富贵，该先所积。该先所积，第二这四句话，咱爱着重伫遮哦。过去那无积善人家，变哪会当富贵逼人嘞？哈，伊讲功名尽。

一旦逢时，必然富贵，该先所积。所有的基础都放在善念当中了哈，要积善人家庆有余哈，才有富贵逼人来的机遇哈。这先布施，跟咱的功名进退哈，当中都爱应时应运哈，功名进退跟咱的这先布施有相应对哈。他说，更行好事，相与扶持。受高贵险，大胜前十。哈，爱国卡努力去做好代志，哈，人甲人中间要互相扶持啦，哈。受高贵险，大胜前十，就无下诶，在媒体人物呢，咱咧看到讲，诶，很多年长者，哈，高寿八十了，还在拿金钟，对不对？还在拿大奖，哈！啊，每一个人也稳定不赶快咯，哈！顶管这句话嘛，讲啊，皆善所积啦，哈！更行好事，相与扶持啦，哈！哎，做好事，才会当扶持到咱的成功，才会当有这个富贵甲名声。

大家要讲吉神主哈，伊讲天主有眼，人不能低，善恶报应在人主持，善恶报应在人之持哦哈。啊，这个善恶到头终有报哈，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些东西老生常谈，啊，不过呢，咱伫念念思量当中呢，咱安怎来扭掉人跟人中间的这个结婚哈，讲皆善所积，要事事称情哈。请结婚到底要安怎请哈？这个亲爱在咱的方寸之间哈，啊，这个方寸到底有多大哈？啊，老一辈在讲哈，咱的手拿偌大掌，也没赢得偌阔。我们的善德福德相对的道理哦，哈，这个称情称义哈，啊，用亲啊来庆祝咱对人的结婚，咱对人的这个好意，回向到咱的福气哈，啊，这当中。跟咱心底所求的方向有关啦，哈！那好朋友伫个抽到这支签，要来问到前途，问到福运，哈！这部分呢，还佫针对个人的落土时背景名、甲当下这个生活惯习，好好来思考一条属于立冬的方向，哈！啊，那达达想呢，才不会坐失良机哦，哈！

讲天主有眼，人不怜悯，善恶报应在人自持。哈，善恶报应在人自持。第一，或者个人的角度呢，啊，咱拢是叔叔会当手洗牙管，叔叔会当互人方便。这部分呢，那关系就免烦恼讲。行人至，事称勤，这支亲啊到底请我当哈，咱家己心肝会得知影啦哈。过来，咱们来盖签哈，这支签呢盖起来恭喜大吉利哈，大吉利，婚科行，宅减兴，病安康，运生难。古早人上注重到底生着查甫呀，生着查某的哈啊。不用强求啦哈。在慧真较少年的时代呢，少年夫妻希望会当生到家己期待当中的孩子呢，所以特别去算时间，特别去找医生，特别要求到某时某日囡仔一定要出世。但是呢，到咱累积到足够的生活经验之后，我们觉得。那些都没必要啦哈，为什么安尼讲咧哈？当咱回头来看到一路行来，即个少年辈哈，一代传一代时阵，咱。

瓜不会甜啦、啊啊、在当中有一些奇奇巧巧、啊、我们也不宜在大众媒体这样说，我们如果是好朋友呢感觉有需要思量的、啊、我们留来台东铁头再来台东市文化路对面这间大庙、啊、台东大厅就说讲来到会诊我们坐下来泡茶开讲的时候再来参考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孕生男生只不要强求、啊啊、这当中的内情呢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啊啊、但是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呢我们就不适合在大众媒体来讲，我们如果有真正这个困扰再来修吹工厂课啦。

好，抽到这支签，明明跟你会较慢来，但是较慢来不一定就较歹哈。啊，这过程当中爱忍耐啦哈。讲家道昌，粉仔贫。啊，现代人较少滴提起到这个疑虑啦，除非讲祖先有倒来托梦，或者是讲梦境有啥物翘起，哈，啊，这个部分呢，拢会当就内勤在讨论。这几天拢讲，咱来当做好事，福禄自然会当，予咱称心如意。

咱要来讲禅师的意思要安怎解释哈？讲五十功名心已灰，那在富贵逼人来，敬行好事尊方寸，受比功名为顶台。啊，咱先甲伊的文字腔解释清楚哈，伊讲。人年五十，其气已衰，其心已灰。哈，咱顶个人安尼讲无唔对哈。第二，咱台语话讲哈，人行四九，年行中秋。过四九，就年过半百。一年当呢到中秋呢嘛差不多，要来算讲今年是唔是丰收啊？哈。啊！伫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主角呢，下人伊家五十岁，才得中状元咯吼，得中状元，然后呢，伊会当回转家乡，衣锦荣归。一旦逢时，富贵必然而至哈，心内天数使然呐，心内天数使然，咱大家话讲啊，你着命底带入骨啦哈，你命底着爱等到五十岁才有机会啦哈。抽到这个签，祝福你已经否极泰来哦哈！但是呢，家公你要更行好事，不可贪取妄作，爱做好事，袂当滥三走哈，再当长保其泰哈，爱做好的代志啦哈。讲到买成五十富贵哈，这个故事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朱买成到底有没有覆水难收哈？伊讲到五十富贵当中包含着伊面对着下堂而去的这个妻子呢，迄当下的心情转换哈，咱等下再来教着。文言的故事来解脱，伊讲朱买臣五十富贵，甲咱第四句讲寿比刚临未顶台，这个解释同款的哈。鼎，咱讲三足鼎立嘛哈，刚临未顶台，哈未顶台这个台，咱在迄个世代称之为三公之相，哈表示官运亨通哦哈，官运亨通。讲到这个买成五十富贵哈，的签文是安尼来解释哈。虽然到五十岁了，五十岁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首要条件要日行善事啦哈。念念中间呢，咱呐拢起先哈，都免烦恼前程啦。

0: 啊，来讲起着，卖神五十富贵，过去呢毛抽到的这个案例，伊讲一生占科举，不中而归，十年四十有九，明年病亡。在这里我们不强调了哈，我们不强调。那那抽签的时阵，确实是要问到前途。啊，你即卖气温哪噶，总海城无小讲，你都未抽到这个签嘛吼，所以唔免烦恼。啊，你那是真正需要新鲜佛性的帮忙的时阵，当然就会互你找到贵人哈。再讲到一生不中而归哈，以名落孙山，迄当阵啊四十九岁啦，哈，迄当阵四十九岁啊，都无过迄关嘛，哈，所以呢，都用着五十功名心已灰这句话，哈，啊嘛，唔是所有案例拢无好个呀，哈，讲另外个一个人，哈，年五十占功名得耻，是年显荣，迄年呢，伊就得到荣华富贵，哈，所以呢，伊用到这个签诗的第二句话，哪知富贵逼人来，哈，哪知富贵逼人来啦，哈，五十岁以后抽到这个签是好事啦，哈。啊，人家讲战者须以天时之吉凶消长，人事之反退存亡，何而推之？爱合着伊这个人的命格，合着伊这个人的性地，哈，命格甲性地再来推演着，是不是这个前途会当较心愿，哈，豆豆啊坐落来参详，坐落来讲哦，哈，会来当及时了解呢，哈，会当好好啊来安排着前程，哈，功名必本身年五十之外者方家。否则不利哈啊！万民看到这个签的烦恼啊，那少年人看到这个签呢，咱要过会当好好啊来安排哦哈啊！新签和尚也和你抽到这个签，都表示有解了哈，有解才会告诉你啊哈。过来解说到这个签诗文哈，解说说人到五十岁，对功名的心本来就已经淡了，哪里知道说时运一来，富贵逼人而来哈。只要你能够心存行善，相信你的寿命会长，你的地位会更高哈。简单讲，这是古功名五十功名心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成方寸，寿比甘霖未顶台。好事成方寸哈，好事成方寸，咱即马讲到邓来钓这个买成五十富贵的这个故事哈。
1: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2: 欢迎来到日韩音乐新时代，用音乐打开文化世界。
3: 复兴广播电台 AM 五九四，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日韩音乐新时代，好听的日本跟韩国流行音乐，搭配最前线的文化潮流跟生活灵感，
2: 跟我们一起进入音乐新时代，
3: 享受今天的旋律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 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播出的日韩音乐新时代，我是安。在现在这个音乐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我们常说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所以近年来其实日本流行乐坛呢最令人兴奋的趋势就是各路艺术家大刀阔斧的跨界合作。这些联动也不只是名气的叠加，我觉得它更像是不同灵魂的化学反应。可能当摇滚遇上饶舌啊，或是当日系流行碰上 K-pop，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那一些跨界合作的浪漫情歌，来看看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们如何擦出火花呢？那么为今天节目揭开序幕的第

一首歌绝对可以让你的耳朵瞬间清醒，是由日本的摇滚歌姬 Lisa 联手韩国大势男团 Stray Kids 的成员 Felix 所带来的作品 Rewaker。 这首歌展现了非常极致的声线对比， Lisa 她是具备强大穿透力的嗓音，象征着寻找光明的力量，而 Felix 就是那种标志性低沉的洞穴低音，然后来唱饶舌，很细腻的勾勒出内心的挣扎。两个人不止跨越了国境跟语言，更精准的传达了那种在黑暗当中互相救赎，让爱重生的力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张力的跨界合作 Rewaker。

刚才听完 Lisa 跟 Felix 那种充满爆发力的合作，相信大家的心跳也都跟着节奏快了不少吧。那么在爱情里面呢，除了那种互相救赎的壮烈，更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猜不透的甜蜜烦恼。接下来这首歌要把场景带到深夜的东京街头，是由日本电音鼻祖级的团体 Enflow 号召了超级华丽的阵容所带来的 Tell Me Tell Me。这首歌的跨界程度真的是一场音乐盛宴，他们邀请了拥有空灵声线的都市流行歌手 Elle 跟灵魂乐才子向井太一，还有韩国饶舌界的实力派 CK。 哇，这是一个跨越日韩，然后集结了 R&B、 Hip Hop 跟 Pop 的一个非常梦幻的组合。Tell Me Tell Me 这首歌呢，在讲的是男女在暧昧期间那种想说却又不敢说的心情。那 Elle 跟向井太一是很细腻的对唱，搭配 CK 他很律动感的饶舌，把都市男女那种爱情心理战表现得很时髦又轻快，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 Enflow 标志性的电子节奏当中来感受这场微醺的暧昧。听到的歌曲是 Tell Me Tell Me。

从刚才都市街头的暧昧情绪当中抽离，接下来这首歌要带大家进入一个超越想象边界的音乐空间。那如果说跨界合作是为了寻找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由长田大希所领军的创意团体千禧巡游跟创作歌手中村加穗这一次的联手，也一定是 J-POP 近年以来非常具有艺术高度的里程碑。要听到的歌曲是 You，它是电影《龙与雀斑公主》的主题曲。中村加穗以他非常有生命力的空灵嗓音来饰演虚拟世界当中的歌姬 Bell， 然后千禧巡游呢，他编排了非常复杂然后很有层次感的电子管弦乐当中，好像就唱出了寻找灵魂伴侣的渴望。那这首歌 You 的魅力在于它的壮阔感，所以接下来一起进入这场震撼感官的听觉飨宴，听到的是千禧巡游跟中村加穗所合作的 You。

感受完这个虚拟世界的壮阔之后呢，我们要把视角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那一些微小却闪闪发光的瞬间。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 J-POP 乐迷心目中的世纪大合体，集结了当今日本乐坛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女性嗓音 Miley、Amy 跟 YOASOBI 的主唱 Ikuta， 并且由音乐全才 Vondi 亲自操刀来制作的 Omokage。这首歌当初是为了庆祝索尼耳机产品的合作而诞生的。那 Vondi 的编曲真的充满了轻快然后有律动感的都市气息，怎么可以这么完美的融合三位歌手非常不一样的音色。其实 Miley 的嗓音比较像是很厚实充满知性的，那 Amy 的嗓音就有一点沙哑又很有磁性，然后 Ikuta 的嗓音又是很清脆明亮的。三位歌手在副歌的时候那个和声真的是好像阳光洒在街道上一样，很温暖很自由的感觉。这首歌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想起某个人的瞬间心里那份踏实的感觉。所以赶快一起来听这一首充满惊喜的 Omokage。

Omakage 这首歌呢，它的浪漫我觉得是很生活化的，歌词当中描述的就是在日常的风景当中不经意的看到了思念的人的身影，然后那种带着淡淡笑意跟怀念的情感。

在第一单元的最后，我们要把情绪稍微收拢一下，交给两位非常可以代表当代日本流行乐坛顶点的灵魂人物。当创作鬼才米津玄师遇上国民天后宇多田光，哇，这真的不仅仅是一次跨界合作，更是一场音乐上的升级对话。这首歌是来自他们在2026年再度联手的震撼作品《Gendo》。这是米津玄师跟宇多田光继2016年只有两个人的假日之后，相隔十年的再度合体。歌曲的名字 Gendo 在法律术语当中代表着无名氏女尸或者是身份不明的女性，这也为整首歌奠定了很神秘带一点忧郁的感觉。宇多田光他那个非常富有情感厚度的嗓音，然后遇到米津玄师非常有辨识度又带一点孤独感的唱腔交织在一起，然后来探讨的是在爱情跟自我认同之间那一种找不到名字好像难以定义的深刻情感。这首歌的浪漫是属于成年人的，它不甜腻，甚至带一点反思或是冷冷的感觉。它描述的就是即便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还依然都是独立的个体。在那种孤独的共鸣当中，它反而产生了很强大的牵绊。那么作为第一单元的结尾，这首歌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爱情最深邃的思考，要听到的是米津玄师跟宇多田光带来的 Gendo。

0: Bingo， 找到你的节奏了吗？现在播放我的主题曲。
1: 听完了刚才第一单元关于日本乐坛神级联动的歌曲之后，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其实当不同的声音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歌曲里面描写爱情的样子就会变得非常立体呢？接下来这个单元特别邀请到了节目的好朋友 Leona 来到现场，他今天要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私藏歌单，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Leona。
2: Hello， 大家好。
1: 听说你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在当年也拿下了非常多的辉煌的记录，那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2008年青山代码跟 Soulja 一起合作的一首《留在我身边》。这首歌其实有点特别，它其实是之前合作的对象的前导歌，所以他在合作对象他叫 Soulja 上，然后他是在前一年他先出了一首歌叫做在你身边，然后请了 Daruma 上来做那个合曲，然后结果还蛮红的，之后到了隔年他们就出了一首回应的歌，因为第一首歌是以男生的视角出发的，他们想要写一首是女生视角的那个回应，
1: 等于说这首歌有点像是对话的感觉，其实是在回应前面出的那一首前导曲的歌。
2: 没错，因为其实在前一首歌的时候他们以男生视角写的时候就是写说哦，他们是异地相恋，然后男生就很无奈，然后或者是他就是很思念但是却很无力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出了这首歌是以女生的视角来回应说啊，不管我们离多远可是我都还是会等你，然后让他们的恋情就是更有坚定的感觉，
1: 所以他是在描写远距离恋爱。
2: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这首歌就是很多人听到应该会觉得写到心坎里了，
2: 是。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这一首，我觉得它已经算是跨越了空间跟时间，毕竟它也是蛮经典的，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大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2: 这首歌其实在当时还没有这么多串流音乐的时候就已经打败了，就是那个不是打败，是最快突破百万下载记录，所以在那时候还这么没有数位歌曲的时候是一个很厉害的记录，那几乎街上的每一个店家都在播，而且就在 MV 里面就是其实 Daruma 上还有一个很特别是白色毛毛跟整套白色的小可爱的一些裙装的打扮，然后也是年轻女生都会争相模仿的一个造型，就非常非常的红，
1: 已经就是文化级的现象，我觉得它是引起风潮，而且今年初是不是有在合体再唱过这首歌、
2: 对对，他们就是因为 The First Take 最近真的也是日本的文艺复兴、所以他也是有找了非常多以前很红的团体然后来做演唱，所以他们两位也是有被今年就是 The First Take 再邀请回来，他们还笑说就是已经二十年了，然后小朋友都已经到大学毕业之类的这样
1: 真的，可是他真的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2008年由青山代码跟 Soulja 带来的留在我身边。

0: 刚才那一首《留在我身边》，带我们回到了2008年很经典纯真的告白。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 ，Dona 说他要带我们去一场很盛大的夏日祭典。这首歌其实在 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也很惊人的突破了7亿次，几乎成为了日本夏天的代名词。那么 Dona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重量级的作品吧。
1: 这首歌是米津玄师跟道口他们在2017年的一个推出的动画主题曲，叫做打上花火。那其实本来我记得制作人是说希望是那个做给道口上一个人唱，然后后来中间他们听完之后又觉得好像合唱也会不错，就叫邀请了米津然后一起来唱歌这样子。
0: 但我觉得这首歌很神奇的地方是，即便很多人没有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可是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1: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0: 他很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且其实这首歌的播放量我们刚刚提到非常的惊人。
1: 它其实我也在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就是它是日本音乐里面的 YouTube 观看数是第二名的。然后因为米津真的太厉害，所以我又去查了第一名是谁，然后果然就是也是米津，然后是雷蒙。所以就他那时候是我记得是 9.6 亿次，所以就是米津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而且其实像是花火啊烟火，就好像会觉得它其实是

0: 是很短暂但是很绚烂，所以这首歌的氛围有没有让你在想到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我之前在听一些有关夏天啊或是花火的歌，大家都觉得就是那个很绚烂嘛，就应该会有比较多那个开心啊，可是有美好回忆。但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用一个很淡淡的气氛，然后淡淡的歌声，没有什么起伏吗？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的华丽，可是又呈现出很有一点孤独的感觉。
1: 对对，有点孤独的感觉，
0: 没错。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有点像是夏天的祭典，要来听到的是 Dalko 跟敏晶演唱的打上花火。

0: 那么在经历了夏天夜晚的祭奠之后，刘娜在这一单元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气氛好像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我觉得它听起来有一种好像在深夜里面有点微醺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危险的那种氛围。而且这是两位我觉得非常代表当代流行文化的指标，就是菅田将晖跟爱缪他们的合作。那么刘娜接下来这首歌在你的歌单里面代表着什么样的跨界合作呢？
1: 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两个是现在当代的乐坛就是很重量级的两个角色，那其实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一直有想说要一起合作一起出首歌，就他们就有一次在公园玩的时候，在公园玩，对，然后就创作出来。那他们在发行的时候也很有趣，是他们两个人故意把男女生的角色是兑换着来唱那个歌词，所以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因为就是艾米翁她就是一个才女嘛，
0: 没错，
1: 所以每次她在出一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后面想说她到底有什么故事想要表达这样子。
0: 其实我真的是很佩服，或是应该说很想知道艾米翁的创作灵感到底都来自哪里。
1: 她很有趣，因为大家都觉得真是她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的女孩，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她就被访谈的时候，她就有讲说其实她创作灵感是来自看官能小说，就日本的官能小说就很像台湾的言情小说，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惊讶，想说哇，这么怎么讲，长得这么可爱的女生，然后这种鬼灵精怪的女生，然后就她竟然是喜欢看官能小说这样。
0: 而且我听说就是他有一些歌写出来是不是还有被禁播过？
1: 对，因为其实我说我对他反差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很喜欢他的声音，然后他创作我也很喜欢，就才发现他的歌词或是他想表达的一些意象都是很激烈的，所以他有创作过一些就真的是那个歌词是电台啊电视是不能播的，所以就是让我才会更喜欢他。
0: 对，所以我觉得菅田将晖跟爱缪的嗓音听起来真的是因为很舒服，就很像在你耳边讲话一样，所以这首歌呢作为今天第二单元的压轴真的非常适合。它也提醒我们有时候跨界合作的浪漫不需要太华丽的包装，真的是两位非常好听的嗓音很深的灵魂就可以唱出一段非常真实的旋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菅田将晖跟爱缪所演唱的《只凭接吻》。

0: 非常感谢 Leona 今天带来这三首可以说是私藏的好歌，从青山黛玛的远距离思念，到打上花火的夏日祭典，到最后这首充满温度的对话，听到了跨界合作背后非常真实的情感。希望这三首歌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的心情找到最适合的注解。谢谢 Leona 精彩的分享，
1: 谢谢。

0: 坐上时光机，穿越日韩音乐的黄金时刻，最感动的经典回顾。
1: 今天的经典回顾当中，要听到跨越世代的情歌传奇铃木雅之。铃木雅之的音乐生涯开始于1970年代，他深受美国 R&B 跟灵魂乐启蒙。他跟好朋友组成了传奇团体 Shawness， 后来是更名为 Rat and Star。当时他们以致敬黑人音乐文化的黑脸妆造型震撼了日本乐坛，并且在1980年凭借着出道单曲 Runaway 创下了破百万张的销量奇迹。在这段时期的历练也让铃木雅之他之后把美式律动融入到了日系歌谣里面，奠定了很深厚的音乐底蕴。那么在经典回顾当中要分享的第一首歌，也对应了他作为灵魂乐的拓荒者把西洋律动本土化的一个阶段，那就是1994年的涩谷五点。铃木雅之邀请了当时深受大众喜爱的甜心偶像菊池桃子共同对唱，这场实力派唱将跟青春偶像的跨界合作，把90年代东京都市生活当中的暧昧情感描绘得栩栩如生，轻快的 R&B 节奏跟两个人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不止打破了音乐类型的界限，也成为日本传唱度非常高的都市情歌之一。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铃木雅之跟菊池桃子带来的涩谷五点。

那么铃木雅之在1986年开启个人生涯之后，他以深情的嗓音跟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西装墨镜形象，正式确立了情歌之王的地位。他的歌声很细腻的诠释了都市男女的爱恋跟哀愁。他职业生涯累积销量突破1300万张，日本文化厅在颁发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的时候也称赞他，他不只具备压倒性的歌唱实力，更为日本流行音乐接受美国 R&B 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是当代歌坛的浪漫指标。那么在这个时期， Lonely Chaplin 这首歌代表了他情歌之王地位最稳固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他跟亲姐姐铃木圣美最经典的家族跨界，他们两个人一起展现了非常极致的 R&B 跟黑人灵魂乐的底蕴，把男女之间那种孤独却又渴望依赖的情感诠释得非常有张力，丝丝入扣。所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 Lonely Chaplin。

这首作品呢，不只是当年 KTV 必点对唱的金曲，更是证明了铃木雅之有能力可以把西洋音乐的灵魂彻底转化为亚洲听众也可以共鸣的一个浪漫经典。

铃木雅之在年过60之后还是展现惊人的跨界能量。在2019年开始，他因为演唱了恋爱动漫《灰夜姬想让人告白》系列的主题曲，在 YouTube 跟串流平台上获得了好几亿次的点击，被年轻世代称为是动漫界的最强新人。那么节目最后要跟大家一起听到 Daddy Daddy Do 这首歌，它完美的对应了他在60岁后最强新人在一起的一个传奇转身。他跟新生代歌手铃木爱里合作，他成功跨足了动漫次文化的领域，跟大家证明哦，浪漫这门艺术在跨越了40年之后还是可以以最新潮的方式来引领风骚。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日韩音乐新时代，记得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锁定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我会准时在空中跟你相见，一起探索最新最动人的日韩音乐世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追いかけちゃダメなのは分かってる。
1: 这是一个专为职场打造的商业英语学习单元，带你掌握职场必备的片语和对话技巧，让你的英语沟通更加自信流畅。每天五分钟，职场英语行不行？欢迎收听今天的职场英语行不行，我是 Peggy。 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用法是 Fraying at the edges， Fraying at the edges。 好，我们这个 fray 这个主要的动词哦， F-R-A-Y， 意思是磨损、松开、散掉。 Edges， G-E-S， 是边缘。好， fraying at the edges means something is starting to weaken, fall apart, or lose stability after being under pressure for a long time. 好，意思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有开始变得比较弱，比较失去稳定了，好，或者是呢崩坏了。所以中文的常见的这个意相近意思、哦、比如说快撑不住了，要开始崩坏了，或者是慢慢瓦解，你就可以用 fraying at the edges， fraying at the edges。 好，那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从边缘开始散掉，从边缘开始磨损，好，状态撑不住了。好， fray， F-R-A-Y，Ages, E-D-G-E-S。 好，那通常前面会加 be 动词啊，通常是一个进行式哦，好，正在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一句。 After month of pressure, the team was fraying at the edges. 好，经过几个月的压力之后，团队开始撑不

住了。After a month of pressure, the team was fraying at the edges. 好，再来。My patience is fraying at the edges. 我的耐心快要被磨光了哟。My patience is fraying at the edges. 我的耐心真的是已经快撑不住了，然后快要消失了。好，再来。The relationship started fraying at the edges after constant arguments. 好，长期的争吵之后，我这段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了。The relationship started fraying at the edges after constant argument. 好，长期的，经常出现的 constant, C-O-N-S-T-A-N-T. 好，这长期争吵让这段关系出现裂痕，要撑不住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个情境哦。好，这是专案的压力有点太大了。A 说 ，Everyone seems exhausted lately。好，所有人看起来都超级疲惫哦。啊 ，A 说 ，Yeah, I think the team is fraying at the edges。好 ，B 说，啊，对啊，我觉得团队有点要撑不住喽。好 ，I think the team is fraying at the edges。好 ，A 说 ，We probably need to slow things down a bit。好 ，A 就说啊，那我们可能要放慢一点了。好，所以呢，这个用法不是说团队突然崩溃哦，而是呢，在长期压力之下，慢慢的出现问题，好，要撑不住了哦。好，所以呢，也很常搭配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像是 stress、burn out、pressure。好，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好，你的团队会撑不住。Fraying at the edges. 好 ，fraying, F-R-A-Y-I-N-G, at, A-T, the, D-H-E, edges, E-D-G-E-S. 好，希望大家都学会这个用法了。我是 Peggy， 我们下次见，拜。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7日星期四下午5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高铁票价，陈世凯说2027年8月份之前不会讨论。艾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北检病案新北检侦办。斯里兰卡破获网络诈骗中心，逮捕231名外籍人士。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空袭重创美军基地，毁损程度远超官方说法。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高铁基本费率达到调整的门槛，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高铁等明年八月新车上线以及运量提升之后，才会讨论票价的部分。陈世凯今天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谈到淡江大桥、高铁票价调涨等

议题。针对高铁延伸以及票价调涨的议题，陈世凯指出，交通建设就是会不断延伸，像是过去国道只有国道一号一条，现在已经有国道三号、国道五号和国道六号等等。而台铁过去延伸到环岛花了100年的时间，高铁未来也将会持续的延伸。由于高铁的基本费率今年再度达到了调涨门槛，北高票价有新台币290块钱的调涨空间，最高可以涨到1780块钱。陈世凯指出，台湾高铁是上市公司，交通部不可能下令要调涨或是动涨，但是和高铁公司讨论之后，高铁希望可以明年8月份新车上线，运量提升之后再来讨论票价的部分。交通部每年依据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变动情况，公告政府核定高铁基本费率达30%将会调整，再由台湾高铁公司检讨并且自定费率。高铁向日本采购的12组新世代列车 N700ST， 首组新车将会在7月份出厂，8月份到达台湾。明年高铁将通车营运20周年，预计新车从明年的下半年开始会陆续的投入营运服务，预计2028年底新车会全数上线。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藏有针孔摄影机，台北市政府5日前往其位于台北市的4间分店进行无预警联合稽查，台北地检署分案侦办，新北检与北检协调之后，案件并由新北检侦办。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8人。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漏夜复讯之后，依无故涉录性影像等罪，申请羁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台北市卫生局5日也会同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及消保官，依照医疗法、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规定，前往艾尔利集团连锁品牌在台北市的分店，包含中山区、信义区、大安区和中正区，展开无预警联合稽查。北市刑大当时已报请北检指挥，北检分他自案侦办。由于新北地检署已经展开搜索和约谈行动，并声押禁见常如山，北检和新北检协调之后，案件并由新北检进行侦办。国际消息，斯里兰卡官员今天表示，警方在周末在首都科伦坡破获疑似网络诈骗中心，已经逮捕231名的外籍人士，大部分为中国籍和越南籍。法新社的报道，斯里兰卡当局3日先后突袭2处疑似网络诈骗中心，总共逮捕了157人，昨天又在第3处地点逮捕74人，2天的突袭行动总共逮捕231人。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伍特勒表示，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入境却非法工作，其中有部分的嫌犯已经逾期拘留。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含1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家饭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逮捕152名外国人，其中有多数为中国籍人士。移民部门3月份逮捕135名涉嫌从事类似诈骗的中国公民，这批人现在已经被遣返回母国。中国驻科伦坡大使馆当时表示，正和斯里兰卡相关部门密切合作，防止中国公民在当地从事诈骗活动。斯里兰卡在2024年逮捕230名中国人以及200名的印度人，他们遭指控在斯里兰卡多个地点经营网络犯罪中心。根据《华盛顿邮报》今天发布的一份卫星影像分析报告，伊朗的空袭对遍布中东的美军军事基地所造成的破坏，远比美国官员公开承认的要来得多。
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援引华邮的报道，

0: 这项分析记录了15座美军基地当中228处受损的结构以及设备，包含217栋的建筑以及11项军事资产。华友指出，破坏的程度远大于美国当局公开披露的资讯，但白宫并没有立即对华友的调查结果做出反应。超过一半的损害发生在巴林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科威特的三座基地。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华友，这些地点可能因为允许美军从这些国家的领土发动攻击而遭受重创。空袭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巴林海军支援设施的一座卫星天线，以及位于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中端高空防卫系统，也就是俗称的萨德系统。一名官员指出，巴林海军支援设施受损极为严重，迫使第五舰队总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麦克迪空军基地。另外还有两名官员表示，美军可能再也不会大规模的重返中东区域基地。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晚上起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降雨。温度方面，在东半部地区高温为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各地低温则会落在20到24度，早晚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今天的空气品质在宜兰以及花东空品区为良好等级，其他全台各地以及外岛的马祖、金门和澎湖都是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从台北出发，与世界接轨，
2: 以台湾软实力贡献国际社会，
1: 以合作与交流让世界走进来。
2: 欢迎收听
1: 台北与世界对话，陈慈铭主持。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星期五下午5:10在复兴广播电台由我陈慈明为您服务的台北与世界对话。国人日渐熟悉的唐奖，在今年他们要颁出第7届的得奖人。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我们都记得2012年12月的时候，尹衍梁博士他成立了唐奖基金会，设立了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以及法治4大奖项，每2年有专业而且独立的评选委员会，不分种族、国籍、性别与宗教，遴选出对世界具备创新实质贡献而且是影响深远的得主。每一个奖项颁发新台币5000万元的奖金，其中1000万元是用来支持相关研究或者教育推广的计划，希望能够鼓励世人投入探索21世纪人类跟全球的需要，而且以顶尖创新研究的成果和社会的实践引领全人类的永续发展。在最近，唐奖基金会的陈振川执行长他发表了全球变局下的唐奖观察，回顾过去6届唐奖得主的重要研究和贡献，也提出

2026年跟唐奖四大奖项相关的全球十大核心议题，它包括全球能源的安全与能源转型， AI 时代能源需求与低碳科技，气候变迁与气候调适等等。第七届的唐奖得主将在六月中旬揭晓，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就有唐奖周，这些得奖人到时候就会到台湾来接受奖项，而且发表非常精彩的演讲及相关活动。唐奖评选委员会14年来，他们持续关注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和法治四大领域的前沿研究。六届以来，唐奖一共颁发了39位的得主，其中包含了三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希望透过得主们的创新研究成果跟实质的影响力，促进全球社会的进展。在今天的环球会客室，我特别跟您分享陈振川执行长他在这个全球变局下的唐奖观察的报告。在最近，唐奖基金会特别出版了许卓云纪念文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应该记得，两年以前的唐奖汉学奖得奖人是我国学术泰斗许卓云教授。他得奖之后，在去年8月4号在美国匹兹堡过世。而许教授也在获得唐奖的奖金之后，他完全捐赠给蒋经国基金会，来发扬提升我们台湾的学术水准。那么唐奖基金会在过去两年时间积极的来收集许卓云教授他的论述以及他的影音谈话，因此这一本的许卓云纪念文集弥足珍贵，而且其中也有很多 QR code， 您可以在阅读之后由 QR code 进入影音的一种认读，进一步的从影片当中来听许卓云教授他的谈话。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纪念文集，不只是它的印刷精美，而且资料非常的丰富，是一个我们常民都值得来阅读的纪念文集。因此我特别请唐奖基金会提供许卓云纪念文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理工男，或者您在商业服务，或者您只是一位家庭主妇，可是能够阅读这本许卓云纪念文集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因此我要请您现在拿出纸和笔啊，有兴趣索取这本许卓云纪念文集的朋友，请您以简讯发送到0958343773 0958343773，只要留言索取许卓云纪念文集，那么您的地址和大名，我就会把文集寄到您府上来。我个人仔细的全本读完，都觉得非常的珍贵，也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分享那么细心的一个出版。在去年，除了我们许卓云教授过世之外，另外一位也是世界上令人尊敬的唐奖得奖人曾古德，他也过世了。曾古德他是2020年永续奖的得主，他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还特别到了台湾来访问演讲，在台湾留下了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风采之外呢，也让我们从曾古德的谈话当中再一次的审视我们能够对人类社会和地球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唐奖基金会非常积极的，他们筹拍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从丛林到世界，曾古德的自然使命。这部是经过两年的制作拍摄完成的作品，也已经可以在唐奖基金会的YouTube 频道上面观赏了。我非常期待您有机会能够上 YouTube 频道来看这部从丛林到世界曾古德的自然使命的非常精彩的影片。而且在今天的环球会客室第二阶段，
特别

0: 也跟你来分享，跟你来分享国际真古德教育及保育协会中华民国总会的执行长 Kelly 郭雪珍，本片的导演龚邦华女士，以及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的郭珊珊副董事长，他们谈到这部影片以及他们跟真古德的关系。我相信您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之后，再来观赏这一部在唐奖基金会的 YT 频道的专题影片《从丛林到世界：真古德的自然使命》，你会觉得分外的感动。不管是许卓云教授或者是真古德，他们都是世界的先行者、洞察者。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新闻记事簿，我们要回到明朝和清朝。第一则是谈1903年4月11号慈禧的宠臣隆禄病死了。第二则是谈1645年4月14号明朝的史可法被清兵杀害。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历史新闻记事簿的单元，同时也回顾中国古代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
1: 历史新闻记事簿，1903年4月11号，慈禧的宠臣隆禄病死。隆禄是满洲的正白旗人，在1895年任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他推荐了袁世凯练新军，也就是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他因为反对维新，慈禧太后命令光绪皇帝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可说是权倾一时。后来又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镇压维新派，捕杀韩嗣同等人，因功升为军机大臣。1900年策划废光绪，但是没有成功。1902年加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死后加政太傅。史可法在1645年4月14号被清兵杀害。史可法在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之后，在南京永立了福王。当时别人对他的称呼是史格布，因为朝堂上的排挤，他以督师为名被迫死守扬州。此时清朝的多尔衮致书诱降，他拒绝，坚守孤城。1645年清军南下，史可法率领军民坚决抵抗，扬州城破，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兵抓住，最后遭到清兵杀害。扬州人民在城外的梅花岭帮他修建了衣冠冢，以致纪念。
2: 环球会客室，
0: 从台北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台湾。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环球会客室的第一阶段，首先由唐奖基金会的陈振川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唐奖所发布的全球变局下的唐奖观察。
3: 我们是一个以永续发展为主，而且涵盖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哈，独特 unique 的一个世界的大奖哈，那跟诺贝尔奖等等都有区隔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永续发展跟全球的生存啊有关的，生机要是跟人类的健康，那汗血是文明的理解哈，特别是怎么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那法治啊是基于人生而平等的啊一个制度，在过去的德祖的贡献哈。累积起来那好像是拼图一样，所以越来越完整，而且越来共振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你看永续发展从它的定义，然后人员的问题、气候变迁的问题、动物保育跟地球环保的问题，然后 SGS 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广格化学怎么去吸收二氧化碳造成环境等等，这个跟永续发展就是一个 cluster 就是一个群体

我们的生技医药又很特别，从免疫疗法开始，2014年哈，那个红酒跟 Edison 哈，免疫疗法，然后拿到美国 FDA 的药证啊 ，PD-1 哈，结果到现在到2007年，2025年了 ，PD-1 的药哈，还是全世界卖的最多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被那个 mRNA 疫苗哈，

排在后面的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最热门的是 GLP-1 就是减肥二型糖尿病的药、哦、那另外基因编辑、哦、标靶治疗细胞激素、哦、自发炎的也会炎啊等等、哦、那现在整个医疗科技的研究过去十年来、哦、真的是爆炸性、哦、而且跟我们越来越多，包括健保也逐步、啊、在采纳、哦、里面有很多位得主都拿到诺贝尔奖，总共有六位、哦，将来还会更多、哦、因为我们一直站在这个前面、哦、去把这些最有 potential 最有贡献的人、找出来、哦、那我们相信、今年这个九月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看到一些人、哦、来这边、哦、另外汉学文化的这个问题、哦、那从中国思想史这个儒学啦、哦、社会学古典文学经济学华侨研究东亚文明等等，海外华人等等，那也涵盖了整个汉学很广的、这个领域还有它的影响力。在法治方面，不管宪法啦、比较宪法，然后国际刑事法、法律哲学、 NGO 的法治的实践怎么去执行，人权保障、气候正义的问题、法律还有国际法、你可以看到这些得主他们分别代表各个领域很重要的贡献、哦、那我们的得主就是像我们的大使一样、哦、他一直在传播、哦、影响了这个世界。2026年核心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气候跟人眼的问题，乌俄战争还有中东、哦、人眼的危机、哦、还有 AI 算力加速人眼的转型，气候变迁、哦、跟气候调适的问题，那生技医药的问题，这个基因编辑、细胞基因疗法、AI 的药物的研发，在这里面我刚刚也都谈过了，这个都进入了商业化，而且实际都在运作，特别在 AI 的加持之下，影响更大。那在汉学方面，就是文明的理解、跨文化研究的对话，这里面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其实很多跟文化，都有、相关的关系、哦、那中国的研究现在变成很重要、哦、因为它的确是变成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国家，它的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再来文明的对话跟文化的理解、哦、变成国际重要的议题、哦、特别是在 Trump 之下，它不仅跟欧洲、哦、这个中东、哦、甚至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 都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对话、思考的地方。最后这个法治、包括环境法的问题、 AI 治理的问题、人权保护的问题、那这里面包括气候变迁的影响、 AI 的跟科技的监督、人权跟 国家安全、那国际法受到严峻挑战、美国推出很多多边的秩序、协议，所以、整个全球的规则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冲突、那其实这些都是法治里面、很重要的、过去然后现在的改变、所以这些都是2026年的核心的议题，然后它就跟我们的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跟法治、它整个都扣在一起。那在地缘政治下文明的理解跟对话、那这里面汉学的部分、其实它提供了很好的、思考的方向，然后跟我们的海外华人、都有关系，而且跟经济、跟思考等等都有关系。再来就是武装冲突跟民主的韧性、我们有一些得主在国际上、像 Jeff Lissas 他也一直在表示他的看法、那我们的、得主包括王戈姆、他也一直从南方的角度、去看整个世界的冲突、那、我们的徐州营、当然他在去年过世了、还有曾古德、他也在去年过世了、但是他们都是我们永远的得主、那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去年六月的时候曾古德能够来到台湾，这是他第18次、他在台湾留下了很多足迹，一直是给这个世界希望、对于这个地球、人类、希望、那他永远会存在而且影响到这个世界、那所以这个是法治或者是

0: 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If you give nature a chance, it will come back. 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回来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帮这些为环境努力的工作者打一剂强心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珊瑚富裕的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人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愚公移山的工程啊？这个白化的时候一大片，可是我们要种的时候是一株株啊。虽然我们给自己很高的目标，希望一年可以种到一万株，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仁也去考潜水执照担任志工，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考上潜水执照，现在已经是潜水长了。那个潜水长的资历比他担任基金会的执行长还要令他感到荣耀，所以他要经常的带着我们的志工下水去做各种的监测，做各种的维护，还有富裕的工作。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在想，这个速度到底来不来得及，是不是一个可以真正为环境有所影响的一个工作。但是真武德博士给我们这句话，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也说，只要我们每天在生活中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得到真武德博士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1: 跟真武德博士有数十年一起工作情谊的国际真武德教育及保育协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郭雪珍执行长 Kelly 他说，
0: 刚才讲到说博士其实他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喜欢人家帮他的忙，因为他觉得说他大概心理年龄是45岁之类的。台湾是一个非常敬老尊贤的地方嘛，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捧着他说，哎，小心小心。他后来很调皮，就会说你要再跟我讲小心了。然后呢，他后来跟我走路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他就，所以我们两个整天在走路的时候，就整天玩这个游戏。然后一看到有缝隙，就说：“哦，小心，看谁先讲得快。”这样子，就他永远，他是很俏皮的。然后呢，在机场我陪他到亚洲各地去工作的时候，他都不让我提他的行李。可是，在机场都是华人。看到说哇，有一个年轻人让一个老人自己提着行李，这样真的是很就是太夸张了，世风日下这样子。我让你我提这个不行，他要两只手一边提一个，这样才能平衡，他都这样说。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知道现在每个人都觉得我罪大恶极，说我在虐待你，不尊老、啊、不尊重你。他就说哦，随便你，他就丢一个包包给他，啊，再给你拿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有默契，有一小包东西是给我的，我才不会被人家指控这样子。不是，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玩伴，我们常常在一起就是开很多玩笑。
1: 这部从丛林到世界真古德的自然使命的导演媒体人龚邦华他说，
2: 我很荣幸可以采访真古德博士，因为我的采访经历其实很长，有30几年，那在国外东京、华府跟纽约加起来26年，采访过的名人很多，包括当今的美国总统，所以我有个职业训练，就是说我很快的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很真诚。采访博士就是让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一个人在这样的名利之下还能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纯真，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博士最有趣的事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不会像有一些人知道说你问这个，他会给你一些你想要听到的答案，或者是说是我们说所谓主流的意见或什么的。可是博士不是，他认为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如果他不知道，他就跟你说这我并不清楚，这是非常少的啊。那所以我在跟他访谈中呢，我最感动其实是他讲到死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很多人可以像他这样正面的去看待啊。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奇妙，就是我知道博士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0: 觉，因为我当下的反应，因为我可能跟博士渊源没有像你们这么的多，我当下反应居然是，啊，博士要去从事另外一个冒险了，因为他觉得那是另外一场冒险，这是我人生中没有过说的那样的反应。当然会有遗憾，就是没有办法真的问他说啊，你这个历程是什么？好，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说，知道博士是在最后工作的一刻用这么安详自然原因离开，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福之人，好，他是真的是有修道，好，所以而且我知道说他所留下来的，因为经过这整个制作过程，我知道他真正的影响力，他是有实力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他没有真的离开，因为他的精神，他的 legacy， 他的遗产会在全世界，已经在全世界生根发芽，会继续的成长茁壮。所以我认为尽管有悲伤，但是也有一种幸福感，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居然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所作所为让到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一个故事，真的他的本身，他的故事的本身，以及他人生，他的以身作则，尤其是那句话，一件事情非常简单，可是如果你持续的做是非常不平凡，比如说随手关灯，对不对？他是真的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那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人生真的让我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不管在怎么样的乱世之中，不要放弃希望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好，那我希望这个影片有传达到这一点。
1: 真古德协会的 Kelly 郭雪珍执行长他补充，
2: 影片里面不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同事吗？那个是临终标题，我们都叫他 TP。 我一定要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其实是马来西亚的演艺圈的主持大，他就很有喜感，他是专门主持节目的，然后也非常有成就。可是他在台湾有一个渊源，他是圣严师傅的弟子，所以当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跟师傅安排有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型在新北市的座谈会的时候，师傅圣严师傅特别把他的弟子，因为要讲英文，要讲中文，要中英文，所以他是找了一个 moderator， 就是找了TP 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可是 TP 向来是不会一个人出门的。他出门呢，一定有10个人跟着他一起的，因为他说：“哎，我要去见真古德博士跟师傅，你要不要来？”然后呢，就带了10个人一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博士的粉丝团第一次就在台北出现，然后呢，兴奋到不得了。然后呢，看到一个人，然后就把相机给他：“哎，你拿一下，帮我们跟博士拍照。”那个人是那个周启伟周市长，2014年，博士才到马来西亚去。因为博士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成立根与芽小组，你一定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然后当然博士的行程很忙，所以我们瞧了很多年很多年。那所以从马来西亚这个行程开始，我们就一直开始工作。从他 TP 跟他的伙伴两个人，从演艺圈，然后 TP 的伙伴他是唱歌剧的，现在两个人都在从事保育，在推动保育，在马来西亚的各地推动保育，保育灵长类动物，保育各种的事情，然后再推动根与芽，变成是一个在我们亚洲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真古德根与芽的一个基地。目前我们到现在，他还是我们的好伙伴，一样在合作。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博士很单纯的存在。很单纯的互动，它其实带给人家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是到后来才跟很多人工作，一起工作才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人，只要跟他有接触过、有碰到面、有讲过话、有交流过的人，都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而且是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我想，虽然他不在，可是在我们心里保留的是他的那个，他带给我们的一个能量跟希望，他对我们是期盼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坐在车上，

0: 就讲到，就跟他聊天，我们两个就在聊天聊天，然后讲说啊，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博士就说，哦，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他说，嘿，你在不在怕什么，你要活到120岁。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要活到120岁，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做耕耘，我走了之后，如果你不做耕耘啊，我就会回来找你，整天都在威胁我们，所以我们到现在也不敢离开，也不敢不工作，现在整天在想着，哦，如果他回来那怎么办呢？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博士最后的那个路子。前年我们11月、12月还跟博士2个月的时间在亚洲的各地去演讲，去推动耕耘啊。那时候他身体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后来在6月份的时候他就到台湾来，然后我们就很辛苦的工作，大家伙伴们都知道，那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感冒了，感冒了之后可是没有办法休息，我们继续。那时候在台北市6月8号在演讲的时候，在后台他演讲了快一个多小时，2300多人的场合，他演讲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坐在后台上有一点点小小的休息，因为接下来是 Q&A， 我们安排了大概20分钟的 Q&A， 他坐在后台就已经很累了，因为他感冒了。我就只是轻轻的跟他说，那我们跟他们说你累了 Q&A 就不要做了，我们先回饭店。他说我哪有累，我哪有不舒服，我没有，绝对不可以跟人家讲那个我不舒服，所以就继续。然后隔天我们就到日本去，先到东京一场演讲，我们在一场演讲的时候，他演讲到一半就不舒服了，我们就赶快走过去跟他说，好，我们先休息。他说我还能讲，我说你不行了，你不能讲了，感冒，就把他牵出来哦。他就这样很累很累的走一走，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学校的校长就过来跟他说，不是，你看起来很累，我们学校有轮椅。他马上对又站得很直哦，轮椅，我哪里需要轮椅，又很直直的走回去这样子。在东京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后来我们其实是非常担心他，跟他说明天的行程要取消，他说不行，取消，我千里迢迢来，我的任务就是要演讲，不能取消。我说好，不能取消，那你不要站着演讲，你要坐着演讲。他说我是病人吗？我们在心里想，是啊，可是他说我是病人吗？我一定要站着，我演讲从来不坐着的。然后说你一定要坐着，医生也这样跟他说，他说我一定要站着。我说所以我跟日本的同事就有一点害怕，就有一点，就你就说如果你不要坐着演讲，我们就不让你去。你知道他跟我们说什么吗？他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再也不到台湾，也再也不到日本。是小孩子，所以我们说好，我们输了，哦，你赢，所以我们还是让他去。我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是要跟大家传递的，就是博士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工作，他的 work ethic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高的。他就是工作到最后一天，但是大家请放心，他的病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他10月1号过世的，而是他回去之后，马上身体就又恢复了，啊，又恢复，然后又开始工作。到了10月份的时候，过世的那天，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就安然的辞世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goodbye， 非常好的 goodbye， 并没有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任何的痛苦跟遗憾。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的战友不在我们身边了。
1: 龚邦华导演他也补充他所看见的郑古德。
2: 我要分享一件，就是在新加坡那个小学的时候，因为他在种树，然后另外他坚持要把那个土弄到一个河，然后他走路，我跟你说，我真的跟不上他，博士健步如飞，真的，我跟他行程，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怎么可以走路走得这么笔直，然后又走得这么快，跟不上。
1: 郭雪珍 Kelly 执行长他又加了当时的场景。
0: 那天跟不上他嘛，因为他在种树，对不对？种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只小青蛙跳出来，

0: 所以他说哦，这只青蛙离水那么远，他就抱起来，然后就拿在手上，我还有照片，他就说水在哪里，水在哪里，然后那学生就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他就一直用跑的，一直用跑的，一直用跑的，要去把它放到水池里面去。他是永远是身体力行的行动者。
1: 台达电子的郭珊珊副董事长，他有感而发的说，
0: 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过一次他的一个专访，我印象很深，我们可以跟曾古德博士学习的很多，包括今天影片里面提到的母亲给他的鼓励，让他觉得一定拿到机会就要很努力的工作，那他一直听着母亲给他的这个教诲才能够走到今天。那也讲过一个他面对过的一个挫败，除了大家对于他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应该要有科学的步骤而不是同理之外，他说有一次，因为那时候他很受大众的瞩目，那难免会有一些比较酸言酸语会出现，那竟然有人说，因为我们看到影片里面他因为在非洲工作气候的关系，他常常都穿着短裤，那穿着他的那个卡其短裤在野外工作，那就有人很酸的说，哎呀，他能够拿到那么多的 grant 就是因为他有一双美腿哈。然后他说如果我是因为我的双腿可以得到 grant 的话，他就用力一拍， so be it 就是我们就靠腿吧，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会去做我们相信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那个一拍真的是把我们都拍醒了，尤其是在这个工作职场上所有的女性工作者，就是不管遭遇到什么样莫名其妙的这些状况，如果我们问心无愧如果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真的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坚定的，更努力的工作去证明自己，我觉得才是对得起自己，也真的是让这份使命可以继续延续非常重要的一份信心跟力量。
1: Kelly 他补充了曾古德博士的行仪，
0: 他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在20年前他买了一台，有人送了他一台笔电，所以从此以后他是每一天都亲自回信的 email， 他从来没有秘书帮他回信的，所有的信都是他亲自回，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说你不应该把你的电脑带来带去，但是他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假手于他人，都是自己亲自回信，只要你有写信给他，他一定会回信给你，他一定会回信给你。那他在推动根与芽的过程中，他最介意的就是不要老师去告诉孩子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根与芽一定就是要孩子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认养这个计划，自己想办法去做。所以在全世界推动的根与芽小组里面，我们根与芽现在已经在65个国家，虽然我们的办公室只有25个，可是有65个国家有推动这个计划，都是因为博士去走出来的。但是在台湾呢，我们过去的20几年在推动根与芽的过程中，也碰到很多很多小组，其实台湾的教育，亚洲的教育其实都是很都是老师说我们一起来做什么，然后发学习单。可是我们后来在推动根与芽的时候，博士一直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一定要去尊重他的想法，辅导他，而不是去左右他。所以我们也一直很鼓励孩子们在有连结之后，有想法之后，他能够怎么去执行。比如说我们在台科大很多年前有一组根与芽的小组，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哎，我们台科大外面很多机车停在红灯的时候怠速嘛，就一直在那里，然后就有很多乌烟瘴气这样子。所以那两个同学他们很有创意，他们自己扮成章鱼，穿戴成章鱼的样子，就是章鱼的，然后就站在路口，然后就开始举牌子，只要有人不洗我，他就说哦，你是章鱼吗？所以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动，因为他就是小小的行动，可是每个人都会看到你，他们每天就顶着那个章鱼的服装去做。另外还有一个小组，他们两个5年级的学生，新生国小的孩子，他们说我们要募款，要募款帮助那个流浪猫、流浪狗。他们说，可是我们要怎么募款呢？你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他们两个都会拉小提琴，所以他们两个人非常有勇气的到永康公园去拉了两个下午的小提琴。大家觉得说这个很容易，其实非常困难。以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他能够有这个力量去

0: 其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可是他愿意去做，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我们在很多小组里面，像刚才你看到的熊麻鸡，这个认养这个鸡，它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事业了，他们那个鸡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希望孩子们能够用创意的方式去举行，所以我们有用话剧去宣传活动的，有在自己的校园里面透过我们的协助建立原生植物园地的，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更具体更明确，很多很多不同的计划。但是呢，这些计划我记得我曾经分享了很多这些孩子们的计划，有时候啊我会碰到大学者大专家，他们就会跟我说，可是这些计划都没有什么 KPI， 而且它非常的破碎，非常的小，你们有没有统一的目标往哪里去？那我只能说没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要做一个 KPI， 要达成一个什么的目标，也不是要号召人一起来完成什么事情，而是要培养孩子们心里能够自动自发帮助环境、帮助社会、帮助动物、帮助自然的这个能力跟志愿。我觉得这才是耕耘芽真正的精神，这是我们一直一直要推动的。因为我也不想博士回来找我们。
1: 我访问有个在画画，就是画得很鲜艳那位学生，其实他就是眼睛带着很光芒，我一提到耕耘芽他就说，因为受限于影片的关系不能放太长，他就说我永远都会是耕耘芽的成员。然后你看他自愿的就去画，那个他画出来的风格就是非常的非洲风啊。然后他讲到动物，然后讲到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你小时候如果参加了耕耘芽，你会一辈子就是他的一个一员哦，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跟大家分享。
0: 所以我们从小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耕耘芽孩子，从小学工作到现在有好几个已经是我们现在工作上的伙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长长久久做下去的机会。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影片里面博士有讲到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他到最后他很急了，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呼口号。我们就说啊，可以要呼口号吗？他说对，我们要说 Together we can, Together we will, Together we must change the world。 他就要一定要我们耕耘啊，一定要带这个口号，因为我们累积了博士的能量在心里，但是我们要把他的这个想法再继续的扩散。然后我们已经进入的时代，一个世代，不是绝望的世代，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代。杨基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台北与世界对话就在李宗盛的希望的歌声当中要跟您道别了。如果您想索取唐奖基金会所出版的许卓云纪念文集，劳驾您以简讯的方法告诉我，我就会寄到您府上，请给我您的大名、地址还有邮地区号。简讯的电话是0958343773，0958343773。今天的节目在这边就要跟您道别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5:10复兴广播电台的频道与您空中再会，大家晚安。

0: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整。
1: 本节目为精华重播，欢迎收听。
2: 是政治的，
3: 是经济的，
2: 是文化的，
3: 也是生活的。
2: 您想知道两岸大小事，尽在
4: 《两岸看板》。
2: 吴云制作主持。

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两岸看板》，我是吴云。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五下午六点进行。今天在节目中为朋友安排的单元分别有两岸用语大不同，继续跟大家介绍相同事物在两岸的不同用语用词。主题单元是大陆面面观。这几年中国大陆的自驾游非常的盛行，这也推升了大陆房车的销售量的攀升。在去年一整年，大陆房车攀升量来到了近万辆，同比增长将近7%。其实大陆民众买房车除了自驾游，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些人是把房车当作一种生活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当成移动式的公寓。你很难想象把房车，在台湾也可以称为是露营车，当作是自家的住宅，而确实很多人认为用起来相当的方便，不但可以省房租，而且呢，也可以因应公司的搬迁，随时都可以移动。我们待会儿在大陆面面观就来听听几位使用房车者，他们如何来看待房车的方便性以及不方便性。另外我们知道咱们中国人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小孩有很大的成就，但现在在大陆地区有些父母呢是选择了为自己以及为子女追求童星梦以成龙成凤。大陆地区因为互联网短视频跟微短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有一种把儿童培训跟演艺经济深度捆绑的儿童造星模式，现在是悄然兴起。它打造着艺术培训、影视通告、IP 孵化的旗号，背后却是隐藏着层层的套路跟虚假的承诺，形成了一条收割家长荷包的灰色产业链。因此大陆有许多的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有秩序的儿童造星，可能会带来许多的隐患。我们待会儿也来了解这条儿童造星的灰色产业链是如何的收割家长的钱包。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小单元是精彩小百科。好，音乐过后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小单元，两岸用语大不同。

两岸用语大不同。在两岸，许多相同事物都有不同的用语用词，希望透过这个小单元的介绍，让我们对彼此的用语用词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新的机构或者是公司成立的时候，通常都会由负责人、董事长或者是贵宾啊来揭幕，就是揭开可能是放在名号牌子上面的布幕来揭幕啊，所以把它揭开来，那就是正式的开张，正式的营业。我们在台湾称为开幕仪式或者是揭幕仪式，在大陆呢是叫做揭牌，揭开的揭，牌子的牌，揭牌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揭幕或者是开幕。还有一个跟揭有关系的名词叫做揭盖子，有机的蔬菜，有机的水果，有机的食材。那很多人就会自己在家里，不管是阳台或顶楼去种。

种蔬菜。种蔬菜当然有土耕跟水耕的，水耕其实是比较方便哦，因为它不需要泥土，它用水跟营养液来栽种就可以了。所以台湾有所谓的水耕蔬菜，水耕蔬菜在大陆叫做超级蔬菜，就是这个蔬菜很特别啊，非常的不一样，超级的蔬菜在台湾叫做水耕蔬菜。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在台湾所谓的开幕仪式，或者是正式开张、正式营业、开幕，大陆叫做揭牌，揭开的揭，牌子的牌，揭牌。另外，大陆所说的揭盖子啊，瓶盖的盖，盖子，揭盖子，其实它就是比喻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就是揭盖子。另外，我们台湾所说的水耕蔬菜啊，就是用水跟营养液来栽种的蔬菜，水耕蔬菜在大陆是称为超级蔬菜，超级蔬菜。好，这是我们今天在两岸用语大不同跟朋友介绍的。音乐过后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单元，大陆面面观。

0: 大陆面面观。
1: 我是吴云，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两岸看本。现在为您进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大陆面面观。根据观察者网风文社区显微故事官方账号报道，当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付了房租，以及节假日酒店价格刺客成为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负担的时候，一场四轮上的生活革命正悄然兴起。我想收音机旁很多年轻朋友深有感受，就是自己的薪水可能一大半都拿去付房租，还有就是每到了休假日，好不容易有周休二日可以出游，但是呢，酒店、旅馆、饭店的价格让你退避三舍，只好当天来回，这样可以省下一笔住宿费用。不过说实在的，就不太像很休闲了，因为当天来回有时候路程比较遥远，你会觉得很累的。好，所以这些年呢，其实房车就越来越受欢迎，很多的家庭会开露营车出游，哎，你可以不需要去订饭店，蛮自由的，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甚至有人还把它当成是移动式的公寓。这几年在大陆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房车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走式的露营车，当做一种解决生活的方案。日常上班的时候，它是摆脱高租金跟长时间通勤的移动公寓，而出门旅游的时候，它又成了不被酒店、民宿、饭店收割的随身住所。现在这种露营车已经从一种奢侈的休闲方式演变成为重构生活、工作以及旅行的一场大胆的社会实验。四个轮子也滚出了一条逃离竞争、追寻可移动自由的新路径，也是以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活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分享几位在大陆地区开房车的

人他们的体验，有非常让你羡慕的地方，但是也让你值得警惕之处。首先分享的是旅行博主老王夫妇他们的经验。这位姓王的先生说，他开始开房车是实在是不得已，而且也是临时起意的。他说因为2019年公司破产，把他投入大把的青春跟精力进去的这个公司，让他呢换来的是百万的债务。那个时候他很低落，于是就决定要跟妻子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本来只计划去海南玩一个月，然后再回头来重新开始。可是没想到呢，当他把自驾游的影音 po 上网之后，却得到很多人的关注，从此旅行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他自己是做设计，妻子呢是做互联网的运营，两个人都可以远程办公，所以经常在外也不会影响到工作跟收入。他说6年过去了，他们驾车走过了50多万公里，也换过7辆的房车就是露营车，到过400多个城市，还成了一个全网有200多万粉丝的旅行博主。他说开房车，你在一个地方待腻了，可以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冬天可以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南方去，还能省下取暖的费用以及买羽绒衣的钱。夏天呢，你可以把它开到比较凉快的地方，可以省下冷气的费用。他说有人说买房车的成本有点高，但是呢，房车再贵也比房子来的便宜，而且也不用交这个物业费，也不用交房租，更不用还房贷。他说当你开着房车远行的时候，必要的一些人情世故也都减少了，当然也就省下许多的社交费用，生活的开支更小。所以他认为这些年他们开房车还可以省下许多住饭店的费用。一些热门城市，他说这个旺季的时候饭店的价格是高到让人望而却步，住房车就不用担心被割韭菜，而且有自己的被子、枕头、梳洗的用具等等，非常的舒适卫生。再来就是他们呢也去很多都是郊外的地方，不一定有饭店，更重要的是饭店是暂时的，而房车是带着家走的，这份归属感才是安心。听起来好像好棒哦，这个开露营车房车哦，就是一栋一栋式的房子，而且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以省下很多的生活费用。好，另外一位是工程人员，也是姓王，他也是开房车，他把房车当自家。他说他是一个北漂就是到北方去工作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他2021年底头脑热买了一辆房车，从此呢就搬到了公司的楼下，住进移动的家。他说自从他住上了房车，北漂的幸福感瞬间爆棚。他说早上9点上班，大家都要6、7点挣扎着起来，匆匆忙忙赶公车挤地铁，但是他却可以很从容地睡到8点半，梳洗完再也不用像这个合租的时候那样去排队就是梳洗的时候，那么吃个简单早餐还剩下10分钟，他就步行慢慢走到公司上班。中午午休的时候，大多数的同事都只能趴在桌上将就着睡，可是他却可以回到自己的房车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睡觉。后来他们这家公司突然决定要搬家，有不少的同事因为住得很远，一时又换不了房，通勤就变得非常的辛苦。哎，他就把自己的房车开到这个新的办公就是公司的这个地方，因为公司搬家，所以他的房车也跟着搬家，一样搬到公司的楼下附近。而且呢这个非常轻松的让新环境跟新生活几乎都是无缝接轨。

接轨。他说，当然有人不理解，觉得花30万人民币买房车是不划算，又不能够住一辈子。但是他说，对他来说，房车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一个移动的住所，更是一种高度自由的生活方式跟丰富的体验。这是传统租房子或者是买房子难以给予的。他认为房车不但是一个家，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而且周末假日呢，他还可以开着他的房车到处去旅游。他说，房车虽然小，天地为家，门一锁，窗帘一拉，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房车为他推倒了生活的围墙，从此呢，他不再是一个焦虑的北漂人。好，看来他的体验也是很棒的。这种自走式的露营车啊，在台湾也叫做房车，似乎在工作或者是在旅游带来很大的便利性。但房车真是如此的完美吗？接下来也有人分享，其实那是痛苦的经验。我们待会儿音乐过后继续来分享。

我是吴云，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两岸看板。现在为您进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大陆面面观。近几年在大陆地区自驾游非常的风行，而也因为大家都喜欢自驾游，所以也使得大陆的自行式的房车，也就是台湾所说的自走式的露营车呢，卖得下下轿。但是去年就卖了将近万辆，成长比率将近7%。大陆的露营车不但是旅游的好工具，甚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把它当成是移动式的公寓，主要是因为房租越来越贵，再加上通勤很浪费时间，那么把露营车呢就当成是自家住宅，开在公司的附近、工厂的附近，上下班节省了许多的交通时间跟交通费，另外呢就是也省掉了很庞大的房租费。所以观察者网风文社区显微故事官方账号就把它称为是一场四轮上的生活革命。其实很多人开房车，也就是露营车，当然他的经验非常好。刚刚我们分享了两位，这个开房车住房车的人他们的美好经验，但是有的人却是叫苦连天，觉得住房车不见得是省钱又省事。有一位在北京任职的职员，他说他是很不经意的就买到了这部房车，因为当时去看车展，用10分钟就订了一辆房车。可是接二连三他的麻烦来了，当他正认真上班的时候，没想到物业突然打电话说他的房车一大早狂响18分钟，被邻居投诉。另外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房车的空调开始漏水，周末呢他想要给房车加水，却因为买错接口

根本就接不上。最惊险的一次是充电，好心跟就是商店的这个大哥借了电源，可是却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他家的电路烧得火花四溅。他说他花光自己所有积蓄，用了35万块人民币买了房车，打算要住在房车里，把他当自家。可是他的母亲觉得他很可怜，为什么不去租房子，连住的样子都没有。他说那段时间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挫败感。网络上有人说房车能够代替房租省钱，他说这句话只对一半。以他自己为例，过去呢，他的房租月付3500，再加上交通费500块，所以每个月固定支出4000块。可是他买了这辆35万块的房车，意味着他必须在车上住满7年才能勉强回本。但实际上，就算真住满7年，也未必能省下这笔钱，因为这中间还有保险费、停车费、油费、装备升级等等，每一项都要开支，都开支不少。所以说房车的本质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把原本付给房东的租金换成为自己理想生活买单的勇气。他说那些关于开房车可以很自由，可以去冒险，以及狼狈的爽文剧情，终究还是要亲身体验才能懂得其中的滋味。好，看来这位北京职员他在住房车经验不是很好。那么到底房车适合什么样的人住呢？有人说它适合那些把自由体验跟极简主义放在物质稳定跟宽敞空间之上的人来住。但是呢，也有人说更贴切的描述是适合动手能力很强，适应力很好，相对随遇而安，享受变化的人。其实房车自由生活的背后是持续要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你的生活比较规矩，比较刻板，也不太懂得变通，那可能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房车大部分都是改装的，所以要比较懂车，随时有一点能修补的能力，就是你自己要能把一些出状况的问题搞定的人才比较适合。一位广东的员工，他写的《青春房车日记》里面就提到，他说对于单身者或者是情侣来说，选择住房子还是住房车，纯粹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是对一家人来说，房子无疑是更合理的答案。偶尔住住房车会有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种种现实的问题就会浮现。理想中的房车生活当然是很美好，但是现实中水啊、电啊、空间的焦虑无处不在。它就像一个移动的瓜牛壳，你得不断地给它觅食，就是找水源、找充电处，而且也得在这个壳里面反复地去折腾，因为你在开车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规定好、固定好，才不会晃动，才不会乱掉下来。而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劝退环节，莫过于是亲自倒马桶。那一刻多数住房车的浪漫幻想都会落回到地面，没有错，这个是最基本的。你的马桶清洁很重要，你要亲自去处理。他说房车，就是台湾所说的这个自走式的露营车，确实在他追寻诗和远方的路上提供了便利，让他能够说走就走，随处安家。这些是优点，但始终跟缺点是并存的。他说，说到底，最大的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开心就值得。好，所以开房车还真的是必须要随遇而安，对于物质生活或者是条件设施的要求，你不能有太高。房车它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移动的家，也是另外一种

生活的态度啊。你如果住房车的话，那曾经呢，在大陆地区，房车旅行被视为是很奢侈的生活方式，不过现在却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时尚选择。从自驾游爱好者环游中国，到都市白领阶级啊，周末要逃离这种非常高压的生活方式，再到数位游民的移动办公室，房车现在确实是以不同形态融入各类人群的生活当中。而在大陆地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兴起，其实多少也折射出现代人生活理念的深刻转变，那就是想要从追求固定的居所到向往流动的自由，要从看重物质累积到注重精神上的体验。房车确实刚好满足现代人对诗和远方的渴望，同时又不必完全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当然，房车生活并不是完美无缺啊，你可能会面对水电的焦虑、空间的过于狭小，还有维护上的繁琐等等，这些都是使用者必须要去面对的日常。另外呢，在大陆地区，其实很多地方它的房车营地的建设也还不是很完善，一到节假日呢，很多的这个热门的营地也都是拥挤不堪，还有卫生降级等等乱象，也是让许多这种旅途体验会大打折扣。不过说实在的，确实就是看你怎么自己去面对你生活上的一些改变。你要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说走就走的这种旅游方式、住宿的方式，那当然你自己也必须要去调整你的生活心态。好，这是这些年在大陆地区非常流行的房车啊，它现在也慢慢的转变它的功能。好，我们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弦子所带来《幸福乐活》。

我是吴云，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两岸看板。现在为您进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大陆面面观。看中了父母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想要为孩子打造明星梦的这种企图心，所以现在在大陆地区有一种把儿童培训跟演艺经济深度捆绑的儿童造星模式悄然兴起。他打着艺术培训、影视通告、 IP 孵化的旗号，可是背后却隐藏着层层的套路跟虚假的承诺，主要就是为了要收割家长的钱包。他这条灰色产业链让许多的业内人士表示非常的担忧。根据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在某个短视频的平台直播间里面，有一位顶着儿童影视经纪人、儿童成长规划师等等头衔的老师，正对着不同儿童的图片的视频做点评，也不时地举起手中有戏的红牌子，让这个荧幕前的家长真是兴奋不已，一直问老师说，哎，看看我家的孩子好吗？看看我们这个孩子能不能够被相中。甚至在评论区里面还有不少家长源源不断地发布自家孩子的生活照、艺术照，期待着被点评跟被选择。这些孩子从一岁到十多岁都有。在河南有一位人姓的女士，她就曾经受骗上当。他之前被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小演员选角直播所吸引，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照片发出去，主播呢也安排所谓的儿童影视经纪人来邀请他女儿去参加百分百进组的项目。为此任女士呢还付了对方的要求，就是要拍这个模特儿的卡片的费用，将近700块人民币。可是之后呢，试镜跟通告却迟迟没有来，她询问之后，对方却又发来了一份将近20000块的包装套餐，说你必须要先付款，之后你付了款就可以直接送到导演的地方去试镜。后来他看到有一个帖子说这可能是连环的套路，于是他就自认倒霉认为自己前面700块就算了，后面不要再上当，他还算是聪明的。其实这些年来受到大陆短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儿童培训行业的困难叠加的影响，有一部分的机构为了要谋求转型，就把儿童培训跟演艺经济做结合，形成演员招募、艺术培训、影视通告、 IP 运营、影视播出等等一条龙的产业服务。可是这其中却是精心设计过的套路，形成了畸形的产业链。有一些不法机构就利用家长期待孩子登上荧幕成为明星的期待，设计了小演员造星的骗局。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要发掘有潜力的演员，而是要收割家长的荷包。有一名从业多年

可能，但是根据他自己的了解，行业内几乎是没有在直播间当中去挑选演员的。他说，目前市面上一些机构根本就没有戏可拍，纯粹就是靠卖课跟包装费盈利。他说，更有甚者是拍摄完成的短剧，因为缺乏市场的价值，没有办法上线。机构就以需要购买视频平台广告位才能播出为理由，继续的诱导家长追加投入。最后呢，这些作品都沦为谁演谁看的家庭纪念品。虽然说目前中国儿童演艺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的扩大，儿童演员也正在从边缘的配角走向叙事的中心，但是许多业内人士也表示，影视产业需要小演员，但这仍然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行业。因为虚假宣传跟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也让不少陷入造星梦的普通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实除了经济负担之外，儿童身心健康也一样受到冲击。近来大陆的短剧拍摄它的节奏是非常的快，几乎一个月就要完成一部。短剧出海也让中国大陆的短剧蓬勃发展，当然这也有不少小演员因为跟着短剧的拍摄必须要调整他们的脚步。很多的小演员面临高强度的拍摄安排，常常都需要熬夜拍摄，面临曝晒、雨淋等等恶劣环境，而这种产业化运作也正在把成名要趁早，颜值就是正义的功利价值植入了儿童成长的土壤，扭曲了教育导向，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有不少的短剧为了要提高话题度跟曝光度，所以他们剧情都会撒狗血，也是粗制滥造。儿童在模仿表演当中，可能就会无形当中接受扭曲的价值输入。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家长谢芳，他说，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赌博式的教育儿童，看到明星高收入就幻想孩子一夜可以成名，但是却忽视了 99.9% 的失败率以及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明星梦虽然很诱惑人，但是灰色产业链真的是必须要铲除。广东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平他呼吁，他说，孩子的成长经不起试错，监管部门应该要严厉的打击没有资质的演艺机构以及从业人员，要整治虚假宣传还有诈欺的合同等等行业乱象，另外还要加快制定儿童演艺行业专项规范，保障儿童的权益。好，这是在大陆地区现在也因为短剧的蓬勃发展，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演员或者是小演员，那这也让很多的父母亲为了要让孩子成为明星，毕竟许多父母亲认为当明星是有名声有利益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呢经常就会陷入这种灰色产业链的套路当中，不但明星梦没有当成，甚至呢偷鸡不着还蚀把米

我是吴云，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两岸看板。现在为您进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大陆面面观。近来朋友如果有机会到大陆的北京故宫去旅游参观的话，那么有一个宫殿一定要去参观，那就是养心殿。因为这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才重新对外开放的。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的消息表示，清朝呢有八位皇帝的寝宫都是位在内廷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但是过去养心殿在维修，在修缮当中都没有开放。不过经过10年的研究性保护跟系统性的修缮，终于重新对外开放了。北京故宫官网所发布的关于养心殿重新开放的公告里面提到，他说养心殿是明朝嘉靖16年，也就是1537年所兴建的。2015年的时候，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经过10年的维修保护，也解决了基本上一些建筑本体存在的问题。那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北京故宫指出，这次养心殿室内原状陈列的布展是遵循历史原貌，正殿宝座上方悬挂雍正的御笔、中正仁和的匾额、西暖阁的勤政清闲这个匾额下方的楹联也恢复如初，而三希堂内则是按照记载还原了清朝乾隆皇帝时期的陈列场景。北京故宫在官网上介绍说，清朝康熙年间，其实当时养心殿曾经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也就是专门制作宫廷御用的物品的地方。可是从雍正皇帝搬到养心殿来住之后，造办处的各个作坊就逐渐的迁出廷内了，这里就一直作为清朝皇帝的寝宫，一直到乾隆的时候加以改造添建，直到溥仪才搬出宫。所以清朝

好，有八位皇帝先后都是住在养心殿。好，下次有机会到北京故宫紫禁城去参观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养心殿。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1: 精彩小百科，全世界最大的水坝是位在巴西跟巴拉圭的界河，也就是边界的河流上面。1982年的11月11号，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跟巴拉圭总统石楚世奈一同主持伊泰普水坝的落成典礼。伊泰普水坝它是把巴拉纳河拦腰截断，而且把全世界流量最大的瀑布永远的淹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巴拉纳河是巴西跟巴拉圭的界河，在水坝上游大约118海里处，河水原本泄进一个很深的峡谷，河宽从1250尺一下子缩减到只剩200尺，形成瓜伊拉瀑布。瓜伊拉瀑布的流量是世界瀑布之冠，它比尼加拉瓜瀑布要多一倍之大，比非洲三比西河的维多利亚瀑布多了11倍，它的轰鸣之声20海里内都可以听得到。瀑布上的彩虹常年都挂在那儿，是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现在呢，已经给伊泰普水坝结成的大湖给淹没了，只是湖面下是一堆的陡岩。巴西跟巴拉圭其实早在1966年就已经签订协议，要共同来建伊泰普水坝，后来就延到1978年才动工。而工程的第一步就是开凿运河，改变巴拉纳河的流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改道工程。运河长1/4海里，宽有490尺，深300尺。第二年就开始建造主坝，单单是在巴拉圭这边就有将近40000名的工人日夜轮班工作，以求能够按期的完工。单单是建坝这个坝墩，就用了1570万立方码的水泥，1970万立方码泥土跟石块，混凝土主坝高620尺，长4050尺，而支持整个结构的混凝土坝墩是高210尺。水坝拦蓄的人工湖面积更是扩达540平方。

方里，几乎是美国最大水库密德湖的两倍。密德湖它是位在亚利桑那州跟内华达州的交界处，是由胡佛水坝拦截蓄积而成的。伊泰普水坝的发电站有18台的巨型涡轮机，它的总发电量高达12600兆瓦，超过华盛顿州的大科里水库发电站，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电力呢是由巴西跟巴拉圭来均分，但是因为巴拉圭的工业不发达，耗电量没有很多，所以他们就把分得的电力大半呢卖给了巴西，来支付所分担的建造费用。水坝的建造费高达127亿美元，而大部分是由巴西支付的。水坝工程全面进行的时候，不但完全解决了巴拉圭的失业问题，而且也为巴拉圭带来额外的收入。工程完成之后，巴拉圭又跟阿根廷在下游联合新建了两座比较小的水坝发电站，建造费用一共是13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当年伊泰普水坝的建造可以说是20世纪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对巴西将有重大的效益。而目前巴西东南部繁荣地区的耗电量就占了他们全国的2/3，其实这个电力主要都是来自伊泰普水坝的提供，伊泰普水坝提供这个地方所需电力的1/3。尽管有人批评说，巴西本来就已经负债累累，为什么还要建造伊泰普水坝，负担不是会更重吗？但是水电站经营的成本很低，长远来说它可能是巴西经济的救星，而且水力发电是绿能，现在呢大家都讲究绿能，水力发电可以有这么强大的这个电力，当然对巴西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救星。好，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水坝位在巴西跟巴拉圭的界河上的伊泰普水坝。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吴云。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两岸看板》，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感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悦、健康，拥有愉快的休假日。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以下客家语新闻由讲课广播电台提供。
1: 乡亲朋友，大家好，今日关心了解共学三分钟新闻，我是戴君日。首先，大家关心 CNN 从平安天纳古训享受87岁的相关消息。美国热线天使新闻名 CNN 从平安天纳今日古训享受87岁。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表达怀念，按诺天纳是公布历史上的伟人之一。CNN 开创了24点钟新闻服务，完全改变了天使新闻。1996年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间，24点钟新闻片头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大家的重视。列在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现场实际情况确保，该时间单枪 CNN 提供。1991年，天南人物让向世界发展同台，韩国本150个国家的观众身为历史的岩石见证人，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三年，大家关心台南八德。

在伦敦参战日后，这一摆卖到人国家的生活消息。台南市三月台第一摆参加人国国际食品零售展，推广产品包含八的，到今提个团购模式，日日食品总重台中162公斤的台南珍珠老丰盛八的空运到人国，不在人国消费市场去买看呐，严测专业菜体冷售通路的先例。也是头日摆入台湾八的，进入进口贸易了商业销售关头，业近人贵。政府的台南玉江农民林日勋表示，当时蒙市政府在国际之间推广台南菜体农产，本来那都海外消费者得到台湾果子同好的品质。另外，早在到伦敦参展之后，短时间之内得到韩国外省提出单外销主物，经过采集如何杀菌的天数，来协调整合能力，系当重要的原因。专门图大家关心国际肉价，日龙评估美国停战提案，国际肉价太落价的相关消息。日龙列下东平谷美国提出的新提案，主要是希望本次十月份十个礼拜的战争结束，国际肉价今日大幅度落价。牛肉商品交易所四大洲终极原料六月结算落了7%，收报日通95.08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料七月交割价落了7.8%，收到日通100.27美元。以上新闻是台军日经理报道，是孟燕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间7点整。
1: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哦。
1: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2: 对啊，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1: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2: 小姐，你内行的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四艘中国海警船侵扰金门，海巡表示在制造执法巡查的假象。刘世芳说，并不是因为都更才有鼠患，严格监督工地管理。热钱涌入，股汇续涨，新台币收在 31.409 元，写下超过两个月新高。挪威央行升息一码以对抗通膨，是中东战争以来欧洲国家首见。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涉嫌贪污，一审被判死缓。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金门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中国大陆自5月1日起实施海洋伏季休渔措施，中国海警船企图制造执法巡查假象，实则对金门海域进行灰色地带侵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第12巡防区在今天下午2点多发现四艘中国海警船有异常集结到金门海域的情况，随即调度四艘巡防艇前往应处。金马鹏分署指出，下午3点，中国海警船分别自金门、沙西堡南方及大帽山东南方海域，以两组分进模式同时航入金门限制水域。四艘海巡艇立即前往并航监控，全程搜证，并且以中英文无线电广播要求中国海警船立即转向航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的5:03航出金门限制水域。金马鹏分署指出，面对中国海警船持续性的骚扰行动，海巡署不仅全天候持续掌握海域情势，也以坚定的对应及驱离作为，彰显我国对于金门海域之实质管辖权，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域安全。台北市街头被目击频繁出现老鼠而引发关注，外界有声音质疑，恐怕是与密集的都更拆房之后缺乏灭鼠配套措施有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并不是因为都更才有鼠患，不要导果为因。国土署会严格监督都更或其他工地管理，也会纳入鼠患防治。内政部今天举行部务汇报后记者会，针对都更与鼠患的议题，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实行很久，都更和老鼠没有关系，请不要做错误的连结。董建宏指出，全世界各国主要城市如果发生老鼠或相关的传染病情况，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处理，都市规划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主责权力要明确，出现老鼠并不是和都更有关，台湾也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刘世芳说，都更或任何工地的管理需要做的安全卫生管理工作都是一样的，包含是否有戴安全帽和污水处理等等。因此国土署会严格监督都更或其他工地管理，也会纳入鼠患防治。他同时呼吁不要导果为因，不是因为都更才有鼠患，这是断章取义。市场预期中东战事接近尾声，风险偏好回升，热钱涌入激励股汇双涨，台股持续登高，新台币对美元盘中大涨超过一角，强势挺进 31.3 元的价位，最后收盘收在 31.409 元，升值 7.9 分，续创两个月新高。交投火热之下，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金额爆出 31.365 亿美元的巨量。新台币对美元今天以 31.45 元开盘之后强势走升，盘中最高触及 31.338 元，净扬 1.5 角，午后美元买盘进场，升幅收敛到一角以内。外汇交易员表示，台股涨势尚未停歇，外资一早就猛烈汇入，但随着汇价挺进 31.3 元价位，进口商和投信等美元买盘陆续涌现，中场收在 31.409 元。由于市场氛围有利于新

台币朝升值方向前进，后续有机会挑战 31.2 元。国际消息，挪威中央银行今天决议调高基准利率一码到 4.25%， 成为自中东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个采取升息行动的欧洲国家。法新社的报道，挪威中央银行挪威银行的总裁巴西在声明当中指出，通货膨胀过高，且多年来一直处于高于目标水准。挪威三月的基础通膨率达到 3%， 远高于官方目标的 2%。 基础通膨率是挪威央行偏好的经济指标。挪威央行表示，未来经济发展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指出中东战争导致油气的价格上涨，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升通膨。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因为涉嫌贪污，今天被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们将会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报道指出，军事法院7日依法对前中央军委委员、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刑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根据报道，军事法院7日依法对前中央军委委员、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

实看了呢，又觉得哎呀，好头大。2025年哦，才刚刚过完，这一年对世界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没有真正结束任何一场危机的一年了。这是我下的定义。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是没有停火，然后呢，一直相当不稳定，而且越来越让人担心的中东，也没有稳定下来。那中国的问题呢，也没有解决掉，还是在我们旁边军演了。然后美国呢，基本上他们就彻底的玩了，反正就换了一种玩法了。所以说到2026年的时候，大家最常问我的话，其实就是三句嘛。我相信大家就是也在心里问过自己啊，世界会不会更乱呢？台湾会不会被交易？那我们到底要担心什么？又要担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我会用四个段落来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拆解。我们第一段先来谈谈战争，但是不是传统的那种战争哦，是新形态的战争。第二段的时候，我们来谈谈霸权，尤其是川普2.0，他要怎么样让世界整个转弯呢？第三段，我们把镜头拉进北京，谈中国的内外压力为什么对台湾更加的强硬，但是空间却更小了呢？第四段我们回到了台湾啊，我们谈谈我们的供应链，还有国家安全，还有选举，年底就要选举了，这三条线一起来看看台湾到底站在哪里。好，我们先正式的进入第一段啊。先从2026年的第一个关键字开始，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战争还是在，但是呢，没有人想要把它打大。这句话如果第一时间觉得矛盾，也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就是，既然已经在打仗了，那不就打一打，打一场大的一次解决不就好了吗？但是2026年这个世界最诡异也最危险的地方呢，就在这里。真正有能力把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其实都非常的清楚。如果说把战争打得更大，输的可能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已，而是这个把国家，就是把这个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自己本身的经济，还有它的政权稳定的程度，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秩序，然后反过来就对这个把战争打得更大的国家更不好，那不是输的就是自己吗？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和平，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刻意压低这个强烈度，但是又拖得很久，然后还越拖越磨人的冲突形态。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跟朋友们说，以前的战争像是暴风雨，一下子很大，啪嚓啪嚓的，但是结束了就过了。但现在的战争比较像什么呢？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潮湿的煤气哦，就是。你有时候还不觉得像俄乌战争一样打了好几年，你不觉得他在打你，但是他一直在你家里慢慢的侵蚀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很不舒服，像是潮湿的煤气一样。我们先讲一个大的框架好了，就是整个这个我们刚刚讲战争哈，现在已经从决战思维变成拖延思维，就像刚刚讲一样，潮湿的煤气。冷战的时代，世界的逻辑很简单，要么就是两边对峙哦，要么就是我们来打代理战争好了，不然就是某个地方砰突然就爆炸了。大概冷战时期就是这三种形态，但是呢，2026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大国思维，很多时候并不是我要怎么来打赢你，而是我要怎么样让你一直痛、一直耗，但是不要失控呢？这是一种拖延型的战略。那到底在拖些什么？其实是在拖着对方的恢复能力，在拖着风险的集中，在拖着你必须要做
艰难决定的那个时间点，就一直往后拖，一直往后拖。而这种的思维。

为的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其实你说他们一直在谈判，其实也不是谈不成，其实不是谈不成，但是谈不动。怎么说呢？俄乌战争已经要进入第四年了，因为它是2月开始打的。很多人原本都很期待说，尤其是川普再次这个二度这个入主白宫之后，会出现一种商人式的解决方式，就是谈判嘛。因为川普很喜欢谈判，所以想说，哎，因为川普又来了嘛，那我们应该会就是俄乌战争，就是谈条件、谈价格、谈交换，那就停火了。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是有这个期待，就是因为毕竟打得久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生命都会被牺牲，还有很多家庭都会受伤，所以当然希望说，好吧，那要谈就谈吧，是不是可以停火了，不要再有更多人受到这些伤害？但现实是，谈判有没有就谈过了嘛？谈判算不算失败？其实不算失败，但有没有成功？也没有成功。为什么我说不算失败？因为有没有接触呢？有啊，有接触啊。那我们沟通也有沟通，但是你看，我们外界也听到一些说法嘛，甚至像是很有机会哦，然后气氛也不算太差。那为什么我就说谈不动？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让双方的这种就是谈判者像泽连斯基一样，就是双方在回国之后，有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让双方的这个来谈判元首啦，回国之后不会被你自己国家的国民视为是出卖国家呢？好像没有哦，所以这也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核心困境嘛。如果说谁让了一点回去，就会被说你是叛国，你出卖了我们，你出卖国家，因为我们这样子为已经付出了多少人付出了生命，为了打这个仗，结果你今天这样子退缩，你是出卖国家。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可以满意的方案，能够让国民不会说你这样子接受这个是出卖国家？好像我们也看不到，所以这不是一个用利益分配就可以收尾的战争。也就是说，以前的那种谈判，就我们所期待的，哎，川普2.0上来之后，谈条件、谈价格、谈交换啊，就可以停火的这种方式，用谈利益分配就能收尾战争，好像已经不再可行了因为它其实在这个我们谈说价嘛，这种利益分配之外，其实还牵涉到了领土、历史、身份、政权、安全，还有民族记忆比如说，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退让等于是否定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对不对？因为他一直说他有正当性，那甚至还会影响到这个普京他自己的政权的稳定。那对乌克兰来说，退让就是承认侵略，然后否定了牺牲，因为很多乌克兰的人牺牲掉，也否定了他们的主权。所以这在国内政治上也几乎就是走不通哦。泽伦斯基不可能这样接收回去以后不被骂，所以就算是外面的大国，比如说美国最想劝和的，外面大国家就算想劝和，问题也不是说啊你们俩就各退一步就好，而是谁敢退？没有人敢退，因为现阶段退的人可能回国不只是下台，你可能会还会被人家这样喊打喊杀，像过街老鼠，因为觉得说你出卖国家我们那么多人牺牲了，你竟然就这么软弱，那就接受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典型的新形态战争，也就是前线很僵持，然后后方消耗，接着外交就空转，所以一直拖，一直磨，一直耗。那俄乌战争的新形态战争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到了今年俄乌战争很可能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战线不一定会大移动，但是会一直消耗，这不是那种一下子决胜负的战争，是比耐力、比后勤，然后呢，比国内的经济能不能撑下去。那第二个是在局部降温，还有局部升高会同时存在，这以前比较少见，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会因为核电或是粮食或是能源设施的，这就是会短暂的降温，但是某些地区可能又突然的升高强度，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很难掌握，就是一下安静，一下爆。

样，这就是被控制。有没有爆过度也没有，但是也不稳定。那还有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战争外溢效益会比战场本身更还要重要一些。比如说欧洲能源结构的改变，还有军费上升，然后政治光谱，你看现在整个欧洲是右，就是往右移。那这些不是在战后就能获，就是我停火，要是有一天停火就可以恢复原状的事情。它后续的外溢效益是很大，所以说俄乌战争已经不是一个事件，它变成一个背景条件，对于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将要这样往哪个区，就是趋势走，是一个背景条件。所以呢，这不是一个谈好了就可以落幕的戏，而是换季之后的气候。好，那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再转到中东好了哈。很多人一听到说以哈停火，第一个反应就是，呼，松了一口气哈。我也是哈，我其实听到说如果有这可能停火，当时一发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放松了一下，因为战争实在很残酷。但其实，在中东停火。不是和平，停火只是暂时不开火，暂时哈，不是像我们想要说从此就和平，很遗憾的。那真正困难之后呢？是困难是停火之后要面对什么样的现实？谁来治理加萨？钱要从哪里来？那之后安全要怎么维持？然后已经失去这种正常秩序的社会又要怎么恢复？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哪一个是短期能够解的？几乎没有嘛。所以2026的中东也可能会呈现一种状态啦，就是没有全面的战争，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稳定。那最麻烦的呢是加萨的重建卡住，然后不只是加萨的问题，因为它会牵动黎巴嫩，会牵动叙利亚，也门胡塞，还有会牵动红海的航运和能源市场。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不是战争画面，但是觉得非常伤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商船保费，这就会一直上升嘛。然后航线也必须绕行，最直接的可以感受到是能源和这个原物料价格的明显的波动。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觉得，那中东我们一向都感觉好像离台湾很远，但最后会跑到哪里去？其实就是跑到物价，对，还是跟台湾相关嘛。说全世界，我想要跑到我们的物价，还有进出口成本，还有我们的供应链的交期，都会受到影响。那刚讲到中东这个，我要把伊朗再拉出来讲哈。因为伊朗现在的状况已经不是社会不满而已，它更像是一种政权型的危机。当一个政权需要用大规模的暴力、权力封锁网络，然后切断对外资讯才能维持秩序的时候呢，它代表的已经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安啊。但是这里有个现实，就是伊朗越不稳定，外面的世界反而越不敢轻举妄动哈，包括美国在内。因为如果外界一旦有军事介入，那会牵动什么？其实是牵动整个中东，牵动着整个能源市场，牵动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甚至会牵动全球的金融风险。所以说，我们在2026年很可能会接着看到的状况是制裁。对于伊朗啦，制裁会加重，那外交施压升高，然后也会有军事的威慑存在，但是就是没有人啊，包括美国，我其实有点，我不是这么的有信心，就是川普会愿意跳下去处理，那何况是别的国家哈，所以说可以把它想成说，大家都知道哪里有火苗，但大家都不想跳下去救火，我不想下去灭火，因为你要是跳下去，你可能自己被烧到哈，所以说，我们把这前面三个抓在一起讲好，把俄乌还有中东和伊朗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2026年的战争的新形态呢，它会有三个关键的特征。第一个是冲突长期化，不是一次性的解决咯。然后第二个是风险被控制，但是没有被消除。第三个呢是代价被转嫁给周边国家和一般的民众。所以说我这里特别想要强调的是，这种世界其实对小国
像台湾，其实比全面战争更残酷。这是为什么会把这些好像感觉跟台湾比较远的地方就这样直接拉进来讲，因为全面的

战争至少是规则清楚、敌我分明的。但是这种很低强烈度又长期拖拖磨磨消耗状态的战争，其实会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能源安全、经济韧性，甚至会对于社会心理会有更长远的影响。好，我们第一段花比较多时间把战争还是在但不会扩大但会一直拖的这种底层的逻辑讲清楚。那接着我们要问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为什么这一些全部都和川普 2.0 的世界观密切的相关呢？下一段我们来谈美国不再当世界的老师，而是要当世界的庄家。那么承接上一段呢，我们说战争还在，但是大家都不想把战争打大。那问题就来了，谁在决定这个不要打大的节奏？很现实的说，这个最关键的变数就是川普总统。但是要先讲清楚，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说喜不喜欢川普，也不是讨论他的一些很强烈的风格。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川普 2.0把美国的角色期待整个都换掉了，很多人以为川普改变的是关税措辞或是对盟友的态度，那些也都有改变啦，都是真的，但那只是表层而已，川普 2.0 真正终结的是什么？是美国还愿不愿意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其实是过去70年，美国不只是强权，而且是它规则全球这个规则的设计者，也是秩序的维护者，叫全球警察。然后呢，也是盟友的保证人。当然说，美国还是一直都可以有私利，就是私人国家自己的利益。但是至少有个前提，就是我们都当时都知道说，至少站在这个体系里面，美国是会撑住这个体系的。川普 2.0 他的世界观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前提不是自动成立的咯，你不要一直以为说我就是一直能够这样。川普 2.0 的美国看世界基本上只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很简单，很川普，对美国有好处吗？第二个，能不能赢中国？第三个，那他会不会把美国拖下水？我现在讲这种白话，那如果说对于川普来说答案不理想，那就算这件事情非常的正确，非常的，那川普最不喜欢跟人家讲价值的嘛，就算价值上很符合价值很正确，美国也不会自动买单，它很现实。所以很多人都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不自由霸权，意思就是美国是不是霸权还是霸权，但他已经不会再把自己当作是自由价值的推广者，因为那对他好像好处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然后也不会再说啊这是对的所以我支持，现在就很直接说，因为对我有利所以我支持，这因为对美国有利所以支持，那我们可能还会问说，那这样美国会不会更危险，答案也有点反直觉，就是可能美国会更有算计一些，更冷一些，那更不想要去卷入全面的战争，因为全面战争的成本高又不可控，然后又不一定换来好处，所以说美国更倾向的就是可以施压，可以威吓，然后也可以动用代理人，但就是不急着亲自下场。那这也同时解释了第一段的世界，就是冲突被控制、被延后，甚至是被分散，不是因为世界突然理性了，而是主导秩序的强权呢，它正在做一些风险控管了，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解决问题。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美中关系就更加的清楚，川普 2.0 底下美中就是维持斗而不破。当然斗而不破这四个字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那其实在川普 2.0 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很新而且很有趣的样貌，就是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个不破，是因为两边都知道反正我们两个全面翻脸的代价太高了嘛，对谁都没有好处，对习近平和川普都没有好处，那因为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斗而不破又很脆弱，因为这种维持这种斗而不破稳定并不是互信，而是因为两边都在计算先不要翻桌，我说的先，先不翻桌，但事实上还是想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经贸上面会有一些短期的休兵，然后美中会有一些谈判的空间，那在安全上依然维持

高度的警戒，然后就不断的彼此试探试探，包括对环台军演一样。然后在科技上呢，就结构性的脱钩，再继续的走。比如说像川普一直想要说，就是他其实是延续当时就是拜登在实行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倒是是美国一致的。北京对川普其实期待是屡次的落空，因为他们曾经期待说川普访问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阁。好，今天其实讲到灾战争，其实我们就一直讲到这个真的是划时代的一场战争，就是透过这个 AI 技术。那当时的这个川普政府呢，排除了 Anthropic 的这个 Claude， 主要就是 AI 企业跟五角大厦在伦理红线上的根本冲突，不是技术的问题。简单讲， Anthropic 是坚决不愿意开放 AI 做自主杀人跟 AI 大规模监控的两条底线。那但是呢，当时这个美国的国防部是要求任何合法用途都可以无限使用，好，但是叫合法用途，好，可是谈不拢啦，就最后变成川普就封杀 Claude， 好，那 Anthropic 最后只好走法律的这个对峙的模式啦，这样子。 OK，好，那 Anthropic 在 Claude 上内建的核心安全原则是完全禁止用于自主致命武器系统。好，那 Anthropic 要求 Claude 不能用于无人机在导弹没有人类直接确认的情况下自动决定是不是攻击人类目标， AI 可以协助分析排序目标，但是是不是开火必须由人类指挥官决定。但这在美军看来是对杀伤链跟自主化作战很大的干预，特别在史诗之怒这种高节奏 AI 战争当中，任何 AI 不能自动开火的内建限制都会变成是一种战场的枷锁。然后 Anthropic 明确禁止 Claude 用于对于美国民众的大规模境内的监控或社会的理由嘛，那当然这个就是，但是五角大厦希望在任何合法用途都可以使用 Claude， 包含合法监控活动，好，还有自主武器的系统不能完全没有，所以是主要是 Anthropic 这个部分是他完全觉得这是不行的。其实有对有错吗？好，那反正川普最后是选择排除，不是妥协了。好，那因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是要求 Claude 在所有合法目的下不受限制运用，但是 Anthropic 坚持这个底线是不能放，他只愿意在防御性用途，好，比方说飞弹防御、指挥决策支援、开放合作，在全自动武器跟大规模监控他是不愿意的，所以谈判破裂了。所以川普政府就是美国联邦机构全部停用 Anthropic 的产品，把 Anthropic 列为这个供应链的风险，然后直接找 OpenAI。 好，那当然他封杀 Claude 也在对科技界跟国际展示啦，就是企业 AI 企业不能用道德理由阻挡美国的国家安全跟自主武器的发展，去震吓其他的 AI 公司。好，那当然 Anthropic 的反抗官司现在呢变成就是一个辩论啦，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呢 Claude 早就很深度整合到美军跟情报系统嘛，所以你可以马上立即停用吗？其实还是很难啦，所以可能是逐步替换啦。那现在 Anthropic 就是对政府提起诉讼，那联邦法院也颁发禁制令，好，暂时阻止政府将它列为国安风险，它就是至少政府法院不认为说 Anthropic 是国安风险。那反正呢就是让这个川普的排除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啦。那总结啦，好，川普要求的 AI 是说在任何合法的战场跟合法监控情境下可以完全的 AI 被军方控制，不要有伦理限制，但 Anthropic 的底线是不能让 AI 完全自动杀人，不能让 AI 用于大规模监控美国的公民。其实就是好，那为什么 OpenAI 它的逻辑思维为什么可以在这个部分上面可以跟美国合作呢？那 OpenAI 在 AI 监控跟 AI 自主杀人的两条红线上，它变成叫做有条件的合作，

条件架构性的妥协，不像 Anthropic 那样完全坚持不开放任何漏洞。换句话说 OpenAI 是愿意把 AI 交给军方用，但是在协议里加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实际的效跟透明度其实你搞不清楚啊。就是呢 OpenAI 公开强调跟国防部的战争部协议当中哈，包括禁止将技术用于大规模国内监控哈，他说这个是有写的哈。那但是呢就是你只能相信哈 OpenAI 有守住这条线，但是你没有办法验证审计机制跟实际的执行，就是你文字上这样写，但是事实上能不能做得到。好，还有咯，就是境外合法的情报作用跟军事用途哈，只要不被定义是大规模的国内监控，所以 AI 就有机会在境外监控或者是跨境数据，我一样可以追踪，只是名称就不是在国内监控。好，那还有咯， OpenAI 宣称说好，这个 AI 不能直接好判断是不是开火，武力要用人类。好，那其实这个跟 Anthropic 的 AI 不能自主杀人其实在形式上接近嘛，那在实质上啦，其实还是觉得那个红线是软软的啦， 就等于说其实合约没有公结嘛，也没有讲说哎，真的人类负什么责。好，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 AI 到底是辅助还是真正主导那个杀伤链。好，其实就是 Anthropic 是明确把禁止自主武器跟禁止大规模监控列为不可再谈的底线，就算被国防部封杀也在所不惜啊。那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他有错，那 OpenAI 是这样子啦，他就是原则性的限制跟机密合约，会进入国防机密网络跟大规模合作的机会，这种叫做灰度策略啦，就是在国家安全跟道德之间寻找平衡，其实就是也有人说你叫做用口头承诺跟模糊条款掩盖实质的让步。在字面上 OpenAI 没有投降，但在实务跟结构上其实它是可能妥协了，它接受机密啊不透明的合约啊，接受了 AI 主导杀伤链啦，好，加上人类背书的模式啦，好，在境外情报跟军事领域 AI 可以被深度的军事化，好，只要被不贴上完全自主杀人或者是、不要在国内大规模监控的标签就什么都可以。好，其实就是这个 OpenAI 跟美国的战争部哈达成了一个 AI 的机密条款，这样子在名义上呢它是保密维护国家安全跟技术优势哈，但是也有可能变成是 AI 的军事化是缺乏透明度，你只能被动的相信了。所以目前就是说以信任机制取代制度化的制衡，这样子说起来就是未来哈AI 有没有被用在没有人知道的军事行动啦，其实未来真的会不太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 AI 战争呢，未来呢就是它就是会利用高科技 AI 的高科技很多的进到这个战争的决策里面，但是长期的后果好，就是万一 AI 的军事行动出错，如果说你误击了或者是监控争议了好，因为合约跟细节保密嘛，所以你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啦。所以呢这个就是短期的好处啦，就是保护国家的安全好，那长期的话呢就是你会不知道好，这个 AI 未来到底怎么样的介入了战争，然后有没有越来越恣意猖狂，其实人已经开始渐渐是不太知道的。所以这个 we never know 哈，就是战争其实挺无情的啦，只是说我们就是确实我们今天真正概念讲的是 AI 已经确认未来真的就是战争高度的一个关键核心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回来。

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是 AI 进到这个未来战争的这个角色，其实呢真正取决于在这些很大型的算力的也大规模计算这种公司。所以 OpenAI 呢，它用比较有弹性的多一些灰色条纹的概念是取代了 Anthropic 这个大的系统。那 Anthropic 呢这个大的系统呢，它因为这样子确实有一些损失，可是这个很难说啦，就是说它可能在国防的这个预算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但是呢就是一般投资机构呢在这个 Anthropic 事件里面其实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啦。那这个事件促使 Anthropic 要加强多元收入跟全球化的布局，所以 Anthropic 现在比较更多的就扩展到金融啊、医疗啊、法律跟教育、非国防但是高价值的企业 AI 的市场啦，然后加强亚洲、欧洲的合约，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这样。那因为 Anthropic 这个企业它拒绝红线嘛，它被迫在商业成长跟 AI 伦理他是做出了蛮明显的取舍啦。好，短期上他可能被国防跟国安供应链排除了，那长期上也许企业投资圈就会把它变成是一个 AI 道德先行者的形象了，也许也会有一些看重 AI 伦理的这种投资个跟企业客。

合乎啦。所以目前呢，就说这个事件啊，就看成像这种大型的 Anthropic 被视为 AI 时代里面最重要的道德实验场的一个经典的案例这样子哦。但是有没有受影响？有，因为就是因跟美国政府的跟 AI 红线的争议哦，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哈、哦，其实是有回档，但是有好有坏啦。反正呢，有一些研究分析，像 Anthropic 在医疗啦、金融、法律跟欧洲企业这种合规高度敏感的绝对客户，却因为他拒绝为美军松绑红线而增加采用，他们会觉得这个公司呢不会把模型随意用在监控室，所以也有它的好处，只是就是说你不得不重新去更新，就是你有你的坚持之后，你会丧失国防订单，但是你可能就是往医疗啊很多的这些更高价值的产业去做合作吧，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选择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从 AI 然后到这个战争那你说 AI 当然现在是非常非常厉害，可是呢在当然我希望它是越来越好就是他们可以越来越精准判定我可以攻击的地方，然后发现对象，到最后决定攻击的这个所谓的攻击链可以速度缩短等等。但事实上在过去的经验里面还是曾经有一些失败的经验，所以为什么真的最后人还是必须要做出这个最后决策，战争决策的判断，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不然将来以后真的是造成无辜伤亡，就等于没有任何人可以追究因为是 AI 自己去发动的，对好，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有些企业坚守原则有它的一些原因啦。好，但是这个真的没有答案，反正战争无情，很多事情就是夹杂 AI 它有它快速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它也有未来我们可能 不知情的状况下有很多资讯其实就已经被监控的这种风险了。好，今天呢节目就分享 AI 跟这个世界战争历史的一个真的划时代改变的衍生了。我们就把这些都是在网络上公开的资讯只做一些整理跟汇整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咯。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时间晚间九点整。
1: 您接下来收听的节目是林宇飞制作主持的《非常好生活》。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

生活可以多点浪漫气息，放慢你的步调，轻松的品味时光。今晚让林雨飞带你感受美好，我们一起拥有非常好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五月的这个温暖的时节准时收听每周四晚上九点到十点非常好生活，我是雨飞啦。好，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来到了五月哦。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你望向你的窗外，现在天气如何？是不是吹着这个微凉的晚风哦？每一年在五月

这个月份，空气里面似乎都会有一股淡淡的康乃馨的花香，那就是大家对母亲这个角色角色的集体致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只是跟大家谈论母亲伟大的头衔，我还想要邀请大家和宇飞一起走进那些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琐碎里被我们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感到负担的关于爱的细节。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她能够变出热腾腾的饭菜，也可以帮我们找回我们不小心弄丢的袜子，也可以治愈我们膝盖上面的伤口。在那个年纪哦，我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妈妈，却鲜少有人会去想，在成为妈妈之前，她是谁？她可能是一个爱看电影，会为了悲剧结局哭湿枕头的感性少女。她可能是一个梦想要环游世界，在她的包包里面总是带着地图的探险家，或者他曾经也是那个在办公室里面挥洒自如、对未来充满野心的职场新鲜人。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成为妈妈之前，他跟我们一样都有自己的理想跟自己的梦想，然而当那个小小的生命降临，当他第一次听到那声清脆的妈妈的时候，他仿佛在一夜之间把那个写着自己名字的行李箱锁进了阁楼，转身投入了一场长达数十年没有薪水、没有假期，甚至常常没有掌声的马拉松。我们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看着母亲一点一滴弄丢他自己的这个过程，我们拿走了他的时间，拿走了他的睡眠，拿走了他的理想、他的梦想，甚至拿走了他对身材和容貌的自信。而妈妈却只是笑着说，只要你平安健康就好。长大之后，我们开始追求自由，开始觉得那一声声多穿一件衣服，哎，你是到家了没？不要太晚回来哦，早餐记得吃啊，记得去买什么东西来吃。这一声声却变成了耳朵里的茧。我们可能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回应，可是我们却忘了在那头那一双逐渐老花甚至有点颤抖的手，他正握着手机等待着那几秒的

跟孩子们的通话，那些常常被身为儿女归类为啰嗦的语言，其实是母亲唯一的最笨拙的爱意表现，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在这个物理的空间上保护你，他没办法再帮你挡掉社会上的挫折，没办法替你承担工作的压力，所以他只能缩回那些最基本的生活细节里，试着用那些很琐碎的叮咛为你建筑一道微弱却执着的防护网。你以为妈妈很爱念吗？其实那是妈妈与我们保持连结的最后的一个方式。直到有一天，当我们也步入了成人的世界，甚至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才会惊觉，原来妈妈也会怕黑，原来妈妈也会生病，原来妈妈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孤独，原来妈妈的心也会受伤。我们开始注意到她的步履不再那么的轻盈，她的背影似乎缩小了一号，她开始频繁地询问你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这些功能。那一刻，我们才猛然地意识到，那个曾经像山一样守护我们的女人，现在正站在山脚下，收着肩膀，等待着我们的牵引。这种角色的互换，是生活中、生命中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提醒。它提醒着我们，时间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来停留。我们用成长去换取它的衰老，这是一份非常沉重、沉重的让人鼻酸的时间礼物啊。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母亲节的专题，宇飞不希望只是一昧的去歌颂伟大，因为伟大这两个字有时候真的太沉重了，重得像一个枷锁，让很多妈妈在疲惫的时候不敢喊累，在委屈的时候也不敢掉眼泪。今天我想要邀请大家把母亲这个标签先拿掉，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想一想，妈妈她喜欢什么颜色，她最喜欢吃哪一道菜，或者是她不喜欢吃什么，她最近一次开心大笑

是因为什么原因，甚至他最近一次掉眼泪是因为什么而掉眼泪。此时此刻，如果有你的妈妈在身边，请不要吝啬给她一个拥抱。如果她不在身边，拨一通电话，不要只是说母亲节快乐，可以试着问问她：妈，你今天过得好吗？或许有一些朋友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可能有很多的话来不及说，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意念着他，想着他的好，在心里对着妈妈说你想说的话，妈妈会收到的。在这个很特别的节目开场，我也想对所有的母亲们说声辛苦了，但也请记得，在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老公、爱你的家庭之前，请先好好的、自私的爱你自己。今天这个开场，宇飞想了很久。我自己在讲这段开场，自己也是有一点动容，很想念我的妈妈。我一个人在台北，久久才有机会能够回到我的故乡见我妈妈。但当我今天要做这个主题，我在写这个开场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在回想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跟妈妈之间的所有的点滴的美好。希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场，能够为我们今天母亲节的节目内容做一个很好的起点。非常好生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林雨菲主持的《非常好生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是母亲节专题。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之前，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会不约而同的设立一个日子来纪念母亲？虽然现代的意义上的母亲节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哦，崇拜母亲的这件事其实是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曙光期。在古希腊文明当中，每一年春天，人们都会为瑞亚女神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她是奥林匹斯山上面的众神之母，象征着大地的丰饶与生命起源。而在古罗马也有类似的这个祭典

用来向众神之母塞贝尔来致敬。到了中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所谓的母亲星期日，这个叫 Mother's Day Sunday。 这个原本呢是一个宗教的习俗，那信徒会在丰斋期的第四个星期日回到他们最初受洗的母教堂去行礼。对当时许多在豪门贵族当中当差离乡背井的这些比较贫穷的仆人来说，这一天是他们一年当中难得的假期，可以回到家乡跟自己的家人来团聚。在回家的路上，年轻人会摘这个野花来送给母亲，或是带上一种很特别的母子蛋糕。这段历史呢，也是告诉着我们，人类对于母性的能量的敬畏与感激，并非现代人的发明，而是一种写在基因里面的本能。然而，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就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庆祝母亲节。这个起源呢，其实带有一种悲悯与坚毅的色彩。这要从美国的内战时期的一位女性说起。这位女性是安·贾维斯夫人。在19世纪的中叶的美国，正处于战争的动荡当中，卫生条件非常差。贾维斯夫人当时组织了母亲日工作俱乐部。他创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并不是要庆祝，而是为了救灾与公共卫生。他教导母亲们如何来照顾受伤的士兵，如何预防疾病，甚至在内战结束之后，他试图透过母亲友谊日来弥合南北双方残留的这个仇恨。对他而言，母性不仅仅是家庭的纽带，更是社会疗愈与和平的力量。这位贾维斯夫人在1905年去世，他的女儿安娜·贾维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奔走。安娜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性。1908年，她在即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所教堂举办了第一次正式的母亲节活动。他选择了康乃馨作为象征，因为他母亲最喜欢的花就是康乃馨。而白色的康乃馨象征着母亲的纯洁、耐性与母爱的长久。安娜的努力最终打动了政府。

界，在1914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的签署法令，把每一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全国性的母亲节。随后这个节日就像种子一样，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播种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里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因为随着母亲节全球化的关系嘛，就变得家喻户晓，商人也开始嗅到了商机。这个贺卡公司啊，花店啊，糖果商啊，纷纷都涌入，把这个充满纪念的日子变成了一场购物的狂欢。这个让创始人安娜贾维斯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认为母亲节应该是一个感伤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盈利的时刻。他曾经公开的去抗议，甚至被告上法庭。他曾悲伤的说，我不希望这个节日变成一个浪费、昂贵且毫无意义的送礼日。他理想中的庆祝方式是孩子写一封长信给妈妈，表达由衷的感谢，而不是只是去买一张印好的贺卡敷衍了事。虽然安娜她晚年的抗争显得有一些孤独，可是她的愤怒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节日的仪式感固然重要，但一旦仪式感盖过了真实的情感，节日就会失去它的灵魂。谈完了这个历史，我们就来聊一聊母亲节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在过去，母亲节往往被用来强化牺牲和奉献的形象连接在一起。我们很习惯的去歌颂母亲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像泥土一样任人践踏。可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对母爱的理解应该是要更宽广。母亲节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一天我们送了多贵的这些皮包啊，多昂贵的礼物啊，也不在于说我们订到了多么难排的这些餐厅。它的意义在于看见，看见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看见母亲的辛苦。这个社会学家曾经有计算过，如果将一个母亲的日常所承担的，比方说准备我们的三餐啊，煮菜啊，清洁啊，还要当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调剂师啊，谁跟谁吵架他要调剂啊，他要安慰家里面的人，做我们的心理咨商师啊，物流调动帮我们处理好多杂事啊，

母亲节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正视那一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偿劳动。母亲并非生来就是母亲，她也是别人的女儿啊。母亲，她也是从那个小婴儿长大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恐惧、害怕，他们的梦想跟理想，他们自己的才华，也有他们很软弱、很受伤的部分。节日的意义是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在妈妈这个称谓之外，她是否依然拥有追求自我的空间。我们庆祝这个节日，不应该为了把它捆绑在神坛上，而是应该是为了给予妈妈更多支持，以及给妈妈更多的空间，然后鼓励着妈妈多爱自己一点。母亲节的定义，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母亲节的定义，在我们刚刚节目前面有提到，母性是一种孕育、守护与滋养的力量，它可以是一位悉心照料学生的老师，它可以是一位流浪守护流浪动物的志工，它可以是一位在混乱世界当中坚持温暖、给予他人支持的朋友，这就是母性。母性它不会只有在女生身上，在男生身上也会有，但是母亲，这母亲就一定是女生嘛？好，今天在我们做这个特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在第一段节目，雨菲已经说，如果妈妈在，去抱抱她，你用你的方式感谢她；如果妈妈不在你的身边，传个 LINE， 打个电话，然后不要只是说母亲节快乐，问妈妈过得好吗？我们有多少作为子女的都不知道妈妈身体正在病痛，正在辛苦。或许妈妈可能这两天吃坏了肚子，或者她哪边筋骨正在酸痛。当我们没有主动去关心这一块的时候，很多妈妈其实也都不会讲，所以我们做一个主动去关心妈妈的孩子。如果您的妈妈已经不在身边，或者你的生命当中缺乏传统定义上面的母爱，也不用感到遗憾，你可以把这一天看作是向所有生命中的守护者致敬的日子，甚至你可以把这一天留给自己，感谢你自己像母亲一样很细心的照料着自己的灵魂，走过那些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低谷与风雨。在美国这个母亲节的发起人安娜·贾维斯，她在1908年在那个很简朴的教堂里，安娜·贾维

司，当时在那边分发康乃馨的时候，他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停下忙碌的脚步，去思考那一位给予我们生命的人，去珍惜那一段没办法复制的缘分。母亲节的代表花康乃馨，送的再多它还是会枯萎，请妈妈去吃大餐，大餐也会消化。送再昂贵的礼物也会折旧，而创造跟妈妈之间的美好回忆才是妈妈带得走，而我们也可以带着走的。那一颗能够看见对方辛苦的心，以及那一句发自内心的谢谢你辛苦了，才是能够穿越时空抵御老去的珍贵力量。愿我们在五月，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最舒服的方式去爱与被爱。非常好生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林雨霏主持的《非常好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体悟。我们常常都会说，为人母则强，但或许这句话给母亲太大的压力。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回溯了历史，也看见了母亲这个职位它的重量，也重新了定义那一份跨越血缘的守护。我们发现母爱它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于它的强大，而是在于即使他感受到恐惧、疲惫、无助，却依然选择伸出那一双温暖的手。五月的康乃馨终究会随着花期来凋落，盛大的这些庆祝、餐会也总会散场。我希望这是一个小时的陪伴，能够带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并非只是节日的仪式感，而是有一种更深的觉察。这个觉察就是我们能够察觉到那一声理所当然的妈的背后是一个完整而鲜活的生命。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她跟我们一样，都曾经都是婴孩、小婴儿，长大成人。妈妈有她的喜怒哀乐，

妈妈有她的才华，她的喜好，妈妈有她的恐惧，妈妈有她的梦想跟理想跟她的才华。我们可以察觉到妈妈的那一份内在藏了多少的退让与包容。如果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产生一丝丝想要对跟妈妈说话的冲动，或者让您对那个身兼数职的自己多一份的体谅，那今天这集节目就充满了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宇飞想要做这个专题，我所说的这些内容，我自己其实也是很有感受，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爱的表现不需要等待特定的节日来临，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耐心的倾听，对妈妈多一点耐心，或许是仅仅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告诉妈妈，我一直都在看着你的付出，我知道你的辛苦，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这就是对母性力量最温柔的报答。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愿我们在爱人的同时，也都不曾遗忘爱自己。祝天下的守护者们，不仅仅是今天，而是每一天，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宁静、平静与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母亲，你们都辛苦了。母亲节快乐！非常好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晚安。

最想见到的是您的身影，耳朵最喜欢听见您叫我的小名，五官有人说像爸爸，有人说比较像您，我一生中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1930到1990年代，
3: 上海、香港、台湾，
2: 每个年代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流行。
3: 每个时期也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感动。
2: 欢迎加入陈平规划的音乐两岸风华尽现，
3: 寻回那些年的流行与感动。

你好，欢迎收听音乐两岸风华景线。今天是星期四，和陈平一起找寻记忆中的老歌曲。

这是陈歌星作词，李景光谱曲，周璇演唱《五月的风》，歌声如泣如诉，带有浓郁的江南小调韵味。李景光后来提到陈歌星对这首歌的想法，他说，当时上海是个孤岛，虽然还有一定的区域自由，但是陈歌星希望世人不要在孤岛停留，要去远方参加革命，所以他才选用中乐伴奏，节奏也不强烈，不过由于唱腔酥软柔弱，后来几乎呢都只听到女生翻唱。1965年，这首上海老歌被翻唱成闽南语版本，不但是首哀怨情歌，而且是男声演

咱一定会幸福的。伊有来对阮安尼讲，不过我也只有对伊点一个头，心肝就扎起来啦。煞连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啊，彼时的我实在太纯情，又搁太幼稚啦。

安尼，咱就要来离开啦，心。不过伊啊，真悲伤来看着我。后来，伊就悄然走入野母迄边去的啦。啊，错乱的人，我今仔日犹原踮在这个错乱的溪边，每日来等着你要回来。伊亲像会暗，一定会从野母迄边回来的啦。

吻下作词演唱五月的风，全曲同样分成三段，吻下还另外添加了两段口白。从内容来看呢，还是一首女歌男唱，不过和原曲含义大相径庭。

陈可辛作词，李景光谱曲，余弦翻唱《五月的风》。李景光是李景辉的弟弟，出生于湖南湘潭。李景光从小喜欢音乐，对湖南民歌还有家乡花鼓戏非常熟悉，也学会了多种传统民族乐器。1927年，李景光加入民乐歌舞团，不但学会了多种西方乐器，也向李景辉学习作曲技巧。后来他又向西方音乐家学习音乐理论跟爵士乐。他的音乐风格丰富多变，不但有西方音乐精髓，也有民间音乐浓烈的乡土气息。今晚节目为您整理李景光创作周璇演唱的十

这是李厚祥作词，李景光谱曲，周璇演唱《南风吹》，同样是一首中乐伴奏的小调歌曲。唱片另外一面也是一支非常流行的曲

柳琼作词，李景光谱曲，周璇演唱，郎世风儿解释愣，旋律轻快活泼，内容把男女关系比喻成风和浪，具有明显的湖南闽歌风格。这首歌后来也被很多歌星陆续翻唱，选播一个较少听到很有特色的版本，应该也是唯一一个男女对唱。一起分享实验和雷梦飞演唱《郎世风儿解释浪》。实验是一位影星，也在飞利浦和大中华管过唱片。雷梦飞是位电影制片和编剧，也管过唱片。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李景光创作、周璇演唱的《时代》。

黄淑芬翻唱苏三采茶，这首歌同样是李静光作词谱曲，原曲也是周璇演唱。

吕景光作词谱曲，周璇演唱，苏三采茶，全曲分成三段，不但有山歌小调韵味，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还融入了一段京剧曲调苏三起解。流行歌曲《沧桑石化》作者吴建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吕景光时代曲创作焕发了第二次青春。1946年，吕景光先以王昭君和少年的我捧红梁平，然后呢，又以蝴蝶翩翩燕子飞把新人金翼推上流行歌坛。白红和姚丽也唱红了吕景光很多曲子。

这是1946年百代出版，李静光作词谱曲，姚丽演唱《白兰香》。周璇这个时候因为经常往返香港、上海拍片，时代曲数量减少很多，但是李静光还是为他写了几首很流行的曲子。这时候周璇的歌声明显向西洋美声靠拢，但是依旧保有传统闽歌韵味，歌声越发成熟内敛，情感更加细腻。

这是1947年百代出版，李俊卿作词，姚敏谱曲，姚丽演唱，带着眼泪唱，带有浓厚的爵士味道。姚丽混合蓝调唱法，哀怨唱出歌女们的辛酸很艰难。同一时间，

曲子，内容同样充满讽刺责难意味。周璇把传统唱腔结合拉丁节奏，听来非常过瘾。

李俊卿作词，李景光谱曲，周璇演唱《不要唱吧》。1949年，白光加盟长城影业，接连拍了三部片子，分别是《荡妇心》《孑然海棠红》还有《一代妖姬》。下面这首歌就出自白光、严俊和黄河主演的《一代妖姬》。

黄寿龄作词，白光演唱《送情歌》，旋律选自陕西民歌。不过早在1947年，这首民歌已经被改编成一首时代曲。请听李景光作词改编，周璇、姚明演唱《送大哥》。这首歌和龙华的《桃花》也是李景光为周璇创作的最后两首时代曲。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李景光为周璇创作的上海老歌。

这是一支电影歌曲，范燕乔作词，严华谱曲，白虹、周璇还有白云演唱点秋香，出自1940年国华影业出品，周璇、白云主演的古装片《三笑》。由于严华、周璇和李景光都出身于闽粤歌舞团，严华也让李景光为电影写了两首歌，也是李景光头一回为周璇创作电影歌曲。不过两首歌都没有引起太大回响，接下来为您整理李景光创作、周璇演唱的电影歌曲。

范烟桥作词，严华谱曲，周璇演唱《月圆花好》。1940年，严华和李景光又联手为电影《西厢记》创作歌曲，除了《月圆花好》，李景光的《靠红》也是传唱至今，让众多歌迷念念不忘。

同样出自周璇、白云主演的《西厢记》，范燕桥作词，李景光谱曲，周璇演唱《烤红》，里面还吸收了京韵大鼓表现手法。这首歌也是李景光和周璇第一支走红的电影歌曲。接下来分享《天涯歌女》的曲子，李景光谱曲，吴村作词，周璇演唱《京上一朵花》。谢谢你加入今晚节目，陈平和您说声晚安。

0: 现在时间晚间11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文艺要复兴，音乐要独立。欢迎收听音乐启示录。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我是您的主持人罗小 Q。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钟，收听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让小 Q 我能为你带来最精彩的西洋经典流行歌曲的歌单。没有音乐呢，为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在今天礼拜四的节目的企划内容上，我们来点摇滚音乐好吗？我点送今天的摇滚时代。

这首歌曲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谁想要永生不死呢，这个其实是一首呢来自于传奇的乐团 Queen 皇后乐团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很多方面或许可以反映出那个年代呢，就是 Queen 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得知自己已经感染 HIV 之后呢，他的一个身心灵的状态，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呢HIV 还会被视为是这个不治之症，而且呢那个时候的 HIV 的治疗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有点像是某种程度非常那种就是很糟糕的那种化疗，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人类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个病毒，所以呢很多的治疗方式都是乱枪打鸟型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罹患 HIV 就等于说好像是被判作是世纪黑死病。但其实后来呢到了1997年何大一博士发明的鸡尾酒疗法之后呢，这个HIV 的控制变成是一个非常就是医学方面是就完全没什么问题的一种状态，所以已经不是世纪黑死病。但在那年代呢其实 HIV 的这个感染就会让很多人会产生绝望，或者说会对那个时候的一些状态呢产生一些反思。Freddie Mercury 呢就在这首歌曲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谁想要就是永生不死的这样的一种的一首歌，有点像是反映出他在那个时期要面对自己身体状态的一首歌哦，很好听的一首歌，同时也能够打动人心。传奇的摇滚巨星 Freddie Mercury 这首歌曲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皇后乐团。好的，下一首歌我已经选播了，这是来自于 Four Non Blondes 非金发美女乐团，这首歌曲名叫做 What's Up。

这是一组来自于旧金山的一组呢，当时是拉子，就是女同志的乐团，他们是 Four Non Blondies， 就是非金发美女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曲名叫做 What's Up。 What's Up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在讲述关于女性呢在这个社会啊，就是是如此的，因为94年其实男女平权或是男女同工同酬这件事情还非常的遥远，即便到现在呢可能还并不是那么的完整，但是没错，在那个时期呢的确就是这样子，就因为就是女生想要有一番成就就必须要进入到所谓的 brotherhood， 就男人为主的这个世界，他们有晓得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可能然后他们不断的再去冲撞这个体制，却发现说自己身为一个女生要得到跟男生一样的成就在先天上面就几乎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会

比较偏厚于男生在很多方面啊，在九零年代呢，这是的确是事实啊。那现在呢，其实情况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去检讨，或者也可以看到男性孤独或男性的一些相关的议题。不过在九零年代呢，就女性呢被摆在第二位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首歌 What's Up 呢，其实是在讲这个故事，就讲说其实女性呢。在一个男性的社会当中，要去闯出一番天地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乍听之下，这首歌好像是一个什么 party 的歌曲，对不对？但其实它的深刻的含义呢，可以让我们深思啊。好的，下一首歌曲在今天的摇滚时代呢，我们来听的下一首精彩的摇滚单曲呢，则是来自的 Cranberries 小黄莓乐团。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 Zombie。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啊。这首歌真的很适合用来形容很多东西，因为它其实在讲关于战争，为什么你们会像僵尸一样呢，就去杀，就是去，应该说就是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愿意去杀害对方，然后呢去，就是战争是，就是战争就会导致生命的结束嘛，那你们会用战争的模式去处理你们政治手段，这到底是为什么？来听来自于 The Cranberries 的歌曲，曲名叫做 Zombie。

其实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乐团所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曲名叫做 Zombie， 就僵尸。作为一个爱尔兰的乐团，其实小红莓乐团呢，他们从80年代呢就知道说，其实整个北爱尔兰跟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糟糕的，而他们在这当中所产生的冲突呢也是如此啊、哦，真的就是很糟糕的冲突，非常糟糕啊、哦。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爱尔兰跟北爱尔兰有很多零星的武装冲突，造成了非常多人命的损伤跟死亡。那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具有代表性的乐团，他们当然要唱出他们心中的愤怒啊、哦，想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战争？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事情呢、哦？就是你们是 zombie 吗？你们是僵尸吗？哦，这首歌即便现在听都觉得好像还符合现在很多，就是这个世界已经40年过去，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有特别的进步，不觉得吗？很多歌好像都还可以，就是围绕在同一个主题上面哦。OK， 就是人类会不断的 repeat itself， 就是会不断的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啊、哦。好的，下一首各位选播的，这是来自于传奇的爱尔兰的乐团，他们是 U2，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名叫做 With or Without You。

哇哦，这首歌曲 With or Without You 到底有你没你都可以哦。你听那个年代的，在八零年代很多的来自于英国跟北欧或者是欧洲的，特别是爱尔兰的摇滚乐团，他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因为正在经历就是东西双方的对峙，而且冷战还没有结束。然后呢，其实这个世界还是被所谓的就是苏联跟Soviet Union 跟美国呢，可以说是互相的，就是互为不同的阵营哦。因此呢，那个时期其实冲突点在欧洲啊，欧洲很多的冲突。现在欧洲是比较和平一点，但是八零年代的欧洲是冷战的一个热点。包含像我们都知道，像巴尔干半岛被称为欧洲的火药库嘛，对不对？然后呢，包含像是东西柏林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呢，或者说像爱尔兰的这个主义冲突也是时而可见。所以那个时期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或者爱尔兰的乐团，他们都有很多的话想要说。像那个时期的 YouTube 的整张专辑 Joshua Tree 哦，1987年发行一张经典专辑《约书亚树》，其实整张专辑基本上都可以在讲关于和平战争的事情哦，是一张非常厉害的专辑。而里面这首歌《With or Without You》更是被许多人广泛认为是时代不朽的摇滚经典之一。好的，下一首歌我选播的是来自于 Oasis 乐团，他们是绿洲乐团。这个时期呢，来到90年代。世界稍微变得比较和平一点，摇滚乐团开始更关注关于年轻人的一些故事，开始必须要去关心一些比较中二的男生大家的心情。我们来听首歌 Champagne Supernova。

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传奇的英国的摇滚天团 Oasis 绿洲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哦 ，Champagne Supernova， 此番的话叫做香槟超新星。这首歌其实还蛮强的，都觉得哎，这充满很多幻想，或是一些就是你知道年轻人会想象的一些话题啊，或者是说，你 you know， 就是反正它里面的歌词就是一个非常属于那种就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那种英国的青少年的这种生活的写照哦。那的确哦，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些部分是有提到一些药物的关的部分，比方说When We're Getting High， Champagne Supernova 这些的，就觉得说哦，好人其实他们也是不会演的，去把一些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状态写出来哦。我觉得这是流行歌曲的魅力哦，你不用去刻意去回避一个真实发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在。经历的一种生活状态，你去讲这件事情是比较好的。OK， 那接下来我们选播的下一首歌，来听的是来自于艾兰尼斯莫里塞特的歌哦。这首歌叫做《All I Really Want》，来自于他的经典专辑《Jack Little Pill》小碎药丸。好，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全球最精彩的女性摇滚专辑之一。来听艾兰尼斯莫里塞特所带来的歌曲《Jack Little Pill》。

哇、wow, ，这首歌曲呢是 Alanis Morissette 所带来的歌曲 All I Really Want， 来自于史上的最伟大也是最成功的女性摇滚专辑之一 Jack Little Pill 当中的经典作品呢，真的非常好听，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呢真的哦，因为摇滚音乐本来有点像是属于男性的，不能说专属，但是呢多多少会觉得说这是男生玩的东西，但是 Jack Little Pill 这张专辑呢却让我们看到女生玩摇滚音乐是如此的让人着迷，的魅力是如此的精彩哦。OK， 好的，接下来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你同场加映来自于日本的摇滚天团。这个乐团呢，他们在1990年代出道的时候呢，对我来讲他们就像是反射了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切事情。好，那需要一些东西可以承载大家的心情状态。我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Mr. Children 的歌《你的力量》。

是的 Mr. Children 孩子先生、可以说亚洲的摇滚的先驱者，不能说先驱，但他们绝对是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亚洲很多国家的摇滚乐团组成的方向、唱歌的方式，以及呢对于主题的关心、来自于 Mr. Children 孩子先生，日本的摇滚天团所带来的歌曲《你的力量》。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下一首歌，哇，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完整的播放了这首歌曲，每次播这首歌我都会血脉喷张。那最近呢，因为看到了就是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就是Michael 上映之后里面有提到 Prince 王子嘛，所以想说还稍微提一下，就是 Michael Jackson 当时的劲敌 Prince 王子来听这首歌曲 Purple Rain。

是的 ，Purple Rain by 王子好的最近 Michael Jackson 专辑电影上映，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短影音，去描绘出当时 Michael Jackson 跟 Prince 之间的可以说是一时余亮的这个竞争啊，真的是一时余亮啊，因为 Prince 呢是 Michael Jackson 视为的劲敌。这件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有点像是王不见王、哦、OK， 不过 两者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全方位 performer， 而King of Pop， 而 Michael 的 Prince 呢是一位呢非常厉害的 musician，、哦、非常厉害的 musician。OK， 那节目到这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摇滚时代。晚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五0点到1点，没有新歌的唱片行；1点到5点，两岸音乐天地；5点到6点，传统戏曲欣赏；6点到7点，两岸音乐天地；7点到8点，没有新歌的唱片行；8点到9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9点到9点10分，两岸新闻；9点10分到10点55分，两岸论坛；10点55分到11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1点到11点10分，两岸新闻；11点10分到12点，海峡爱生活；12点到12点55分，自然新世界；12点55分到13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3点到13点10分，两岸新闻；13点10分到14点10分，两岸生活志；14点10分到15点，两岸脉动；15点到15点10分，两岸新闻；15点10分到16点，文化交响乐；16点到16点55分，点歌传情；16点55分到17点，职场英语行不行；17点到17点10分，两岸新闻；17点10分到18点，台北与世界对话；18点到18点55分，两岸看板；18点55分到19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19点到19点10分，两岸新闻；19点10分到19点15分，ICRT 英语新闻；19点15分到20点，两岸脉动；20点到21点，印尼语节目；21点到22点，生活开心购；22点到23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23点到24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1: 欢迎光临，你好，欢迎光临没有新歌的唱片行。欢迎来到没有新歌的唱片行，我们的唱片行已经开张啦，欢迎您的莅临，我是店长小峰。天气就这么不知不觉的慢慢变热了，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长袖换成了短袖，不知不觉

月之间呢，我们从开暖气到开送风，到现在开电扇，甚至开到冷气，这个夏天好像已经悄悄地进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跟办公室了。其实小峰现在在讲夏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个人是格外的有感的。此刻我正在录音的时候呢，因为我怕空调的杂音会进来，所以呢我现在在的这个小小的录音室是没有空调的，非常的闷热，但其实我热得很开心。除了我可以发一点汗来顺便减重之外呢，其实每次只要到频道里小峰放音乐的时间，我真的都非常兴奋。我现在在讲兴奋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双手很开心的在挥动啊。能有这样的时间跟这样的空间让我推荐好歌给你听，而且呢这些歌其实也都是你有共鸣的经典歌曲，我真的非常珍惜每一次和你见面的机会。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把握这一个小时有限的时间，好好的走回我们的青春时光，重新逛一逛。赶快进来，赶快先登上我们的时光机，赶快请所有的朋友们找个椅子先坐好，竖直椅背，系上安全带。今天我们的时光机要带我们飞回到哪一年呢？进行今天的在那一年单元，时光机今天飞回到1991年，来看到的是1991年5月4号公布的金曲龙虎榜夏季第二周的榜单。这个榜单都已经换到夏季了，这个炎热的夏天真的已经来报道了。我们就来看看35年前的华语歌坛，哪十张专辑是笑傲排行榜的热销唱片呢？马上先来公布本周金曲龙虎榜国语榜的第六名到第十名。本周第十名的专辑进榜五周，上周是第十五名，本周爬进了国语榜的前十大，谭咏麟的第八张国语专辑《不灭的爱》。在当时每年一张或两张国语专辑是谭咏麟的习惯，在这个时期唱片公司处理港星国语专辑的方式呢，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红的粤语歌翻成了国语版，就这样常规性的在台湾发行了。这张谭咏麟的《不灭的爱》也是这样子，整张专辑当中没有任何一首创作的新歌，全部都是谭咏麟过去在香港歌坛拿下排行榜冠军的几首经典粤语单曲填上了国语词。而本周并没有第九名，有两个第八名同分的专辑。第一张第八名的专辑在歌曲的挑选上跟刚刚谭咏麟是完全相反的，刚说过谭咏麟专辑这一次全部都是翻唱歌曲的大集合，而本周第八名的第一张专辑则全部都是这位歌手自己创作的作品。黄品源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谁能让时间倒转》进榜九周，上周第四名，本周跌到了第八名。不过呢，进榜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本来就会自然呈现慢慢下跌的态势。这张专辑刚刚说过了，专辑当中每一首歌词曲创作都由黄品源完成，同时他也参与了编曲跟演奏的部分，展现他全方位的音乐诗人的实力。而本周另外一个第八名的专辑进榜三周，上个礼拜第八名，本周持平，东方快车合唱团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摇滚预言》。其实在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呢，台湾歌坛并不像现在到处都是乐团，每个乐团都很厉害，当年在台湾能够跃上主流的乐团其实数量并不多，也都还在摸索期。坦白讲，如果以现在的乐团审美观去看当年的东方快车合唱团，或许会觉得诶，他们这样的表现方式真的能够被称得上是一个水准之上的一线乐团吗？或许未必。但是东方快车每一年发行专辑一张一张下来呢，你会发觉这几个团员他们其实越来越进步，尤其在这张专辑当中，主打歌《红红青春敲呀敲》把中国风的音乐元素跟摇滚乐融合在一起，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尝试，所以大家都看得到东方快车他们的转变。在这一年，他们也再度凭着《摇滚预言》这张专辑入围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本周第七名的专辑从上周第十二名上升，进榜三周，李碧华的专辑《恍然明白》。这是李碧华在90年代第一次在国际唱片公司发行个人专辑，不过呢，制作的团队跟上

上一张专辑《等待》是一样的，都来自于齐秦领军的红音乐工作室。在上一张专辑让李碧华开始变得比较都会感之后，这一次的李碧华在《恍然明白》当中持续加强这一种都会女子的形象。可是呢，有了上一次销售失败的经验之后，他们又不敢让李碧华变得太现代，所以卡在一个要古典还是要现代的一个纠结当中。专辑当中两种曲风各占一半，但是不明确的形象与音乐定位也让李碧华很难大步的往前跨。而本周第六名的专辑上周第八名上升，进榜也有八周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国民歌后凤飞飞的《浮世情怀》，这也是她1991年加盟新东家发行的专辑，也是她在有了儿子赵文麟之后以为人母的身份重回国语歌坛发行的专辑。所以想当然尔，凤飞飞希望进入90年代，她的音乐风格要跟过去的自己有所区隔，有所不同。这张专辑是她在音乐生涯当中开始转往人文层次探索的敲门砖，包括了陈扬、罗大佑、黄沾等等大师级人物都为她联手打造，展现出洗练且诗意的浮世美学。刚刚你听到的是1991年5月4号所公布的金曲龙虎榜夏季第二周国语榜榜单的第六名到第十名。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在这五个名次当中，有当时在台湾独领风骚的港星推出的专辑，但也有台湾创作新人的专辑。此外，在台湾乐坛打滚多年的老将也希望在90年代能够走出新的一条歌路，所以每一位上榜歌手厮杀都相当的凶猛啊。马上就来揭晓本周排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一名到底是哪五张专辑呢？

听到我刚刚那句话，应该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是第四名呢？代表本周没有第五名，有两个同分的第四名的专辑。第一个第四名进榜两周，从上周第十名冲到本周第四名，他是潘越云。潘越云的专辑《春潮》，这张专辑由小虫担任制作人，不止延续潘越云最擅长的抒情歌，同时在这张专辑当中，潘越云尝试了更西式、更洋派、更有呼吸感也更内敛的音乐风格，这也考验了不是铁粉的歌迷他们的接受能力。这张专辑后续的涨势如何，有待观察。

而另外一张本周第四名的专辑是一张新进榜的专辑，我们恭喜郭富城。郭富城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一发行就空降了本周的第四名。这张专辑是郭富城在华语歌坛奠定忧郁王子形象的关键之作。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我们看到了一个动感活泼的实力偶像郭富城。不过在郭富城半年之后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制作人陈秀楠将郭富城首张专辑的动感热度转化为更具层次的深情偶像质感。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也刻意的以慢歌来做主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以忧伤的旋律配上极具代入感的歌词，再加上当时郭富城拍摄的一个巧克力饮料的广告，你不但同时记住了这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同时也记住了当时那个风靡台湾的广告语，你是我的巧克力。专辑跟商品广告热度双双加持，让郭富城在台湾演艺圈继续的往上飙升。

本周第三名的专辑进榜六周，很可惜他们是上周的冠军，但跌到了本周的第三名。红孩儿的第三张专辑《初恋》，有别于当时正在寻求转型的小虎队，他们的师弟红孩儿走的是另外一种阳光、健康、邻家男孩的风格。这张专辑也是他们在歌坛发行五张专辑当中最成功的一张作品，在台湾就创造了30万以上的销售量，在中国大陆更创下了超过400万张的销售佳

本周第二名的专辑上周也是第二名持平，进榜已经有11个星期了。香港歌手林忆莲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专辑当中精准的把林忆莲在香港建立的细腻都市风格与台湾流行市场做接轨。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描述着现代女性在都会生活当中的孤寂、独立与情感挣扎，不仅让林忆莲成为第一位成功跨越港台市场引领都会情歌风潮的天后，也为90年代港星来到台湾制作专辑的精致化流程立下了典范。

本周的冠军进榜五周，上周第三名，恭喜本周拿到了冠军，他是张清芳。张清芳在歌唱生涯当中第一张真的算是与国际接轨的音乐作品《加州阳光》得到了本周的冠军。出国变成一种新宠，这张《La California》搭上了当时台湾民风开放的时代氛围，透过整张专辑高水准的国际化制作，将张清芳从早期的民歌清纯形象成功改造成具备现代感的都会女性。由郑华娟所创作的主打歌《加州阳光》，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张清芳清亮高亢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传递出异国天空的明亮感以及对新生活的愿景。这张专辑也在某一段时间成为几乎每一个从台湾出国的留学生行李箱当中一定会装进去带到异乡陪伴自己留学生活的家乡录音带之一。恭喜张清芳 La California 得到了本周金曲龙虎榜国语榜的冠军。

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 五九四，台中 FM 一零七点八，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您打开收音机，打开手机，打开网络直播，可以听见小峰主持的没有新歌的唱片行。本节目目前也同步的在高雄广播电台播出，欢迎您的收听。马上来进行下一个单元主题音乐。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如果你没有听过他那些红过的歌，那我只能说你应该没有活在90年代过吧。在90年代甚至到2000年代初期，他的创作跟他的歌声基本上都是钱的代名词啊，唱什么写什么就卖什么，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呢？主题音乐，进行今天的主题音乐单元。今天介绍的这位歌手，在4月30号的时候，他过了59岁的生日。而最近呢，他的一些动态又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同时他的出现也真的掀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杀。先是在之前小胖老师袁惟仁他的告别式上，这个音乐人的出现跟他其实常年在资助袁惟仁的一些善行，不但让大家知道原来台湾音乐圈真的像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一样，同时也让大家想起来，哇，真的好多好多年没有再见到这个音乐人了。而在四月中，游鸿明暌违18年在台湾再度的举办演唱会，演唱会的特别嘉宾之一就是这个音乐人。当下面这首歌响起，原唱者缓缓升起出现的时候，真的是全场疯掉了，真的好久没听到张宇开口唱歌了呢。先来回顾这一次在游鸿明演唱会上掀起高潮的这首歌，原唱张宇的《给你们》。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结婚典礼上呢，这首歌都会跑出来。在这次尤鸿明的演唱会上，原唱张宇出现，一起合唱，再度掀起很多人的回忆。1967年出生的张宇，在4月30号刚刚过他59岁的生日。虽然说他并不是出生于音乐世家，可是呢，张宇从小就听国语流行歌曲，他的生命就是在那些80年代开启新浪潮的李宗盛啊、罗大佑啊，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成长。他在台中就读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在念大学的时候，他跟大多数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一样，把大部分的精力投注在吉他跟钢琴的自学上，同时呢，也想要去民歌餐厅唱歌。可是因为张宇的声音真的太特别了，据说所有台中民歌餐厅的老板都不想要他，只有其中一间的老板独具慧眼，但是一个礼拜也只给他排了一场演出而已。不过呢，就在那每周仅有一场的演出，张宇呢其实非常把握这个表演机会，不止磨练了他现场演唱的技巧，他说话的功力，当然他在现场也演唱了他喜欢的歌跟他创作的歌曲，同时他也认识了一大批在民歌餐厅演唱的好朋友们。1993年他加盟了蔡宗正当时所创办的大滚音乐，在大滚推出了首张专辑《走路有风》，正式踏进乐坛。其实张宇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不止在民歌餐厅唱歌，同时呢，他也进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当助理。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青梅竹马十一郎创作了一首歌，写给文章，这也是张宇跟十一郎他们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所以呢，这也就代表了张宇其实包括了从大学时代一直到退伍之后持续的在做歌曲的创作，而这些累积的创作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走路有风》当中就做了相当完整的呈现。只不过这个时候张宇呢还没有得到普罗大众跟整体流行音乐圈内的关注，不过这样的蛰伏并不算太久，因为在同一年张宇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话说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其实一开始呢并不是主打歌，而且呢这首歌甚至没有歌名。是张宇看了十一郎的歌词之后稍稍的进行了微调，同时把 keyword 用心良苦放进去，也把这四个字变成了这首歌的歌名，甚至最后这首歌就变成了专辑主打歌。而这样的用心良苦真的被歌坛听见了。这张专辑一推出，感人的情歌再加上张宇标志性的苦情唱法，瞬间横扫了各大音乐排行榜。张宇开始平步青云的在歌坛走上成功之路。一块来回顾这首歌，大家一起跟着唱吧。1993年，张宇用心良苦。

李旧平第二张作品《用心良苦》走红于歌坛。从1993到2005年之间，12年的时间，张宇也发行了12张专辑跟2张精选集，可以说在这12年是张

一发发击中所有当时台湾男人内心的男人苦情歌。一言难尽，雨一直下，消息，月亮惹的祸，这些专辑无一不是市场跟口碑双丰收的经典。张宇的歌让所有台湾男人在 KTV 都找到了情绪宣泄的出口，而张宇的才华其实远远不仅止于此而已。张宇那个时候创作，他出唱片，他也跨刀到主持界，甚至他去演戏。2000年代中期，张宇还参加了选秀节目，担任评委。在选秀节目火热的年代，张宇专业、辛辣却又不失鼓励性的评论，也成为许多参赛者他们最相信的评审之一。而当张宇的演艺事业高峰期过后，他选择了更为从容的生活步调，把更多的精力跟时间投入到家庭跟个人修养当中。2018年，他突然宣布要开始入行以来的第一次无限期停工。在那个时候，他宣布这个消息，让很多的歌迷都相当错愕，想说他到底怎么了。不久之后，他接受了一个访问，他提到自己停工的原因。他说自己其实在歌坛久了，慢慢的开始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觉得很有可能随时会被歌坛淘汰。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恐慌，让他想更努力、更用力的唱歌，却搞得自己身心俱疲，也忽略了照顾家庭，再加上自己的喉咙开始出现状况，所以他决定无限期停工。虽然他并没有回答说到底什么时候他可能会再回到舞台上，可是他的状态的确有在慢慢的改善。有记者拍到张宇在半退休生活的时候，虽然满头白发，但是呢身体依然相当勇健啊，而且呢他也偶尔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发个照片，发个近况，让大家知道他还好。大家应该会发现，刚刚我们在介绍张宇的音乐生涯当中，似乎他的搭档，他的太太十一郎，我提到的非常少。一个原因是，当然我们要先为4月30号过生日的寿星张宇来庆个生，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待会儿在下一个单元上课抄歌词当中，主题就是围绕在十一郎这个作词人身上，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好好的聊一聊十一郎的故事。在这个单元最后，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也算是张宇再创歌坛生涯高峰的一首代表之作，1998年的《月亮惹的祸》。先来听歌，歌曲过后，上课抄歌词，我们就来抄十一郎的歌词吧。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 五九四，台中 FM 一零七点八。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您打开收音机，打开手机，打开网络直播，可以听见小峰主持的没有新歌的唱片行。小峰目前在复兴电台有三个节目，星期一到五小峰一二五，每周一二五三天我在复兴电台都会放音乐给你听。星期五早上我们放经典华语流行歌曲，小峰主持没有新歌的唱片行，而星期一傍晚五点十分小峰会带你听见有故事的歌，而礼拜二下午四点钟我会带你听见更宽阔的音乐风格，更无限的小峰的音乐风景。三个节目有不同的音乐属性，三个节目也有不一样的内容安排。如果想要知道以上三个节目正确播出的时间、完整节目内容以及节目歌单，您可以在小峰的脸书粉丝团上了解更多详情。在脸书 Facebook 上面搜寻爱音乐的小峰，爱音乐的小峰可以找到小峰的脸书粉专，所有跟我的电台节目相关的讯息我都会在粉丝团上公告给大家。记得追踪小峰的脸书账号，按赞、留言、加分享哦。
2: 各位同学，今天教的这首歌歌词有没有抄起来啊？
3: 上课抄歌词。
1: 在今天上课抄歌词这个单元，我们要延续我们刚刚上半阶段我们上一个单元的主题。我们刚刚介绍了张宇，当然提到张宇你绝对会想到十一郎，他们是分不开的夫妻生活伴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搭档。今天上课抄歌词单元，我们就来聊聊十一郎的创作。十一郎这个笔名是张宇帮十一郎取的，十一郎的本名叫做萧慧文，他对武侠片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呢他非常喜欢演员狄龙，当年狄龙演了相当多的武侠片，在武侠片里面饰演的角色都是大侠，其中有一部狄龙所演的电影萧十一郎，这给了张宇帮他太太取笔名的灵感。既然你姓萧，那你的笔名就来叫十一郎好了。俗话说侠骨柔情，似乎这四个字也可以非常精确地安在十一郎的身上。笔名非常有侠骨风情的十一郎，但私底下却是一个相当随和也相当柔情甚至相当专情的一个人。他的专情不只体现在他从高三的时候就跟张宇在一起，两个人相处了18年之后才结婚，而结婚之后又一直生活到现在，还包括了十一郎成名之后其实他非常少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而且呢，他几乎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张宇合写，或者是说为了张宇而写。其实一开始十一郎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写歌词的，他在学生时代当然会看书，不过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发觉自己是可以写东西的人。到了大学时，十一郎跟张宇都是念逢甲大学的，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尝试歌词的创作。张宇在毕业之后呢先到了吴正中的浮生音乐工作室担任助理，那个时候文章跟他们工作室邀歌，张宇跟十一郎就合创了一首歌拿去投稿，没想到就被用上了，所以1991年发表在文章专辑当中的单曲《思念天天》就是张宇跟十一郎他们正式发表的第一首创作。之后他们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十一郎作词张宇写曲，所以从刚刚的故事这样一路听下来，你就知道十一郎并不是一个家学渊源的文学家或作词人，他的创作天分、创作才华跟创作的灵感其实是慢慢一点一滴的从他的生活当中酝酿出来。他跟张宇两个人朝夕相处的生活就成了他创作的背景跟他创作的重要养分，他擅长观察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情感变化。张宇十一郎两个人生活是真实的，两个人也不一定那么的浪漫，其实也曾经争吵过，甚至两个人也曾经分手过又复合，十一郎就把这些生活跟感情当中的点点滴滴经过缜密的转化，写成普罗大众更能够理解与认同的情感叙事。比方说下面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当时

正处于事业高峰，天天都很忙的张宇很少回家，但十一郎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囚禁的鸟。他把这样在相处与情感上的不对等，以及自己在感情当中独处的孤单转化成歌词，不但让张宇看到了歌词，马上知道两个人相处之间出了什么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反而也让彭羚得到了一首在国语歌坛最经典的成名曲。一块来回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彭羚演唱的《囚鸟》。

虽然十一郎大部分的歌都是跟张宇合作，同时也是写给张宇唱的歌，不过两个人的创作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也曾经比他大量的提供给其他歌手来演唱。除了刚刚这一首写给彭羚的《囚鸟》之外，写给万芳的《猜心》，江美琪的《想起》，黄莺莺的《回心转意》，童安格《陪你到天亮》，张惠妹的《趁

写给金城武的《别再背着我哭》都是十一郎跟张宇他们贡献给其他歌手的创作，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创作，是写给方文琳的《脱轨》。请注意听哦，这首歌的歌名叫《脱轨》，不是出轨哦。所以这首歌当中的那个主角，他并不是真的移情别恋去爱上别的人，或者他也没有在同一个时间脚踏两条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首歌他要讲的脱轨到底是什么样的脱轨呢？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的确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你心中其实已经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对另外一个人的渴望有一点失控，或者是快要烧到你家后花园的那一种失控的脱轨，那种有点罪恶，有一点微妙，但是又不能说出口，又要装作没事的一种心中的小剧场。十一郎的歌词把这样的情境描述得极其生动与真实。心中有了另一个名字，我开始患得患失，我不能抗拒自己，有一点心虚，带着窃喜，心里有了隐隐的自私，处处逃避你的注视，我好想离开被你呵护的日子，冒险一次。十一郎作词，方文琳，脱轨。

虽然通常提到十一郎，大家一定会把他跟张宇联想在一起，不过十一郎也曾经跟一些其他的作曲人合作过创作，比方

0: 说黄韵玲作曲，十一郎作词，写给林小培的钥匙，袁文仁作曲，写给郑秀文的谁的谁，跟新加坡音乐人 Ken Lin 合作，写给 Ken Lin 的老婆徐仲威的掏心。十一郎也曾经填写过西洋歌曲，他曾经写过翻译歌关淑怡爱你爱得太久，不过当然最知名的就是张宇跟十一郎的一系列创作。而他们写给其他歌手的创作比较早期被广为人知的单曲，应该就是从写给万芳的《猜心》开始。其实很有趣的是呢，原本这首《猜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万芳，可是呢这首歌并不是针对万芳的个性或者是他的故事而写，十一郎只是单纯的在电视上看到万芳这个人，根据他看到的第一印象。
1: 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